0: 国家安全局通报俄罗斯当天可能对其办公楼发动袭击。据消息人士称，相关信息是合作伙伴于三号晚传达给乌方的，因此根据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的命令，对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人员疏散。袭击发生时，楼内仅留有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后，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了避难所。
1: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杲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纳坦兹核电站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杲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了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
2: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
3: و از نیروی مسلح و مقامات بالا میخواییم که هر جور که شده یه انتقام سخت از این دشمن غایت و صهیونیست بگیرن.
2: 伤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2: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5: 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

0: 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两国曾于1982年爆发马岛战争，英国获胜。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与阿方谈判。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分析师认为，此举离不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撑腰，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阿根廷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带来的执政压力。但是阿方短期内仍缺乏有效手段改变马岛现状。
1: 分析人士认为，米莱政府日前的表态超越其以往通过穷尽一切外交手段使马岛回归阿根廷的立场。这一变化主要受国内政治压力驱动。有媒体指出，目前阿经济复苏乏力，失业情况加剧，民众深陷债务困境，直接拉低米莱的支持率。阿根廷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而目前阿国内经济状况堪忧，这对寻求连任的米莱十分不利。此外，米莱在明年选举中可能受到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挑战，而比利亚鲁埃尔将马岛作为其竞选核心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马岛牌历来是阿根廷领导人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策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马岛问题上的言论被认为是促使米莱转向强硬姿态的外部因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英阿马岛主权之争中保持中立，同时承认英国对该群岛事实上的管辖权，但特朗普近日表示将重新考虑美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说，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国增加防务开支。虽然米莱政府近期在马岛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阿根廷收回马岛控制权仍面临较大困难。据外媒报道，目前马岛上约有居民3200人，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定居者后裔，并说英语。2013年，马岛曾就马岛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结果约99.8%的投票者支持该岛继续保留英国海外属地地位。阿根廷方面指责公投非法。分析认为，短期内阿方靠政治和外交手段夺回马岛控制权的难度较大。
0: 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
2: Well, I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em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 pressure, and these last tariffs came on in the midst of a negotiation going on, some of them as high as 50% on commodities crossing the border. But of course, if every time the U.S. adds tariffs, we give them some concession, that's no way to get to an agreement. So I think there was really, they left us with no choice but to push back.
3: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2: Well, first of all,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eed. It's notable that none of these tariffs,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were added at the last minute,you know, based on legislation from the 1930s, applied to energy, to electricity, to potash. These are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ring in duty-free from Canada. And basically, when you go back and analyze the numbers before all this started, they are the reason that Canada had a small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look at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had a surplus with Canada. So, I think it's bizarre.

0: illusionary that Canada has nothing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The president keeps saying this, but of course it's simply not true.
1: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2: 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3: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的三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2: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1: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4: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1: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至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

0: 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1: 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美国接连出现移民在执法行动中或遭羁押期间死亡，白宫却发布此类游戏。部分移民权益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
2: 当天推出的5款电子游戏中，一款名为《里奥快跑》的游戏模仿经典街机游戏《贪吃蛇》，玩家化身为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身后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修筑边境墙》则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通过移动旋转从上方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僵尸涌入。这些游戏一经推出便遭到多家移民权益组织指责。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边界联合会联合负责人格雷瓦尔称，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移民的生命当儿戏，如今更是把其所作所为制作成了一款电子游戏。移民权益组织朋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项目协调员哈索说，这些游戏暴露出美国政府从根本上讲对移民议题缺乏严肃性。他说，尽管美国不断有移民在移民拘留中心丧生，白宫却仍拿移民取乐。
3: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了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0: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 九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

0: 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当地时间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逐步关停德国本土4座工厂，大幅精简产品线，以此压缩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2: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其全球65万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万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1: 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最新宣布启动新一轮的全球重组，计划裁减约10%的员工，以便把资源集中投向自动驾驶等核心业务。
2: 根据方案，优步此次将裁减约3300个工作岗位，重点削减管理层。公司将减少20%的管理人员，并裁撤近半由1至2名下属组成的微型团队。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洛萨西表示，此举旨在解决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层级冗余问题，提升决策效率。同时，优步还将大幅收紧远程办公政策，要求员工返回纽约、旧金山等核心办公地点，仅允许约1%的员工继续远程工作。科斯罗萨西并没有把公司裁员归咎于人工智能，他表示，更加精简的组织意味着权责更加清晰，决策速度更快。裁员节约出的资金将重新投入业务增长与技术创新领域。优步上一次大规模裁员发生在2020年5月，当时裁员约6700人，接近员工总数的1/4。据悉，截至2025年末，优步全球员工规模约34000人。
1: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当地时间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这是特斯拉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
3: 当天发布会开始前，特斯拉在社交平台 X 发布预热宣传片，画面显示一辆金色车身配备蝴蝶门的新车，座舱内没有方向盘和踏板，只有一块大尺寸触控屏，乘客通过它控制娱乐和空调系统。据介绍，新车搭载特斯拉纯视觉全自动驾驶系统，配备8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感知，不依赖激光雷达与高精地图。官方公布的远期目标售价在3万美元以内，约合人民币21万元，预估能效为每度电行驶9.8公里。当天，一批 Cybercab 驶上奥斯汀街头，在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开放试乘，每辆车最多可载2名乘客。分析认为，这款车的落地运营意味着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业务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变，从早期的改装车试点迈入了原生定制无人车的新时期。不过，目前这项载客服务仅对奥斯汀指定区域开放。德州车辆管理局数据显示，已获准投入无人驾驶运营的数量为45辆。
4: 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

0: 编号，但是其残涡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中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1: 四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由于乡中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点位于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2号上午，福建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4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9月4号，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4号清晨，在江西吉安太和县何市镇乔峰村内部积水严重，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今天仍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4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2: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 霍达

0: 每秒150至200立方米。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3: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新办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4: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25: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24: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中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6: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24: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中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一百。

0: 99种创新药。
1: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

0: 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记者四号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中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
3: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的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汽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全过程。
2: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4: 您已使用违停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5: 是到这吗？您的定位都到这。
2: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6: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
2: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

0: 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近年来呢，贵州的村超、村B
1: A、村马 等村字号赛事可以说是爆款迭出，带动了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到贵州凯里的 体验一下村 T。最早的贵州村 T呢，由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了多彩的民族服饰，还有民俗文化。如今已经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这里是贵州村
2: T的现场，这个秀场零门槛，小到几岁的萌娃，大到80多岁的爷爷奶奶。
3: 屏幕前想来游玩的你都可以上台过一把草根模特的瘾。那么贵州村T怎么玩？现在是下午，距离贵州村T开秀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之后啊，有一个巨大的游玩攻略。那如果我们作为游客也想上台走秀的话，有两个报名方式，一个呢是在线上的小程序，另外一个是去到店铺直接线下报名。会有什么要求吗？有要求的话就是您
2: 服装的话需要自己准备，这需要穿传统的，比如说我需要有专业的台布。
3: 哦，不行，走的话咱们大大方方的。
2: 走秀的服饰去哪里找呢？就在村T舞台的对面，有很多传统服饰的店铺，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现在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这里呢就是贵州村T的现场。 现在呢也已经到了彩排的时间，刚才我就10分钟我就去搞了一身行头，因为现场观众可以上去，然后火速去对面搞了一套衣服，我就准备上去一起走秀，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
4: 走秀队伍里有一群紧张又期待的小朋友，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走秀吗？嗯，
2: 感觉怎么样？
4: 很慌张。
5: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你呢？太紧张了。也有圆了走秀心愿的退休长辈，我64岁了，还得到了走秀，我很高兴的，今天我很高兴。
2: 就连小动物也拥有属于自己的 T 台时刻。
6: 本来我的性格是不适合在下面看的，但是我想我的小狗走了，我愿意陪它走一次。

0: 早的贵州村梯由民间自发组织，以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贵州村梯累计举办超过1000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看秀、逛店、做手工。村梯为游客们打造出一个一站式的体验场景。截至目前，村梯携手秀里淘、非遗集市，已吸引205万人次到访，带动4.3亿元非遗消费、2亿元综合旅游收入，合力撬动了超6亿元的消费市场。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自然资源部消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4号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其中路域段长7.83公里。永州铁路目前总体施工进

0: 病毒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4号，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近日，广西南宁一小区内，一名男童独自爬出阳台，悬挂在了37楼高空防盗网外侧，处境十分危险。37楼的住户发现后，立刻护住孩子，并紧急联系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破拆隐形防盗网，大家合力将男童救下。近日，在位于四川理县的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4只雪豹先后出现在覆盖有残雪的高山崖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近明两天中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那么推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8: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
7: 在我国，过敏原有一个非常

0: 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例如蒿属花粉过敏的人群，在吃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食物时，可能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烧灼感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1: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2: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是这项活动举办的第8个年头，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想看天气。进入9月，北半球夏秋拉锯战更加明显，一半秋凉，一半暑热。在中国南方的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只有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但是呢，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遭遇强降雨的福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那对于北方来说，6号起一轮冷空气过程开始影响，降雨降温也会逐步的展开。到下周2、3，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不足10度。在欧洲，北边秋凉，南边暑热，欧洲中北部雨水当中，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局部地区甚至是不足10度。而南欧和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美国，雨水广泛，但是势头不强，注意防范的是局部地区的这个强对流天气。而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依然炎热，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还会达到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8度，天津晴，22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成都晴，24到33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济南晴，20到32度，郑州晴，21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温哥华晴，13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19到26度，华盛顿小雨，21到30度，洛杉矶晴转小雨，19到27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8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6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6到25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4到24度。
6: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在内置出现锈迹并不罕见，但锈蚀如同传染病会不断蔓延，必须在它对甲板、通道、安全锁等部件造成实质性破坏之前清除干净。
1: Now, some Navy experts say that this is not actually that much of a surprise that Navy ships will start collecting rust in these areas after just 2 months of operations in the ocean.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work for crew members to clean this up.
0: 美国专家表示，舰体锈蚀无法在海上彻底处理，必须在航母进入船坞后，由维修人员对锈蚀区域进行打磨、防锈处理和重新喷漆。这一过程大约需要3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目前，美国能够维修航母等大型军舰的造船厂数量有限，船坞资源紧张，一艘航母维修周期延长将影响后续其他航母的进物计划。 就在美国面临造船能力萎缩、舰艇维护承压之际，一项关于外包造舰的方案引发讨论。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号报道，白宫和美国海军正在考虑来自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设计方案，以更快、更低成本地扩大舰队规模。 2015年，最后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退役后，美国海军进入护卫舰空窗期，造价高昂的阿笠伯克级驱逐舰被迫承担了大量低强度任务。美国迫切希望重新建立一支数量多、成本低、建造快的中型舰艇力量。据悉，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候选舰型包括日本最上级、韩国中南级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
2: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新型护卫舰，设计思路强调高度自动化、低人员编制。今年4月，海上自卫队曾发布宣传片，介绍最上级护卫舰"人电号"的性能特点。用途については従来の護衛艦と同等の役割、また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役割も合わせ持ちます。主要兵装、装備品等は対空対水上対戦能力、ヘリの運用といった能力に加え、
0: 掃海艇が担っていた機雷戦等の能力も追加されています。最上級独特的外形可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从而有效提升隐身性能。在近乎360度全周屏幕环绕的圆形战斗信息中心，以往分散的战斗指挥、射击控制、损害管制中心等功能被集成在一起。
3: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海军下一代护卫舰已经确定采用日本最上级的基本设计。美国战争地带网站认为，如果选择最上级设计，美海军将与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友共享同一种舰型，并有望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维护保障。 中南极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HD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
4: 앞서 지난달 미 해군성 조선 담당 선임 고문이 이끄는 대표단이 방한해 한화 오션과 HD 현대중공업, SK 오션 플랜트 등 사업장을 찾은 것으로 전해졌는데요. 한국 조선소에서 군함을 건조할 가능성을 검토하기 위한 절차로 해석됩니다.
0: 美媒披露，美海军新一代护卫舰的建造可能采取所谓的芬兰模式，也就是首批一两艘舰艇在海外建造，之后生产将转移到美国国内的船厂。分析认为，如果该计划得以推进，这将意味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首次从海外采购军舰。 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部法案，规定美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军舰建造。 此前，韩国韩华海洋已经获得了为美海军补给舰进行维修保养的合同。韩华集团还斥资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费城造船厂。该造船厂是美国仅存的两家能建造大型商业货轮的船厂之一，曾是美国实力与创新的象征。此后却沦为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象征。厂区内仍然使用着一台1942年制造的起重机。
5: A lot of times people call it a dinosaur.
6: What else is a dinosaur?
5: Almost everything that you've seen out there.
6: How many ships do you actually make here?
5: Here at the Hanwha Philly Shipyard, we deliver 1 to 1.5 ships a year. Versus our yard in Korea, where they deliver

0: basically one a week.
1: What? One a year for delivery versus one a week?
0: That's correct.
2: 负责人表示，这里不仅用工短缺，设备老旧，螺旋桨甚至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都得从海外进口。韩华计划追加投资，并已从韩国派来50名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美国工人。
3: 3号，多家韩国媒体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总统府与国防部4号表示，相关事宜尚无定论，正与美方保持沟通。
2: 3号，多家韩媒爆料称，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以支援在该地区活动的美国军舰等。
4: 우리군이호르무즈해협파병을위해구체적인준비를하고있는것으로 SBS 취재결과확인됐습니다파병전력은해상초계기폭발물처리반해군군수지원함등으로해상초계기파병은이번이처음입니다김태훈국방전문기자의단독보도입니다
2: 韩媒援引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的话报道，韩军部队被派往霍尔木兹海峡后 ，P8 海上巡逻机将负责监视潜艇和水面舰艇。爆炸物处理班由海军特种战团所属的水下爆破队兵力组成，将与他国海军舰艇展开联合行动。军需支援舰或将搭载直升机，并同步派遣约140名船员负责后方支援。韩媒指出，海上巡逻机与军需支援舰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需在外国靠港，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期间，也需要依靠周边国家的机场和港口提供保障。目前，韩方正在与相关国家就后勤等问题进行协商。不过，要实现派兵，还需国会同意。据悉，李在明政府最早将于9月内向国会提交申请。
5: 향후국회동의절차를거쳐구체적인파견규모와기간등을확정할걸로보이는데미국의요청으로파병하는건노무현정부시절자이툰부대이후22년만입니다장세희기자입니다
2: 伊朗战事爆发后，韩国政府在是否出兵中东的问题上始终态度模糊，表态谨慎。韩媒普遍认为，李在明政府此时开始讨论派兵与美方的压力不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
6: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id,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2: 此外，韩美关系近期还受到韩国对美投资迟迟没有落地等因素的冲击。有分析指出，李在明政府有意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供军事贡献，修复韩美关系。不过，韩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安全环境完全稳定之前，韩国应避免参与扫雷等高风险行动。
3: 日本高市政府大力推动无人装备发展。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防卫省的鼓励下，日本企业纷纷涌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开发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产品。
2: 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防卫省，在向自卫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高市反复提及 AI 和无人装备。
7: 2022年の策定から4年足らずの間にも安全保障環境は一層複雑化し各国が AI の活用や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可能とする体制の構築や事態の長期化への備えを急いでいます日本としても3文書改定の検討においてこれらを主要な課題と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2: 高市政府计划2026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其中如何应对以 AI 和无人装备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方式是最核心的一项内容。
7: AI や

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总台记者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至6号先后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

0: 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5: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4: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0: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50-60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90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再回过头

0: 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1: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2: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0: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2: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2: 交融在了一起。是的，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2: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3: 能练习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富有少义务富人。
2: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0: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4: 阿珍。
0: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2: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0: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电波的时候我

0: 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0: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

0: 法了，真的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然后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正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1: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2: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1: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2: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1: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2: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0: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1: 就是两个月，
0: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1: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啊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1: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红极，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

0: 然后呢，面对天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嗯，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嗯，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0: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2: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1: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0: 不扎实。
1: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0: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2: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1: 快 一倍、
0: 快一倍啊还是
1: 倍
0: 一倍是吗？
1: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嗯，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你们自己证明自己。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哦

0: 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

0: 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牌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

0: 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2: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1: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0: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1: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0: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2: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3: So talented.
2: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4: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5: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来。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6: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7: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8: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

0: 文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它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美好未来。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0: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8: 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5: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0: 是。
5: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1: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

0: 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1: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0: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2: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2: 好，祝福你吧。
1: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2: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刘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1: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2: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1: 还要再升级？哎，
2: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1: 这可能吗？
2: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船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对，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是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真好，
8: 太棒了，
7: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们。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1: 亮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话。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牛肉，来自于内蒙古的这些饕客。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4: 咔咔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嗯，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哦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2: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2: 对
6: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7: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6: 火了感觉、
8: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7: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8: 对，是哪一个？
9: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9: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7: 哇，走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7: 现在是两个，
1: 哇，三个
7: 这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9: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
8: 太酷了，太炫了！
7: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
1: 好，
3: 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3: 清澈嘹亮，高亢，
4: 唱得很高，
1: 谢谢，
4: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
1: 并
4: 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3: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5: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4: 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3: 也是更高。
4: 非常高，
3: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3: 来，有请。
1: 好，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张宇，
6: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都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李琼老师。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
0: 来吧，有请。

0: 谢谢你。
1: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0: 实力派。
1: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1: 勾勾。
0: Hello。
2: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谢谢。
3: 对，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啊，
0: 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帮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4: 这个。
2: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6: 太

0: 别有感染力，
1: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2: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3: 来有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台湾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成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一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3: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4: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5: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0: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1: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6: 印尼英国干嘛？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1: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城。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1: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

0: 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2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1: 歼十五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2: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十五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的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十五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万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1: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3: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十五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

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的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参加那个。

0: 新的畸形出来，但是呢，歼十五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十五的发展？
1: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十五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二十以及歼三十五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十五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十五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十五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十五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0: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 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我们知道福建舰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2: 歼十五 T 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起烟铁轮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三十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是相当大的，前铁轮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从外观上看还是前起落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舵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十五 T 和歼十五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0: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十五 T 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2: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十五 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十五 T 比歼十五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0: 我们知道歼十五家族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十五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3: 这个在歼十五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

0: 主要是只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它也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十五 D， 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十五 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
2: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十五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愚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啊，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

0: 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呢、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1: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十五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2: 前面说到，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 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十五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舰载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对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十五 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十五 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十五 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地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3: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这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R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十五，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十五也好歼三十五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代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证实派特使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带去结束战争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访问期间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俄方谈判条件。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阿根廷总统签署法令，增加本财年国防外交预算，支持马岛外交行动。阿根廷对涉嫌在马岛开展油气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处罚程序。国际金价走势跌宕起伏，分析指出，美国自身债务受困，多重风险共振，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正式将派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

0: 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就美国派特使访问俄乌一事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他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 不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4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他们被告知基辅很危险。目前，乌克兰空域仍然关闭，威特科夫原计划乘飞机前往，但现在访问计划可能有变。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 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 乌方呼吁国际伙伴对此进行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另据乌克兰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合作伙伴已提前向乌国家安全局通报俄罗斯当天可能对其办公楼发动袭击。据消息人士称，相关信息是合作伙伴于3号晚传达给乌方的。 因此，根据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的命令，对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人员疏散。袭击发生时，楼内仅留有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后，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了避难所。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的时候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要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 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 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 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里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 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受到了俄罗斯外交部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1: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俄有关部门正在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了紧急呼吁。 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当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好的，丽娜。
2: 俄乌无人机攻防持续升级，双方调整战术，互袭对方本土纵深。俄投入新式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力量。 乌克兰基辅邮报，俄调整空袭战术。俄罗斯空袭策略发生变化，从间隔数天的短时间大规模打击转为小规模的无人机持续轰炸，基辅曾连续15小时响起空袭警报。俄方意在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弹药储备，同时打击仓库、能源、港口等基础设施，既干扰平民正常生活，也影响乌克兰经济运转。分析认为，秋冬季节即将来临，乌克兰处境会更加艰难，能否维持稳定的物流供应体系，保障前线补给和民生运转，将成为乌克兰生存的关键。我们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如何报道。俄新式无人机带来新挑战。 俄罗斯近期在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大规模使用新式喷气式无人机，在速度载荷飞行距离上相比旧型无人机大幅提升，拦截难度也是显著增加。乌克兰主要依靠战机、地空导弹实施拦截，此类装备成本高，库存有限，乌方承认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率有所下降，防空系统面临压力。 乌方正加紧测试新型拦截装备，以应对俄罗斯后续的无人机攻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空袭进入更致命的新阶段。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加强对俄罗斯机场的打击。8月份，大量乌人机闯入俄开放领空，造成莫斯科圣彼得堡周边多个机场临时关闭，给俄民航安全带来威胁。 报道指出，俄乌空中对抗步入新阶段，战火破坏范围不断扩大，平民伤亡增多。冬季临近，俄方将战略重心转向破坏乌克兰供电供暖体系，让城市陷入黑暗和寒冷。乌克兰则瞄准俄军工设施、关键产业。不过，双方都没有到崩溃的临界点，结束战争的曙光尚未显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加快构建多层防空堡垒。俄乌无人机导弹互相袭击，战火蔓延，双方本土纵深。俄总统普京强调，应对袭击的核心是强化防空。俄正在打造近中远相结合的多层防空网络，拓展雷达监视范围，同时升级老旧高射炮，研发新型自动化防空装备，配套低成本拦截弹药。 俄方加大资金与政策扶持，扩大防空武器产能，确保国土与关键战略设施的安全。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山发动打击。
0: 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特朗普2号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 美国媒体2号爆料说， 特朗普私下正与助手讨论结束美伊战事，这意味着他在美伊战事问题上发出矛盾信号。 而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助手们提醒他，如果对伊作战升级， 可能会危及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 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事，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
3: 当地时间9月1号的晚上，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 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
4: If a son is shot, born a shot, after we done something, I received a dushman gossip, jinayatkar sahyuni amerikai, unjo bo zadan dakel mukhabirati ke hich gune mantiqi nizami nabude, unjo be shahadat rasideh。
3: 伤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2: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 60台可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的设备。美国媒体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了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了炮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已经消灭了盘踞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地下设施中的真主党武装人员。 另一方面，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否认已军已经控制了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行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主持人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呢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另一边呢则是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说美伊之间只是军事冲突，因为这对美国来讲呢是小事一桩。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方的这一威胁？美国频繁的释放看似相互矛盾的信号，又意味着什么？
1: 其实我想啊，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释放截然相反的信号了。从今年的美以伊冲突开始呢，到现在，美方其实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看特朗普一面是警告说可能会打击高山的地下核设施，但是另一面呢，他又把这个冲突淡化成所谓的小事一桩。那看起来他的表态是自相矛盾的。你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呢，他是说他有意的去保持某种战术的模糊。那这样做呢，我想是有几个目的。一个是给自己更多的台阶来下，因为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是陷入到僵局当中，那美方呢希望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灵活行动空间。那这样一来，接下来他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有一套说辞。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呢正在进行心理战，那公开点名搞山呢，并且声称美国是掌握关键人员的动向的，目的呢就是要向伊朗的决策层施加一种心理威慑，迫使他们呢在比如核研发呀或者是其他的关键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呢，我们看维持随时可能动手的这种高压姿态，但是呢他又不划定明确的全面开战的红线和时间，还总是放话说自己不想打大仗。那这种矛盾的表态呀，我想也是意在向伊朗表明呢他是难以预判美方的行动规模和时机的。那这样一来，德黑兰呢就被迫要时刻保持防御的状态，那他就不得不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员和经济的成本。那么对伊朗来说，它是一种消耗，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引起伊朗士兵的疲劳，进而呢美国希望由此来削弱革命卫队的反击决心。
5: 另外据韩媒报道呢，应美国的要求，韩国政府呢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那么韩国此前的态度是，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那么您认为韩国为什么在此时有了态度上的转变？
1: 其实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一直在要求他的盟友出钱出力，但是此前呢，无论是日本、韩国啦，还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中东盟友，大部分呢是采取观望的政策，并不愿意为美国开启的冲突去承担成本或者是风险。但是最近呢，随着美国跟伊朗的冲突陷入到僵局当中，而且这个僵局呢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打破的，演变为了一场长期拉锯。那美国呢就更加的希望他的盟友能够充当更多的角色，所以他不断的对盟友呢施压。比如说他此前曾经公开的抱怨首尔，说呢韩国拒绝在美伊行动当中予以协助，甚至是一度把联合军演调整跟这个事挂钩了。那在这个背景下，韩国就试图通过实质性的动作向华盛顿呢交出某种投名状，来防止美韩的同盟关系出现裂痕。还有一点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也承担着韩国大多数的原油进口的运输，那么海峡封锁或者是船只遇袭呢，也会冲击到韩国的国内经济。所以韩国呢就试图向他的国内民众表明，那参与护航也是旨在保护本国的商船和航运安全，由此呢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不过韩国他这个并没有打算直接的投入高烈度的作战力量，而是倾向于一些非一线的交火行动。那么也表明啊，他试图是在回应美方的要求和降低呢自己的风险之间找一种平衡。
5: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上，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两国曾于1982年爆发马岛战争，英国获胜。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与阿方谈判。阿根廷总统府4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阿根廷政府重申不会放弃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将依法追究侵犯其主权并从中牟利者的责任。 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离不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撑腰，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阿根廷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带来的执政压力。但阿方短期内仍缺乏有效手段改变马岛的现状。
6: 分析人士认为，米莱政府日前的表态超越其以往通过穷尽一切外交手段使马岛回归

0: 根廷的立场。这一变化主要受国内政治压力驱动。有媒体指出，目前阿经济复苏乏力，失业情况加剧，民众深陷债务困境，直接拉低米莱的支持率。阿根廷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而目前阿国内经济状况堪忧，这对寻求连任的米莱十分不利。此外，米莱在明年选举中可能受到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挑战，而比利亚鲁埃尔将马岛作为其竞选核心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马岛牌历来是阿根廷领导人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策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马岛问题上的言论被认为是促使米莱转向强硬姿态的外部因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英阿马岛主权之争中保持中立，同时承认英国对该群岛事实上的管辖权，但特朗普近日表示将重新考虑美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说，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国增加防务开支。虽然米莱政府近期在马岛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阿根廷收回马岛控制权仍面临较大困难。据外媒报道，目前马岛上约有居民3200人，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定居者后裔，并说英语。2013年，马岛曾就马岛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结果约99.8%的投票者支持该岛继续保留英国海外属地地位。阿根廷方面指责公投非法。分析认为，短期内阿方靠政治和外交手段夺回马岛控制权的难度较大。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的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2: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1: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的凸显。
3: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4: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3: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 288.9 吨，同比大增 62%， 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5: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多国从美国转移黄金。受地缘局势变化影响，荷兰近期将大批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移至伦敦，法国也完成黄金储备调整，多国央行黄金托管走向多元化，折射出各方对美国信任的下降。我们来看全球媒体如何报道。首先，德国德新社，地缘动荡推动荷兰调整黄金存放。荷兰央行表示，受地缘政治局势日益动荡的影响，过去六个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移到伦敦，以此分散储备风险。调整前，荷兰31.3%的黄金存放在纽约，19.7%存在渥太华。调整后，美国、加拿大的占比均降至18.5%，伦敦占比升至32.1%。存放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被视作全球流动性最强的黄金，危机状态下，荷兰可以快速动用。特朗普抨击美联储后，各国对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的担忧有所上升。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欧关系晦暗不明。荷兰转移黄金的举动意味着欧洲国家今年再次减少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法国此前通过在纽约出售黄金，并在欧洲回购的方式转移了100多吨的黄金。分析认为，这反映美欧关系持续紧张，因关税、格陵兰岛、北约军费等问题摩擦不断。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了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荷兰此举同样是为规避中东冲突带来的地缘风险。我们再来看西班牙《金风暴》《先锋报》，美国金融体系信用下降。世界黄金协会称，越来越多的央行出于安全考量调整海外黄金存放，荷兰是最新行动方。荷兰称，此举出于减少地缘不确定性、分散风险、危机快速动用资产的需要。过去一年，9%的受访央行运回黄金，10%实现海外存放多元化，占比较往年上升，并且有更多央行计划跟进。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香港中评网，加速全球储备的多元化。多国从美国转移黄金，意味着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是全球去美元化的信号之一。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正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荷兰、法国等从美国运回黄金，短期内不会扰乱美元，但这一举动代表了全球储备逻辑的深刻转变，从重视流动性转向平衡资产主权安全。美国肆意动用金融制裁作为武器，使得各国央行重新评估托管风险，将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 记者从

0: 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拍显示，西藏吉隆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流影响较小。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地线。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到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近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的群众紧急转移至了安全的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1: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2: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1: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3: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4: 所以这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1: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影响，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目前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今天的9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眼下，福建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水网比较密集，商户比较多，工厂也比较多。那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大家看在我旁边的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今天凌晨呢，我们到达了现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这边的积水呢有将近1米深，但大家看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现在呢，我们现场有商户正在进行着清理一些积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在道路的尽头，有一辆龙吸水的吸水车正在进行着吸水排水的工作。在距离我现在所在点位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里的水的深度大概是有40到50厘米。那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那截至到现在为止呢，那里的积水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那关于雨情的情况，从昨天的中午开始，莆田市的降雨呢就基本陆续的结束了。到了昨天晚上的7点，莆田市气象局呢将暴 暴雨预警一级降为了暴雨预警二级。

0: 级，全市呢也逐渐的结束了三停一休。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南部、华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公众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进向好的态势。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3: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近年来，贵州的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的赛事爆款迭出，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到贵州凯里体验一下村 T。最早的贵州村 T 由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已经升级为了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
4: 这个秀场零门槛，小到几岁的萌娃，大到80多岁的爷爷奶奶，包括屏幕前想来游玩的你，都可以上台过一把草根模特的瘾。那么贵州村 T 怎么玩？
1: 现在是下午，距离贵州村 T 开秀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之后啊，有一个巨大的游玩攻略。那如果我们作为游客也想上台走秀的话，有两个报名方式，一个呢是在线上的小程序，另外一个是去到店铺直接线下报名。会有什么要求吗？
5: 有要求的话，就是您服装的话需要自己准备，是需要穿传统的，
1: 比如说我需要有专业的台布。
5: 哦，不需要。走的话咱们大大方方的。
1: 走秀的服饰去哪里找呢？就在村 T 舞台的对面，有很多传统服饰的店铺，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现在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这里呢就是贵州村 T 的现场，现在呢也已经到了彩排的时间。
6: 刚才我就10分钟我就去搞了一身行头，因为现场观众可以上去，然后火速去对面搞了一套衣服，我就准备上去一起走秀，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
1: 走秀队伍里有一群紧张又期待的小朋友。
7: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走秀吗？感觉怎么样？
8: 很慌张。
7: 有点紧张。你呢？
9: 太紧张了。
1: 也有圆了走秀心愿的退休长辈。
10: 我64岁了，还得到了走秀，我很高兴的。今天我很高兴。
1: 就连小动物也拥有属于自己的 T 台时刻。
7: 本来我的性格是不想要只适合在下面看的，但是我想我的小狗走了，我愿意陪它走一次。

最早的贵州村梯由民间自发组织，以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贵州村梯累计举办超过1000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看秀、逛店、做手工，村梯为游客们打造出一个一站式的体验场景。截至目前，村梯携手秀里桃非遗集市已吸引205万人次到访，带动4.3亿元非遗消费，2亿元综合。

0: 和旅游收入，合力撬动了超6亿元的消费市场。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暑运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持续升温。7月1号至8月31号，福建口岸经小三通往来的两岸旅客约43.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厦津小三通8月单月客流更创历史新高。国台办此前也表示，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
3: 据厦门边检总站统计，今年暑运期间，福建口岸累计查验闽台往来旅客约5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4%，其中约43.8万人次通过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两岸，同比增长超过20%。作为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重要便捷的通道，厦津、全津、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暑期客流持续保持高位。其中厦津小三通八月单月出入境旅客超过20.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8月23号单日旅客量更突破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今年暑期，两岸旅游、体育、文化、民俗以及商务交流持续升温，带动小三通客流增长。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大陆有关方面优化通关流程，动态调配查验力量，并从8月1号起对厦津小三通实施临时增班，进一步提升旅客通行和服务保障能力。对于今年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火热，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2: 民进党当局近日再度加码赴大陆旅游的管控，要求岛内旅行社办理赴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的时候，必须逐团确认并且填写相关的事项。对此，岛内民众和旅游业者质疑所谓赴陆有风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相关限制也让本已低迷的岛内旅游业雪上加霜。
4: 台当局日前发函，要求岛内旅行社自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
5: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6: 意识形态呀。平常老百姓，我们也没有钱，也没有当官，怕什么？
7: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是去观光而已呀。
4: 按照台观光部门的要求，旅行社不仅要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还要协助完成行前记录，填报赴陆业务统计资料，并确认投保旅行业责任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
8: 旅行社是招你们惹你们吗？卖个机票赚个200块，承担50000、10000的风险，那我干嘛？8月31号的行政命令加9月1号要马上实施，有病哦！
4: 在业者看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强调所谓赴陆风险，却很难阻挡岛内民众前往大陆的脚步。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323.7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16.86%。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24.9%。赴陆人数持续增加，被岛内媒体形容为民众用脚投票。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向民众灌输去大陆很危险，但实际情况却是近年来赴大陆人数持续增加。
9: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并不会觉得说是这些规定呢会来让大家觉得去中国大陆旅行呢并不安全。因为台湾年底的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即将到来，那民进党当局

0: 呢又在一贯的用这种抗中保台的方式，或者是呢让民众觉得大陆的不友善不安全的方式呢来骗取选票。
1: 岛内舆论认为，民众实际体验与民进党当局刻意营造的恐惧感之间存在明显反差，尤其在两岸旅游市场存在巨大需求的情况下，持续加码管制不仅影响民众正常出行，也让旅游业者承受更大压力。
2: 旅客根本就不想填，我为什么要填呢？关系到他的职业，关系到他的退休金，这不是恐吓人民吗？
1: 对于民进党当局诬称赴陆很危险，国台办近日回应称，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3: 台湾独有案争议持续延烧，问题油品为何以含量超过20%作为下架门槛，至今仍疑点重重。国民党民代徐巧芯3号爆料称，他取得了一份台法务部门内部资料，指独有案爆发之后，有法务高层曾与绿媒资深人士讨论案情曝光对选举的影响，更指出20%下架标准疑似最终由赖清德拍板。
4: 徐巧芯表示，相关事件发生在7月中旬，当时毒油案延烧，在野党追问真相。该名法务官员担心，一旦检方启动侦查，业者及被告律师都可能主动揭露案情，届时记录到卷宗中就会被层层查阅。若外界知晓食药管理部门负责人江志刚与涉案企业关系良好，恐导致整个行政团队陷入政治风暴。因此，该官员找到某资深媒体人，讨论如何为民进党当局降低负面影响。
5: 这个媒体人他与其说是报道，更像是在指挥，或是给予像是类似军师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我们要作为执政团队的一份子，要尽量帮忙去规避风险。好，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摆明说一个负责去调查的这个相关的机关不是帮民众去查出真相，而是去遮丑，
6: 调查出这么扯的事哦，剪掉也很头痛啊，赶快先问绿媒啊，万一讲了影响选举怎么办。
4: 毒油案中最让各界愤慨的是，台当局未要求问题油品一律下架，而是提出了含量超20%才下架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特定标准。尽管台卫福部门解释说，下架标准是所谓的专家会议决定的，但又不给出专家名单，而且事后调查发现，涉案企业负责人竟也参与了那场会议。
6: 真的有内鬼在牵线啊，董事长跑去跟绿营人士表达说，下架太多了，我们受不了啊。
7: 是不是等于是20%啊，是由业者来定，官方来背书，所谓的专家会议只是过一个场，会不会有内神通外鬼官商勾结？
4: 然而就在这份内部资讯中，那位媒体人透露，20%的下架标准就是采纳了业者的建议，由赖清德最后决定的。徐巧芯表示，毒油案发生至今，致癌物产生原因不明，下架门槛制定过程不清不楚，但没有任何官员被起诉或下台负责。此案不能只查厂商，保护伞究竟是谁？敢查到哪个层级？呼吁法务部门及检调紧速向社会交代。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2: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
15: 李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立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克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克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当地时间的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
2: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其全球65万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万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1: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在排位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另一位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经过前8站的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了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的第3。昨天，国内首个由央企自主研发的一段式端对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长安天枢领航在重庆发布。
3: 长安天枢领航分为4个层级，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实现全场景端到端智驾能力。目前，该系统已基于超过2000万段真人驾驶数据进行训练，累计安全行驶超15亿公里。
4: 依托海量真实的路况数据的学习，它破解了许多日常的难题，比如说像商场的地库、小区被地锁、锥桶占用的合规车位、天枢领航障碍物、连贯性泊车可精准识别。用户开启关门泊车后，下车移走障碍物，车辆就可以自动的泊入。
3: 汽车厂商同步推出天枢领航安心包权益，提供事故损失、保费上涨、全损置换3项补偿。当天，首款搭载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版本的车型同步开启预售。

0: 再来关注天气。
1: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西安晴，24到30度；广元多云转晴，22到34度；宜宾晴，24到35度；唐山多云，23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南宁阵雨转阴，23到27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6到33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4度；巴黎晴，15到26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4度；温哥华晴，13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转小雨，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0: 朴沉静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扎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女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红的深情告白。泽红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50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红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泽红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0: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都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1: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20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足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0: 因为这台 X 光机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1: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2: 我的班会主题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心讲解员李一新上来为我们讲长征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温暖的必备。1935年2月，红军长征经过扎西。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雪山时，突然
1: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
4: 草原时经过一个
1: 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70%，她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5: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1: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 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0: 这床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对外征集这个展品嘛，当时这个被红军救下的这个苗族儿童嘛，就动员这家人把这个棉被呢就背到我们纪念馆，无偿的捐献给我们。
1: 当年那个被棉被温暖守护的婴儿，如今已繁衍出四世同堂的41口大家庭。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对红军恩情的最好回应。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0: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流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炉红军标语旧址。
6: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铁炉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这幅祝福呢，它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1: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6: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哎，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一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得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它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哎，然后这个党字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1: 到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上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6: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1: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7: 这个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峰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这是红军的写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就是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和老百姓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1: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0: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非常艰难。
1: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女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 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8: 这儿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1: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不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8: 女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田镇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户。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户的交接过程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户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结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1: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9: 啊，这苦啊，我生活那不知道生活在我们那个大老爷带着苦啊，啥房子啊，是公安和啊，请求我来嘛，就来看嘛，来嘛，这个三个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粮带着，做干粮吃去了嘛，帮了嘛，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了30个米袋子，我肯定帮着帮忙。
1: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威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干什么坏事了啊？你们还藏这儿？你是打算继续蹲着，还是说呀？钟哥，钟哥，钟哥，我哥到底怎么了？他真的被抓起来了吗？洪
1: 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能不能求你救救我哥？我了解他，我跟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对啊，救救我哥吧，洪哥！
2: 阿彪他做不了假钞，肯定是被人利用了。放心，这件事我肯定会查清楚。
0: 好，我去找毛主席救我哥。
3: 回来，
0: 小心！
3: 毛主席，
0: 放开我！
3: 小心，
0: 放开我！
3: 瑞鑫。
4: 放开我！瑞鑫，放开我！瑞鑫，放开我！好了，瑞鑫，瑞鑫，说说吧，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就可以不杀我了？
3: 那得看你的表现。
4: 我说，我全说。倘若你是我的上线。

0: 是他让我和阿彪联系，利用阿彪从赣州运送假钞进来。不光假钞的事，还有之前的假银元，也都是唐仁礼让我和土匪联系的。只不过当时是我和黎阿光亲自负责的。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你可以不杀我吗？
1: 真的就这些？
0: 真的就这些了。
1: 黎阿光谁杀的？
0: 黎阿光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2: 老实点，不是你是谁？要是有什么隐瞒，我们想救也救不了你。
0: 长官，真的不是我杀的，兴许是唐仁礼，这个我真不知道了，我真的不知道了。
3: 我们都等着您开会呢，
4: 你们先开吧，我有急事出去一趟。
3: 好的。

0: 哪里遇到了？
1: 唐科长有事儿出去了。
0: 快，快，去苏社看看。

0: 这边没有，我这也没有，接着走。
1: 有没有看到财政部会计科的唐人？你唐会计？
2: 哦，你说唐会计？
1: 对，
2: 我刚刚遇见他了。
1: 往哪儿去了？
2: 他往后面小树林里去了。
1: 快！
2: 哎，这是。

0: 你怎么藏哪儿啊？
1: 听令有事儿，耽搁了。我暴露了，我的马脚被人抓住了。
0: 慢慢说，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1: 顺子、阿飞、阿发都被盯上了，阿发要是把我供出来，咱们都完了。
0: 咱们？
1: 对呀，
0: 不管怎样，你必须帮我脱身。
1: 你必须想办法帮我脱身！
0: 哎呀，你别慌嘛，慌什么呀？你放心，我来想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1: 什么办法？
2: 快，自己受伤。

0: 正在找你呢，恭喜啊！听说假钞案破了，你小子又立了一件大功。走，我买了好吃的，上我那儿庆祝一下。
1: 立什么大功？先不跟你说了，石强。
0: 怎么了？不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吧？
1: 他们说什么了？
0: 大家都在传，说阿彪这回犯了大事，可能会被枪毙。
1: 胡说八道！这就不可能是阿彪干的。
2: 那他背后肯定还有人，我一定把他们都查出来。
0: 啊，你说背后还有人？这么说的话，这案子还结不了。行，你别太着急啊，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2: 师兄，我先走了。
0: 行，你先忙。

0: 嘿，一大早不见你人影，我就知道你小子在这儿了。
1: 韩仁礼是怎么死的？我告诉你啊，钱局长不让你参与这事儿，我要跟你说了，你必须保密。被刀刺死的，
0: 凶器找到了没有？没有。
1: 据死者的伤口看，是一把小刀。哎呀，李阿发交代，之前的假币和假钞案件都是唐人李指使干的。李阿光的死，应该也是唐人李灭的口，现在又有人灭唐人李的口。看来上次李阿光的案子，我们对唐人李的调查还是不够彻底。
0: 敌人藏得太深了。
2: 钱局长，
3: 新的发现，
0: 经过勘查以及法医的报告，初步断定，凶手一定是唐仁礼认识的人，而且关系不一般。
2: 所以才能在他做防备的时候将其杀害。再加上迪特阿发的交代啊，这次杀害唐仁礼的凶手一定是他的上线，
3: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否则不可能下手这么快。
2: 对，
3: 谁让你去查的？
2: 啊？
3: 我让你去查了吗？

0: 哎，奶奶，您怎么来了？
1: 哦，奶奶来找主席。
0: 哦，主席在那边散步呢。
2: 哎，主席，主席。
3: 哦，小瑞金。
2: 主席，奶奶找您。
3: 哦，在哪儿啊？哦，阿婆。
4: 主席啊。
3: 阿婆。
4: 主席。
3: 你怎么来了？
4: 主席，我的大孙子、二孙子全都牺牲了，家里现在就靠彪子撑着，要把他给枪毙了，我可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主席，主席！
3: 阿婆，你先别着急，来，坐下慢慢说。阿婆，我呀刚回来，还没有时间去看你。但是啊，您的心情我理解了。您老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4: 谢谢
2: 主席，你一定要帮帮我哥。
3: 冯老，你们来了。哦，小吴啊，
5: 哎，
3: 你先扶阿婆到屋里休息一下。
5: 啊，
3: 秀秀，把水给阿婆拿着。阿婆，你在屋里先等等我，我们一定充分考虑，公平的处置。
4: 谢谢。
3: 好，
4: 谢谢，
2: 谢谢主席。
3: 照顾好奶奶。

0: 这边来，走。你们也是为了阿彪和顺子的事情吧？啊，
1: 是。
0: 我看呀，这两个孩子可能是被人利用，从某种方面来讲呢，也算是举报有功。
2: 这阿彪的两个哥哥呢，都是烈士，这阿顺的娘呢，体弱多病，孤苦无依，这也是事实。
0: 法不容情，这是我们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我想说呀，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具体到阿彪和顺子这件案子上呢，如果我们真的不考虑其情有缘这个因素，真的公平吗？在人民心中，我们就真的正义吗？
3: 具体怎么量刑啊？我呢，不能干预司法，还要请二老自己裁定。是这样，润之，顺子跟阿彪的实际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问题是，这两个人在明知道是假币的情况下，没有第一时间举报，反而是主动的花了一些。是啊，按照法律来讲，这两个人。
4: 都应该判以监禁，但是我从叔公的意思，考虑到顺子家庭情况，他可以监外执行，我们派人监督嘛。但是这个阿彪啊，必须关押。

0: 赵厅长，不好意思啊，打扰您工作了，快请坐。
1: 没事没事。赵厅长，一路辛苦，喝点水。
2: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尽管问。
2: 我们今天请您过来啊，就是想专门跟您了解一下，咱们厅最近都有哪些人去过赣州？
0: 对，
1: 有很多同志都去过。你们知道啊，最近呢，中央在主抓瑞金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所以很多基建项目呢。 都落到我们总务厅了，包括秘密采买，还有运输，所以不单是赣州，广州、南昌，都有很多同志去过很多次了。那方便给我们看一下具体名单吗？
0: 对对对，
1: 方便。这名单啊，都给你们准备好了。邓发局长呢，打过招呼了。这个名单你们尽管拿走。
0: 太谢谢赵厅长了，喝水喝水。
1: 好。
0: 赵厅长。
1: 这是所有的名单是吧？对，全部的。
0: 行。
1: 那好，今天您来我们这里，一定跟谁都不要讲。好，放心吧。
0: 辛苦了，
1: 客气客气。
0: 我送送你。
1: 好，
0: 辛苦赵厅长。

0: 怎么了，小红？我这儿正忙着呢。石头，怎么了？
1: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0: 谁啊？
1: 你们总务厅的王科长，你熟悉吗？
0: 大家工作上有往来，但是负责的项目不同，所以并不太熟。
1: 哎，他不是经常去赣州吗？你没跟他一块去过？
0: 没有没有，我都是自己去赣州。你们这个干嘛呀？
1: 这不是最近监察部门请我们协助调查你们来往赣州人员的经济问题吗？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保密啊。
0: 说。
1: 据我们初步了解，你们的项目负责人左湘云现在有经济问题。
0: 不会吧？
1: 所以才把你叫出来了解一下情况啊。
2: 那行，没事了，师兄，情况你也都基本了解了，回去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及时告诉我。
3: 行，我知道了，那我先去忙了。
1: 好。哎，师兄，哎，千万保密。
0: 哎呀，放心吧。
1: 走了。
2: 奶奶。
4: 哎，
2: 舅舅。
4: 红哥，我哥怎么样了？
2: 已经判了，阿彪被判刑一年。
5: 不用杀头了。
2: 奶奶，咱们苏维埃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除了那个敌特分子，其他人啊，没人要杀头。
5: 感谢主席，感谢政府，阿彪总算可以保住一条命了。
4: 那顺子哥呢？
2: 顺子也是一年，但是是监外执行。
4: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奶奶，您不用担心，以后阿彪不在家，就我来照顾你们。家里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随时过来啊。
5: 谢谢你，好孩子，奶奶谢谢你，谢谢。
2: 舅舅，扶奶奶进去休息，这里交给我就行。
4: 谢谢红哥。

0: 主席，您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好像又有主心骨了。
1: 不光是我们，还有底下很多干部同志听说主席回来了，那高兴的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
2: 有干劲儿好啊，我跟向云同志召开这个会议啊，就是要给大家多打打气，鼓鼓劲儿。
0: 对，
2: 哦，同志们久等了，久等了，好久不见。
3: 不见啊。哎呀，
2: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呀。
3: 主席
2: 怎么样？哎，好久不见，向云同志。
4: 泽东同志，
2: 李志同志，大姐，大家坐，坐坐坐，
3: 坐坐。
5: 哎呀，
2: 知道我老毛爱掐烟，这烟灰缸都给我备好了。见到大家是格外的亲切呀、啊。

0: 先生同志，
1: 那咱们的会议就开始吧。
2: 好，同志们，这时间过得真快啊，马上又要开春了。去年呢，咱们苏区政府制定的关于农耕问题的训令，因为种种原因吧，一直也没有得到落实。前几天呢，泽东同志又提出要大力开展苏区的经济建设，把农业生产放到了首位。我们土地部呢，近期呢也制定了春耕计划，所以我跟泽东同志啊，想听听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会后我们就展开宣传动员，尽早的进入春耕生产。另外呢，就是咱们苏区中央局准备在五羊区搞试点，率先的行动起来。
3: 好啊，这个决定好，早就该开始了啊。
1: 现在敌人对我们苏区的围剿可是越来越硬了，他们呢其实就是想把我们困死，让我们活得不自在，内部先乱起来。
0: 哎，可是没得关系啊，敌人越是丧心病狂，我们呢就越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1: 除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敌人的封锁，自力更生是根本。
0: 现在又到了春耕的关键时期了，我们一定要抓好春耕，加大开辟菜园子，努力做好自给自足啊。
1: 而且呀，还要做好筹粮的工作。总之就是一句话，要想尽一切办法保障第四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
4: 黄陂一战，我军采取了大兵团的伏击大法，歼灭了敌52师全部以及59师大部，取得了巨大胜利。目前呢，我军主要集中在宁都的小部、东少、水口一带。经过黄陂战役之后啊，国民党军也在调整战略部署，他们采取了中间突破的方针，将中路军缩编成前后两个纵队，依次轮番地向东南推进，企图与我军在广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会战。
5: 还是老毛那句话，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要牢牢掌握军事主动权。为了牵制迷惑国民党军，我们应该派11军开进广昌，牵制国民党军前锋队，而主力部队瞧准时机，侧击国民党军的后纵队。
6: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
7: 报告。
8: 前方基地。
9: 国民党军后纵队第9师已经到达东平，第11师到达草台岗徐庄附近。
10: 这是一次机会啊，国民党不想着一直要跟我们决战吗？这一次就让他有来无回。
5: 各军团听令，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务必采取迅雷手段，干脆彻底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11师，然后再突击东平五里牌之敌。
11: 是。
5: 台港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处于敌多路进攻的情况下，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指挥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广昌西北地区以红11军伪装主力，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秘密北移，形成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兵力歼敌之一路的态势，从而取得了歼敌一个师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红军，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专业医院。下面有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为大家讲话。

0: 同志们，傅连璋同志啊，为了革命，把福音医院搬到了瑞金，而且啊，把医院里所有的医疗器械、财产，还有药品都捐了出来。哎，要我说呀，他可以称得上是苏区的第一模范。所以啊，在这里，我要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 欢迎像傅连璋同志这样医术高明、具有高尚革命志向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们。我们为什么要办自己的医院呀？
0: 办红色医院，就是要让像顺子他娘这样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抓得起药。不仅如此啊，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我们的医疗制度。我们的医院呢，是为民的，
2: 哎，可不是为了经营挣钱的。所以啊，这经费都得我们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好，
1: 乡亲们，这苏区的老百姓现要安居乐业，寻医问药是根本的问题。除此之外，
2: 这红色医院还要担负起对部队的医疗救助。有打仗就会有流血，有牺牲，救死扶伤是你们的第一要务啊。不过你们要记住，我们的红色医院是革命的、人民的医院，你们呢也是人民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共产党人的医院再也不是资本家为了敛财而来的工具，人民的卫生医疗事业的宗旨
3: 就是为了红军伤员能得到救治，
2: 为了百姓可以寻医问药。
1: 现在我宣布中央红色医院
2: 正式成立。

0: 1933年4月27日，为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突遭敌军轰炸。
1: 同志们辛苦了。
2: 我党

0: 来，都没事吧？啊，同志们，检查一下，都好好检查一下。
1: 孟主任，孟主任，孟主任受伤了。
2: 亚翔，
1: 王主任，没事吧？
2: 亚翔，
3: 快送医院，快快！

0: 组长好，
1: 周政委在吗？
0: 不在。
1: 去哪儿了呀？
0: 周政委去找毛主席去了。
1: 那朱老总呢？
2: 朱老总好像在楼上。
3: 包谷同志，
1: 康克新同志，朱老总在不在？
3: 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3: 怎么，你有急事找他？
1: 哦，没事没事，你忙着吧。
4: 快来，老总，夏翔怎么生的他？
5: 为了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0: 战力，在前线组织了一个庆功会，结果被敌人发现，遭到了轰炸。
1: 部队其他的伤亡大不大？
0: 数字还在统计当中，
1: 报警完了，迅速报警。
2: 首长好。
3: 夏夏，啊，
4: 同志，
1: 别动。
3: 好点了吗？
1: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4: 这炸弹呢？喜欢我，就往我这肚子里钻。啊，没事，养养就好了。坐啊。
1: 夏夏，我是来谢谢你的。还有恩来，老总，多亏你们几个在前线一直为我说话。没有你们的话呀，这共产国际也不会来电，请我回来主持政府的工作。
4: 我和老总啊，只是附和一下。你要是真想感谢，就感谢恩来，都是他的主意。
1: 恩来，谢谢。
3: 润之，当时我被国民党污蔑，不是你替我发声明澄清的吧？共产国际对你是肯定的，你能回来主持政府工作，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让老毛离开部队去养病，这本来就不公平。
3: 嗯，
5: 幸亏呀，这部队还有你们呢。这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你们打了个大胜仗。光黄陂和草台岗两站，你们就歼敌三个精锐师，
1: 俘敌一万余人，
5: 缴枪一万多支。
0: 嗯，是啊。
5: 虽然没能跟你们并肩奋战，但是啊，也与有荣焉。
0: 我们这次取得的胜利啊，是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我们才有这样的战果。
5: 这些呀，都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也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0: 这次红十军和中央红军并肩作战，把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了一片，部队增加到了8万多人。
5: 我呀，之前还担心这个罗明路线呢，这股旋风会刮到你们前线去，影响部队的士气。
4: 博古和洛甫两位同志啊，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们。我的两位老同学嘛，一个是雄辩家，一个是红色教授。论理论功底，那没得说。可是落实到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5: 哎，家祥啊，说到这里，你呀，可是一个大理论家。
4: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可是你说的话。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好在呢，我回头的早。他们现在头上撞的包，肯定比我这伤口还疼呢，他们迟早也会回头的。
3: 润之，我相信时间长了，大家

0: 怎么了？这是闷闷不乐的。恩来不是刚从前线回来吗？我想找他聊聊，但找到半天，哎呀，不说了。哎，对了，上回不是说要在江西展开对罗密路线的批判吗？进行的怎么样了？嗯，
1: 指示已经传达下去了。
0: 但似乎啊，没什么动静。上回要不是你亲自去福建抓批罗密路线，他们都不会展开对罗密路线的批判。现在江西省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呐，我们俩也得好好督促督促。
1: 哎呀，看来啊，这毛泽东在苏区啊很有群众基础，
0: 威胁很高啊。亏你还笑得出来。
2: 杜甫，批罗密路线，我还需要你多写两篇好的文章。还有，这个江西省委，我们这两天要抽个时间好好去抓一下。嗯，
0: 放心吧。
2: 各位同志，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数次下达指示，要求整个苏区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路线。我看你们江西许多同志对于进攻路线， 要么是一知半解，要么是麻痹大意。那到底什么是进攻路线呢？简单点说呀，就是要趁着现在大好的形势，猛烈地扩大红军，攻打交通要道，占领大城市，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胜利。我今天和洛甫同志过来呢，就是要亲自督导这一路线的实施。
3: 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江西各个单位、各个中心县委的书记，接下来你们谈一谈吧，具体应该怎么做？
4: 同志们，我跟博古同志这次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畅所欲言，不必紧张啊。
5: 那大家就实话实说。关于猛烈扩大红军，中央红军向来都是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相互配合。如果不顾实际猛烈扩红，恐怕会给地方的武装斗争带来困难。
6: 没错。

0: 顾拜同志，中央决定对你采取组织措施，请跟我们走吧。顾拜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1: 这大没扣了。咱们对这个事儿得有个态度。你打算闭门不见任何人到什么时候啊？
2: 这样干扰独立一心为革命的同志，这样对他，
3: 你现在这个态度呢？太让我失望了。
2: 同样面对艰难和考验，你看看毛主席。请看《大道新火》第20集。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关于猛烈扩大红军，中央红军向来都是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相互配合。如果不顾实际猛烈扩红，恐怕会给地方的武装斗争带来困难。
1: 没错。再说，人都被扩红扩走了，实际生产就没办法进行了，民生问题也会受到干扰。
2: 那我也说一句吧。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偏远地区本应该就有所区别，不能搞一刀切嘛，对不对？
3: 对，
1: 对，
4: 我也是这个意见，凡事都得实事求是，不能头脑发热。说得再直白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和国民党死打硬拼。
2: 哎，是啊，
3: 是的，说得对，说得对，
5: 对，对。
6: 胡震同志啊。
7: 由于邓小平、毛泽谭、谢维俊、古柏等人从实际出发，反对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硬拼打法，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为此，他们被临时中央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

0: 现在正在春耕，怎么又要扩大矛盾，还上岗上线的？这简直就是隔山打牛，冲的就是我毛泽东。
1: 我就说，这又是要在你头上刮风下雨了。恩芝，你可一定要沉住气。
0: 放心吧，他们呀，不敢对我毛泽东怎么样。只可惜啊，我连累别人了。

0: 邓局长，你找我。
1: 正浩，你带小队人去新国，配合中央局和江西省委，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0: 是。那具体任务是？
1: 你到了那儿，找江西省保卫局的葛耀山局长报道，听他的安排。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来，再给奶奶一根来。
4: 阿婆。
5: 哎，齐来了。
6: 主席坐。
4: 小瑞金，再帮着奶奶编草鞋呀。
5: 快坐。啊。
3: 主席快坐。
4: 哎，好。阿婆。
5: 哎。
4: 我过来是跟您说件事情。
5: 哦。
4: 我们政府啊要搬到沙洲坝了。我呢也要跟着走。这临走之前啊，我过来特意跟您道个别。
3: 你们为什么要走啊？
4: 在上海临时中央不是过来了，这人多呀，目标大。
3: 嗯。
4: 敌人呢就天天看着飞机，时不时的过来下个蛋。中央呢怕连累你，所以啊就搬过去了。
3: 沙洲坝不远，我知道那地方，到时候我带着乡亲们去看你们。
4: 好啊，到时候啊我亲自派人来接你。
3: 好。主席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您放心。
6: 主席，喝水。
4: 哦，好，慢点，还是热的呀。
6: 嗯，我们老师说喝热水不生病。
4: 谢谢小瑞金啊，看来你在学校没少学东西啊。
6: 嗯，我已经学了好多字了，
4: 是
6: 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会写了。
4: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题考考你啊。
6: 好。
4: 这红军两个字怎么写啊？
6: 两军，这我会写。
3: 主席，他写的对吗？
4: 对对对。
3: 哎呀，对呀，
4: 就是这个字啊，还得再练一练。
6: 那主席，你写的字怎么样？
4: 我写的字啊，我写的字啊，估计你都认不得。
6: 那主席，你也要好好练字。
4: 哦，好啊，我们一起练字，一起好好努力。
6: 拉钩。
4: 哎，拉钩，一起练字啊。
7: 大娘，这是咱们苏维埃刚刚发布的新的土地税收征收办法。这个税收啊，它是
8: 大哥。
7: 郑虎，你怎么来了？我过来执行任务，你来会场也不告诉我一下。中午没事的话一起吃个饭啊。
9: 今天可能不行了，任务紧急。
7: 好，那改天吧。
10: 古柏同志，由于你对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做出正确的反省，中央决定对你采取组织措施，请跟我们走吧。
9: 古柏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10: 跟中央的建构路线对着干就是最大的错误。郑红，下了他枪。
9: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10: 我命令你下了他的枪。
11: 去下了他的枪。
12: 哎，看你们谁敢。
9: 郑红，
7: 郑红，
10: 郑红，你是代表中央来执行任务的。
7: 古柏同志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
12: 你们这是在叫污蔑。
10: 赵红，
7: 赵红，你们有你们的路线，我有我的意见，哪怕是缴我的枪，撤我的职，甚至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9: 顾大哥，

0: 郑红同志，你不该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我跟你们走。
1: 顾大哥。

0: 三明，
1: 嗯，
0: 你怎么又偷吃辣椒了啊？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辣椒吗？你怎么还吃啊？你忘了你的胃了？
1: 我就是提提神儿。
0: 哎，你是不是兜里还有？你提什么神儿啊？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吗？你忘记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样子了吗？
1: 好了，不吃了，不吃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0: 子弹被扣了。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姨妹被审查了吗？然后泽坦去找他，跟里边人发生了冲突，然后泽坦也被关了。

0: 包子是我，泽民。走了，泽民，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大哥在吗？你大哥在。哎，泽民，是这样，最近不是在批判灯芒蟹谷吗？你大哥呢不想牵连其他人，所以都避着不见。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1: 没事儿，我就是好长时间没见他了，过来看看他。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待会大哥问个好。
0: 行，
1: 你早点休息啊。嗯。

刚刚是泽密来看你了，说是很久没见你这个大哥，想你了。你打算闭门不见任何人到什么时候啊？

0: 毕氏同志，
1: 哎，文明同志，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找博古同志谈谈。
0: 别去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毕氏同志，本来有些事情我不想管，也不该管，尤其是我哥的事，现在泽堂又被关了，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但是贺仪同志犯了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这样审查他？
1: 文明，你先别激动，这件事，老实讲。
0: 我也不同意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我今天来找博古同志，也是要聊聊这些问题。等到现在，他也没回来。那我就在这儿等。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跟他谈。泽民啊，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你看，都这么晚了，你先回去休息嘛。
1: 再晚我也等。
0: 好，我陪你等。

0: 周书记醒了吗？还没醒。不知道。啊。恩来。恩来啊。恩来，起了吗？
1: 这儿呢。碧石啊，
2: 哎，
1: 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
2: 昨天晚上，泽民同志去找我了。
1: 什么事儿？
2: 泽谭同志被瑞金县委给关起来了。他的爱人何姨
0: 不是在瑞金县委接受审查吗？
2: 他一知道就急了。他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马上跑到瑞金县委去闹，
0: 结果就让人家给扣起来了。
2: 泽民的意思是让我来找你，咱们是不是想了办法？
3: 博古同志搞的这个罗明路线，怎么能牵连这么多同志啊？把所有的同志都打倒了，我们的工作谁来做？这件事儿你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你呢。咱们对这个事儿得有个态度。
2: 本来我来找你就是想得到你一个态度，
3: 以组织部的名义把这几个同志调到基层去改造。
2: 本来你这个主意好啊，你是在救他们呀，这让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3: 去吧。

0: 南书记，
1: 行行行。
2: 毕书记，谢谢你，
3: 左丹同志。
4: 南书记，
3: 贺宇同志。

0: 你们被如此对待，作为苏区中央局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部长，我要向你们道歉呀。
1: 丁书记，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
0: 泽坦，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让你以巡视员的身份去长岗乡工作一段时间。
1: 长岗乡？
0: 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但是不管到哪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1: 行，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
2: 谢谢您，毕氏书记。
0: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们的二哥还有周书记。回去好好照顾贺一同志，早点回去吧。
1: 哎，
2: 走吧。
3: 王科长，我也要谢谢你啊。
2: 任书记，不用谢，您不来我也没有办法。
0: 回去工作吧，我回去了。
2: 好，您慢走。

0: 你坐那儿，我给你盛啊。二嫂，你看我们这一回来，你就忙活这么一晚上，还花这么多钱去买只鸡，我身子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最近肯定都没有吃好，专门给你弄碗鸡汤补补。再说你还怀着孩子呢。
0: 真香，
1: 一会儿多喝点，我再给你盛一碗。
0: 二嫂，谢谢你和二哥来救我们。
1: 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你们能出来，身体没事儿，我们就放心了啊。
0: 泽坦平时老是在家里抱怨，说二哥心里没有这个家。你看这次我们这个事儿，二哥为了我们这么东奔西跑的去求人，是泽坦不懂事儿，我心里都明白。
2: 明白就好。你们呀，都不了解你二哥了。他表面上看着就跟闷葫芦一样，
1: 但其实心里呀，惦记着。你们被关进去以后呀，他一直失眠。
2: 你说国家银行那么多事儿，晚上他还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2: 他不光对你们，他对我也是这样的呀。这么多年了，听不到他说什么甜蜜的话，但是只要一有事儿，你二哥一定是第一个站出来替我扛的。
0: 一直以来都是泽坦误会他二哥了，但是二嫂，就泽坦这暴脾气，我特别怕他又去跟他二哥嚷嚷起来。
1: 你放心吃，我相信泽坦不会的，让他们哥俩好好聊聊。快吃，
0: 二嫂你也喝一口。
1: 我不喝，专门给你熬的，给我小侄子多喝点。
0: 那我全都喝了，
1: 全都喝了，那一锅都喝了。
0: 好嘞，

0: 二哥，我对不起你，我之前太不懂事儿了，总跟你发脾气，我还误解你二哥我。
1: 别哭了，景红。

0: 何以还好吗？挺好。他现在怀着孕，不容易，你要好好照顾她，并且一定要保护好她，啊！放心吧，二哥。二哥，你的胃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来，喝点水。
1: 没事。
0: 你呀，多注意身体，别老是工作熬夜的，身体重要啊。
1: 知道了，去哪儿？
2: 程岗乡。
1: 锻炼锻炼也挺好，顺便改改你的臭脾气。
2: 文娟，走的时候去看看大哥，跟他道个别。

0: 是不是你妹她呀？既然都到这儿了，进去看看大哥。
1: 我们还得赶路，走吧。
2: 萨特兰和爷，姐，怎么来的不进去啊？爷，
1: 我们呀只是路过这儿。
2: 背这么多行李，你俩准备去哪儿啊？
1: 我背调到长岗乡去工作。
2: 长岗乡？
1: 哎，
2: 那路程挺远的。
1: 说得快晌午了，吃了饭再走吧。走，
2: 任之，小谭，他们要去乡下那里出来见他们一面。
1: 不打扰大哥了啊！小谭，不打扰大哥了。你转过大哥，让他放心。他之前跟我说的道理，我都记住了。真理之路虽艰，但大道不孤，真理就会有生命力，光明终究会被点亮。你们多保重。 我先走了，
2: 小谭，姐，保重，照顾好自己啊！我走了，姐。

你怎么肯出来见他一面呢？泽灿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你就这么狠心吗？你别忘了。

0: 邓小平必须走，谢维俊要是再违抗命令，那就要采取措施。
1: 不过同志，你也别太激动。那些右倾分子到现在还不悔改，不就是仗着后面有人给他们撑腰吗？
2: 啊，行吧，你们接着商量。就。开会呢，不让进。你们各自都要把握好自己的政治态度。
3: 当然，邓毛谢谷也是党内同志，我们还是要以批评、教育、挽救为主。
4: 你干嘛？你别进去开会呢！开会呢！
3: 局长，我就问一句，为什么要下古柏同志的枪？他犯错误了。
2: 他犯了什么错误？
3: 他犯什么错误还用向你汇报吗？古柏同志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现在无故批判他，这是栽赃污蔑。
2: 中央的决策也是你能评判的吗？
4: 错的政策谁都能评判。
2: 郑红，局里本来想提升你，知道你是古柏同志培养出来的，所以才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组织上是想考验你。
4: 和你现在这个态度呢，太让我失望了。
3: 古柏同志19岁领导巡逻，22岁领导巡逻暴动，还帮毛主席做过巡逻调查，后来又做了前委秘书长。
4: 这样肝脑涂地、一心为革命的同志，这样对他，我看你们就是陷害忠良。
2: 郑厚，你好大的胆子！还陷害忠良，批判古柏同志是中央的决定。
4: 你要在这个态度，我就关你的禁闭，彻你的职。
5: 关在哪也得讲理，只是凭我自己吧。
4: 郑红，好好，干什么？黑白不分，老子不干了。混蛋！
5: 你以为军哥是什么？是你想枪就穿，想冲就冲的吗？
4: 听我说话了，冷静点！
5: 我滚蛋！
4: 冷静点！
5: 我
4: 冷静点！
5: 我
4: 冷静点！
5: 我
4: 冷静点！
5: 我
4: 冷静点！
5: 局长，他年轻，不懂事儿。老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来，注意脚下啊，都跟紧了，各位，来，往前走，各位，来，跟紧，一会儿到前面休息啊，来，跟紧了，跟紧了，各位，一会儿我们到前面休息啊，来，跟上，各位。

0: 周鸿哥，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啊。
1: 秀秀，你别急，郑红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会搞清楚的，好吗？
0: 钱局长，这是我给红哥做的一点芋头，麻烦您帮我交给他吧。
1: 好，给我吧。
0: 谢谢钱局长，谢谢。

0: 同志你好，能让我进去看看郑红大哥吗？
1: 郑队长犯了错，被关了禁闭，任何人不能探视。
0: 我给他送了东西就走。
1: 不行。
0: 小同志，麻烦您通融一下吧。我很快的，我进去就走。
2: 秀秀。
0: 钱局长。
3: 钱局长，钱局长。
0: 钱局长，你带我看看郑红大哥吧。钱局长。
2: 秀秀。我们这儿真的是

0: 吃点东西吧。人是铁，饭是钢，吃点东西吧。哎，你还别说，秀秀的手艺啊，真是不错。嗯，香。哎，你说你这个人，你不是不吃吗？你还当保卫干部呢，受点委屈就不行了？
1: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毛主席都被排挤成什么样了，还有顾大哥，他做错了什么？
2: 凭什么下大枪？
3: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
4: 你都没有权利放弃这身军装。

0: 从易文锦先生扛的，头上顶的是什么？是一个军人的标志？啊？
1: 还是你可以动刀动枪的特权？
0: 他们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亿万父老乡亲的希望。不管有多艰苦，有多困难，我认定了，你郑红，还有我钱仲飞，这辈子是为他们而生的，不管多艰难，
1: 哪怕都是死，
0: 我们也要把他们扛在肩上。

我知道，你和你谷大哥跟随朱熹很长时间了，你们的情感我当然理解。共产党人首先是有情有义的人，这没错。可是同样面对艰难和考验，你看看人家谷书记。 你再看看毛主席，你再看看你。

0: 于骄傲反第一次打围剿，这是毛主席的诗。
1: 这是毛主席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写的诗，后来送给了尼古大哥。念念。
0: 20万军壮烈干，烽烟滚滚满天般，唤起功能千百万，同心干，不愁山响红旗万。
1: 同心干，不愁山响红旗乱。这是主席对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弓弓弄出不周山”的引用。我想你的古大哥一定很清楚这首诗的含义。至于你嘛，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0: 下，休息一下吧。来，东西放上，放上，放上。哎，
1: 赶紧吃，赶紧喝，一会儿吃完喝完呀，我们还得赶路。啊，
2: 好嘞，
1: 大家都辛苦了，活动活动肩膀。啊，辛苦了，辛苦了，活动活动肩膀。
3: 给你买药水，买点水吧。
0: 后边那个都一样啊。
1: 赶紧吃，然后喝点水，多喝点水。
3: 哎呀！
2: 袁队长，破皮了吧？这个是盐水，用它敷一下，别感染了。啊！谢谢袁队长。还有啊，你可以用这个肩膀把毛巾垫在这儿。
4: 好。
0: 大家伙抓紧时间吃啊，等会儿我们还得赶路呢。啊，
5: 好嘞
2: 好嘞，
5: 知道了。

0: 明天啊，你就用这个变弹，这个是用毛竹做的，有弹性。你原来用的那个呀，是唱戏用的，木头做的，所以啊，这个肩膀扛的时间长了，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1: 袁队长，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呀，不用谢谢我，我得谢谢你，还得谢谢毛主席。
1: 好，
0: 上面的人啊，让我监视着你，说你是阶级敌人，在我心里的那都是屁话。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呀，面对上面的时候，我也得做做样子，到时候你别介意啊。
1: 不会的，
0: 我也是寻乌人。
1: 是吗？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0: 是啊，原来啊，我在寻乌城关开了一个小豆花摊子。
1: 哦，
0: 寻乌暴动、寻乌调查，我都见过你，甚至啊，我还见过毛主席呢。以前国民党呀，还有地主土豪经常欺负我们，
2: 毛主席和你带着红军来了，
0: 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政策，减租减息，繁荣经济。哎，老百姓都说呀，你们是真好啊。
1: 袁队长，那后来你的豆花摊呢？
0: 后来啊，我就参加了红军。啊，老婆孩子还在卖豆花呢。
1: 哦，

0: 他们可是烈士的孩子呀，我们苏维埃政府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1: 怎么这么苦啊？
2: 这沙流坝呀，常年缺水，
0: 这民生的问题可是件大事。
3: 我也摇身一变，变成了上海滩的钱老板了。
4: 我们的外贸工作一定会有更大的起色。
5: 苏区的对外贸易大门，今后就设在这儿。
6: 请看《大道心火》第21集。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也是寻乌人。是吗？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1: 是啊。原来啊，我在寻乌城关开了一个小豆花摊子。
0: 哦，
1: 寻乌暴动，寻乌调查，我都见过你。
0: 甚至啊，我还见过毛主席呢。
1: 以前国民党呀，还有地主土豪经常欺负我们。
2: 毛主席和你带着红军来了，
0: 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政策。

0: 减租减息繁荣经济。哎，老百姓都说呀你们是真好啊。
1: 袁队长，那后来你的豆花摊呢？
0: 后来啊我就参加了红军啊，老婆孩子还在卖豆花呢。哦，我是今年啊都40多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扛不动枪就到运输大队了。
2: 顾书记，
0: 你放心，以后啊我关照着你。
1: 袁队长，您别再叫我顾书记了，我现在是您手底下的兵。
0: 你叫我老袁就行，你这么大领导。
1: 行，老袁。
0: 顾部长啊，哎，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
1: 你说。
0: 我身边呀有许多的人都嘀咕着，你说毛主席现在失了势，罗明书记现在也倒台了，你这么明着维护他们，到现在什么都没落下，图什么呀？
1: 老袁，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石头。我喜欢的是为真理铺路之时，而不是落井下石之时。老袁，人字要立起来写，做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

0: 主席，主席，哎，大家好，小乡们好，
1: 大哥，
2: 您辛苦了。
1: 慢点，我要踩着庄稼。好，
0: 主席慢点，
1: 去吧。
0: 老乡，你们先忙啊，我跟主席聊聊天。
3: 小平啊，你这是要干嘛去啊？
0: 左支上给我重新安排了工作，让我到南村当巡视员。
3: 你们啊，执行的都是我的军事路线和土地政策，他们呢，不好意思，直接冲着我，就隔山打牛，拿你们开刀。
0: 主席，
3: 小平啊，我毛泽东连累了你们。
0: 您别这么说，我们赞成和支持您的路线和政策，不是因为这话是主席说的，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咱们共产党人不就讲究实事求是吗？
3: 走。
0: 好。
3: 哦，小平啊，这南村离这里可不近呢。
0: 没多远，也就300里嘛。
3: 那里啊，是苏区跟白区的交界地，危险得很。你过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主席。当年法国留学，上海地下工作，广西带兵打仗，哪一样不比这危险？倒是您呀，我们这些人陆陆续续都要走了，您要照顾好自己，多保重。
3: 小平啊，虚心而意志行，任由而让高。
0: 明白了，主席。这个时候，我一定以大局为重。主席，只要你还在瑞金，你还是主席，咱们红军和苏区就有希望。

0: 可以点上，膨胀。来，还是主席的烟好抽。这300里路，你就打算这么走过去啊？
1: 以前行军打仗，7天7夜强行军都不在话下，这点路难不倒我。 正好，我也可以学学主席，沿路调查研究嘛。主席，那您忙，我先赶路了。来，走了，
2: 小平。
1: 主席，前面的路还长，记得一定要坚持的走下去。谢谢主席。

0: 洛甫同志发表在《斗争报》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会议的总结，写得好啊。这篇文章里面许多的论点，理论水平高。我要求这篇文章，全党、全红军、苏区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的学习。大家没有意见吧？
1: 我有意见。就说邓毛谢谷四位，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但是咱们不能一竿子都把他们打死吧。毕竟都是为革命奉献多年的同志，再说他们已经被调离了领导岗位，下放到基层进行锻炼了，在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对他们进行批判，这过了吧？
0: 毕氏同志，对于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难道不应该彻底吗？我们这是在挽救他们。
1: 很多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吗？在这种情况下就把他们定性为机会主义小组织，你说这合适吗？这反而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2: 没错，我同意毕氏同志的意见。
0: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才最让蒋介石高兴吧。
1: 我保留个人意见。
3: 我也同意毕氏同志的意见。
0: 好了好了，这个问题先不说了，我们下一个议题。
4: 莫总，
5: 快走，
4: 给我。
6: 学校的，
7: 对，他不是我们学校的。
6: 小偷啊，追！
7: 对对，
6: 小偷云鹏，
8: 站住！
9: 站住！
8: 站住！
10: 跑了！
7: 小心，快遇他！慢点吃，姐姐，你也有吃。
11: 姐姐不饿，你吃。
6: 小偷，还我们一头！小偷，还我们一头！还我们一头！就你，小偷，还我们！
12: 还我们！
13: 还我们！
14: 偷的，还我们！
15: 小偷，
16: 小偷，
17: 还我们！玉偷，
18: 小偷，
19: 还给我们！
20: 还给我们！
21: 还给我们！
22: 还给我们！
23: 小偷，
24: 放开我！
25: 小偷，
26: 小
25: 偷，
26: 小心！
27: 你们干啥呢？
28: 快点，快点！
27: 你们干啥呢？
6: 我们抓住两个小偷。
27: 小偷？
6: 嗯。
27: 你说这俩啊？
6: 就是他们。
27: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29: 我叫洪小花，这是我弟弟洪小新。
27: 小花，小新，那你们家在哪儿啊？
29: 在于都。
27: 于都？这么远，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家里的大人呢？
29: 奶奶死了，没人管我们了。我是来找爸爸的。
27: 找爸爸？你们爸爸在这儿吗？
29: 我们爸爸他和红军。听说红军都在瑞奇。
27: 啊，那你爸爸叫什么呀？我可以帮你找。
29: 叫洪大壮。
27: 洪大壮。好，放心，我一定帮你们找到爸爸。
29: 谢谢，谢谢。
27: 饿了吧？我带你们吃东西去。
1: 局长，
3: 周飞，
1: 刚才李坚贞同志来找过我，说起了两个孩子的事情。他说我想想办法。不瞒你说，我想让郑红去。你不也常说吗？群众的事情无小事，更何况这两个孩子是军属。
3: 这件事情，就非得郑红去办。和别的同志就办不了了。
30: 张飞，这可不像你啊。
5: 局长，你也知道，最近局里上上下下都忙坏了，哪有人手啊？这小子已经关了好几天了，再关可就憋坏了。我知道，一贯坚持原则，严格要求部下，但是你也说过，革命同志嘛，你批评教育为主。现在该关的关了，你看咱们能不能给他个机会，就让他在工作当中去纠正自己的错误。
8: 戴罪立功可以，检查还要继续做，要做深刻。
5: 我保证让他做最深刻的检查。
8: 郑飞，我知道郑红是你的徒弟，这小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加强。
5: 是，郑红的政治思想出了问题，我也有责任，我们两个一起检讨。
8: 郑红有你这么个师父，是他的福分。

0: 秦局长，
1: 怎么样？这几天想明白了？
2: 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 算你小子运气好，要不是有任务要让你执行，我再得关你两天。
3: 保证完成任务。
0: 来，我给你包一个啊。来，拿着。拿着。
4: 爱吃豆豆啊。
0: 来。
4: 多吃点。
0: 你吃这个。慢点吃。来，叔叔给你包一个啊。来。

0: 吃啊。
1: 孩子们父亲的消息打听到了吗？
2: 各个部队我都打听过了，都说没有洪大壮这个人。后来周政委得知情况，亲自给各个部队发了电报，这才打听到原来洪大壮早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不幸牺牲了。两个孩子老家我也去过了，孩子娘早些年被白匪害死了，家中原本还有奶奶照顾，但是最近奶奶也因病去世了，这样一来就都成了孤儿。
3: 那他们可是烈士的孩子呀，我们苏维埃政府一定要照顾好他们。这样，孩子父亲牺牲的消息啊，先不要告诉他们，等以后找到合适的机会再说。哎，丁丁同志，你现在是妇女部的部长，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
4: 主席，关于怎么安置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3: 哦，说说看。
4: 据我了解到啊，由于中央苏区男性大量的参加红军，导致苏区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防止土地荒芜，我们苏区妇女那是挑起了大梁子的。白天他们要下地耕种，晚上还要织草鞋送往前线，日子过得是相当辛苦啊。
1: 是啊，妇女同志们一边啊要参加劳动生产，一边呢还要照顾家庭，抚育孩子，生活过得确实很辛苦。
4: 所以啊，主席，我想的是咱们能不能想办法让政府去帮忙照顾孩子，也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啊。
3: 哎，这个法子好啊，我们呀就办一个托儿所，白天呢把孩子送到托儿所里照顾，晚上再把他们送回去。
2: 这样一来，像小花小青这样红军的孩子就都可以得到照顾了。
4: 是啊，这个办法好。行，主席，这个任务交给我，回去我就做个研究，好好做个计划。
3: 好啊，你们呀就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做，现在瑞金呢做个试点，以后做好了就在全苏区推广，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啊，要保证呢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茁壮的成长。
4: 是，主席，保证完成任务。
3: 好，走。哎，振宏，一会儿再加点水啊。
5: 好嘞。
3: 来，开饭喽。来，
6: 哎呀，开饭了。
3: 来，那行。
7: 小花，哎，你粥给封了。
3: 小星，给你一个好不好？来，小花，也给你一个。
8: 谢谢。
3: 小瑞金，你呢，立了大功，也给你一个。
9: 小心，你吃。
8: 谢谢。
3: 小瑞金，我再给你一个任务，好不好？
9: 好。
3: 就是呀，你要把弟弟和妹妹都照顾好。嗯。
9: 小心，小花，你们都要吃啊。嗯。
3: 拿一个吃。哎。喝点粥好不好？
10: 嗯，慢慢喝，别着急啊。哎，来，拿着。
3: 托儿所办起来之前，就让两个孩子住在家里，你来好好照顾他们。
7: 要办托儿所呀？好事儿啊！那以后等孩子长大了，都可以放托儿所了。
3: 是啊。哎，好了好了，我再给你盛一碗。
7: 好了、哎，
10: 来，
7: 妈妈不闹了。嗯。
3: 来，自己拿着吃。哎，多吃点。
9: 主席，自从您来了沙洲坝，我们叶平的乡亲他都非常的想您啊。
3: 那就谢谢叶平的乡亲，这耕田互助啊，你们叶平是典范。这些方面啊，沙洲坝做的还不成熟，所以啊才把你们这些先生请过来当老师啊。
9: 好啊。
11: 哎，主席啊，秀秀他们啊可好了，我们沙洲坝马上要准备妇女组织的那个牛耕队，哦，然后还要农业生产队。哎，秀秀啊，你以后啊可是妇女的楷模啊，以后还要请你多指教呢。
9: 我呀还差得远呢，咱们呀可都要跟玉嫂好好学习。
12: 学什么呀？秀秀，你什么时候跟郑大队长订婚啊？到时候我教你怎么生娃娃。
9: 哎呀，玉嫂，这么多人，他别开我玩笑。你们都好好干活，别凑热闹。

1: 你们这些人，整天帮别人干活，家里事不管了。
2: 搞护送组就是为了咱苏区的农业发展的更好。你有没有点觉悟啊？
3: 觉悟？什么是觉悟？
2: 回家吧你！
3: 什么是觉悟？
2: 我打你！
3: 吴大勇，
2: 你
3: 打人！
2: 吴大勇，你还敢打人不成？
4: 吴大勇，平时搞劳动竞赛都没看到你，你这会儿打自己家老婆，倒成几位夫来了。人家阿桃搞生产、搞宣传，样样都比你强。你看你这点出息。
5: 就是，吴大勇，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欺负阿桃，我们全县的妇女干部坚决不能答应。
4: 不答应！
6: 我没欺负她，我腿脚不好，叫她照顾。
4: 行了吧，你不就是走路有点瘸吗？
3: 耽误种田干活吗？阿桃搞完生产，总是跑步回家去跟你们做饭做菜，你有良心吗？好了，吴大勇，这腿脚不好啊，来，先坐着说。哎，吴大勇啊，吴大勇，你说我说你什么好？这么高的个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老婆是用来疼的，妇女更应该被尊重。 现在咱们苏区将就男女平等，妇女有参加苏区建设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苏区的经济建设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妇女同志们。
7: 对，主席说得好。
3: 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得记住，这打女人的男人啊，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4: 欺负阿桃，我们都不会饶了你的。
8: 对，
4: 回家吧，孩子，回家打孩子吧。
3: 好了好了，大家继续干活吧，啊，
9: 干活吧，
10: 好。

0: 能有苏区工作，简直是太好了。得了这位擅长贸易的钱老板，来帮我们，我们的外贸工作一定会有更大的起色，对打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有很大的帮助。嗯，
1: 同志，我呢刚从苏联来到苏区，我发现啊，老百姓对我们红军的支持。 和对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这种热情，我真是体会很深呐。但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啊，还是生活物资的匮乏，这些问题啊，都需要马上解决。现目前啊，我们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可以预见，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会日益的疯狂。
2: 所以说呢，我们苏区的国民经济发展。
3: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经济发展好了，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还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红军的战斗实力。
4: 过去，我们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的忽视，现在应该迅速加以转移。
3: 文志说的对，咱们苏区一切的经济活动都要由法律所保障，
4: 所以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我们部门会尽快的把经济法落实下来。
0: 哎，我同意舒翁的说法啊！啊，再来点辣的，无辣不革命啊！是啊，我们除了要自力更生之外啊，大力发展贸易也是势在必行啊。
5: 没错，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吧，我发现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但是呢，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运不出去，
0: 所以啊，我觉得。 我们应该把这些粮食买过来，再卖到赣州啊、南昌啊，这个中间的差价啊，很可观的。
6: 嗯嗯啊，
0: 还有，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苏区的资源，茶油、糖，还有烟叶，包括竹子，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再次的重新加工，然后再把它卖出去，这都是钱呐。
6: 好，
0: 哎，是这样。
7: 同志，我之前写了点东西，这个比较详细，你看一下。我就说啊，有了林老做咱们的国民经济部长，我们的饭碗都端得更踏实了。<笑><笑>
8: 主席，再给你添点粉。
9: 嗯，我吃饱了。
7: 各位领导，再来点。
10: 元志，今年大丰收，你就吃这么少？
11: 哎呀，盐少，吃不下。您可啊，再多吃个辣子。<笑>
12: 同志们，这进口的盐、布匹，还有药品，都是战略物资啊。
13: 打通交易通道，建立稳定的生意伙伴，就极其重要。
14: 庄飞啊，这也是我让你过来开会的主要目的。我们即将成立国家对外贸易局。
15: 开展和白区的地下经济工作。哎，你的经验要全都用上。
16: 放心吧，主席，粤军那边我以前打过交道，这次去接钱志光同志，我还会亲自带人再一次做实地考察。这个广东一带自古有做生意的习惯，这个粤军没少从这个贸易当中尝到甜头，他们可是赚了个盆满钵满呢，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的拒绝任何一桩。
14: 就甜头的生意，更重要的是，粤军和蒋介石那边，那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呀、啊，同床异梦。这对于我们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17: 嗯，
14: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17: 我就说嘛，这钱壮飞同志不简单哦。<笑>
14: 啊，对了，林老，
17: 哎，
14: 这农业生产要大力的抓好啊。
17: 嗯，
14: 切记啊。
18: 这农业才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命根子呀！孟行长，我这大老远从上海过来，就给我吃这个？
19: 哥，你先尝尝，你尝一尝，怎么样？像不像咱们家乡的梅干菜？
17: 样子是挺像，这味道差远了。
0: 哥，就算不好吃，你也夸我两句呗，我专门为你做的。
1: 志光，今天这顿饭呀、啊，可都是细菌自己花钱为你买的，你也不能白吃，得把这饭钱给我掏出来啊！
2: 闹了半天，这不是你掏的钱呐，这都当上行长了，还这么抠门呢？
1: 不是我抠，中央啊有规定，现在在苏区，连吃个夜宵都得自掏腰包呢。志光，
3: 苏区的条件不比那灯红酒绿大上海，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2: 是，真没想到苏区的生活这么艰苦，你们的条件真是比我想象的差太远了。
0: 哥，我一直盼着你来，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今天呢，我专门去我同事那儿借来了一瓶酒，就为了欢迎你。来，我给你买上。
2: 哎，你怎么不喝酒了？
0: 哎呦，哥，你这就不知道吧？我们毛行长现在的哲学是：喝酒呢浪费钱，品茶呢浪费时间，凡是不经济的事一律不能干。毛老抠啊！
1: 你别听他瞎说，我这个胃啊喝不了酒。哦，志光同志，我以水代酒，欢迎你。
0: 欢迎你哥。
2: 来，
0: 哎，怎么样，哥？一路上顺利吗？
2: 路上还算顺利，只是上海那边的情况不太乐观。中央搬到苏区之后，上海的形势更加难过了。
1: 这印刷厂现在怎么样了？
2: 这个你放心。你们离开上海之后，国民党特务加紧了搜查，印刷厂又陆陆续续换了好几个地方。我现在除了负责秘密印刷厂之外，还监管着鸭绿江路的丝绸厂。学你这个杨老板，我也摇身一变，活脱脱的变成了上海滩的钱老板了。
0: 来，钱老板，我们俩敬你一杯。
1: 来，张老板。
2: 你们还别说，就老板这个身份还真挺好使。有一次真救了我一命。
0: 救命？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有一次我去丝绸厂之后绕路回来，路过黄浦江边时正好碰上特务超八子。我当时身着一身西装，一副阔人的打扮，大摇大摆我就走过去了，他们查都没敢查我。
0: 得亏那些超靶子都势利眼，也得亏我哥像个老板。哎，
2: 这还不都是跟泽民学的。
1: 来，志光，尝尝我们苏区的特产。
2: 哎呦，
0: 特别糯。
2: 嗯，好吃。
4: 哎，老王，放牛啊，我去田里啊，辛苦了啊。
5: 哎，干活去了哈。哎

哎，喂。

0: 岁数大了，还想也不灵活了。妇女队的同志们，该吃饭上课了。
1: 石老，
2: 石老来了，
3: 石老来了，
1: 哎，快帮徐老师卸下来。
4: 石老，
1: 今天我们在山上这么高，您都爬上来了，累坏了吧？只要能让你们多识字，再高再累。
4: 我也不怕。哎，不了，
1: 哎呀，我要多吃。
4: 我现在就想喝口水啊！
2: 来来来，
1: 石
2: 老，您喝点水。
1: 好好好好，
2: 慢慢喝。哎呀，
4: 怎么了？
1: 哎呦，这水怎么这么苦啊？
2: 苦？
1: 啊。
2: 哎，您不知道。
1: 我们这
5: 沙流坝呀，常年缺水，村民们都喝池塘里的积水。池塘里的积水？哎呦，那你们怎么不喝井里的水啊？
6: 村里没有井吗？没有井。
1: 好吧。 那么，徐老师今天教你们一个字，你们看着啊。

0: 这个字念水，
1: 水，
0: 对，就是刚才秀秀给我打的那个水，你们大家喝的这个水呀，水是生命之源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水，水对我们每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来，再念一遍，水，
1: 水，
0: 水，
1: 水，
0: 水，
1: 水，
0: 水，
1: 水。

0: 徐老，好兴致啊，这唱的是什么呀？
1: 沙流吧，沙流吧，三天不下雨，旱死老鼠，渴死蛙呀！有女莫嫁沙流坝，天旱无水洗手帕。
2: 润之啊，这是当地人传唱的歌谣，
1: 说这一带干旱无雨，旱死老鼠，渴死蛙。我也是刚刚了解到，附近的村民常年喝水塘的雨水，很不卫生，得解决一下。
0: 怎么，他们都没有打井吗？
2: 附近的村都打了，但是这一带没有。
0: 为什么？
2: 说到底还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呀。说这一带地下有条龙王，一旦惊动了就会降灾降难，所以没有人敢打井。
0: 这封建迷信啊，可要不得呀。嗯，我看这样，我们呢以政府的名义发一个公告，让乡苏主席领着党员干部带头打井。
2: 政府名义，哎，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哈。
0: 徐老啊，这民生的问题可是件大事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可耽误不得。我看这样，还要辛苦您抓紧时间，明天一早就去处理这件事情。
2: 好，这事就交给我了。
0: 啊，我一有时间也过去看一看。
2: 那太好了。
0: 屋里喝口水。
2: 哎，不了不了不了，润之啊，你那么忙，我就不打搅你了。我也跑一天了，该回去了。来，我们走，我们走。哎，
0: 那就辛苦您了。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好了，这个事你交给我，你就放心啊。
0: 好，
2: 好，我们走了。
0: 慢走啊，徐老。哎，
3: 江口，我们苏区的对外贸易大门今后就设在这儿。前几天钱壮飞同志接我的时候，我仔细调研了一下江口这个万人小城，这里是商贸重地，也刚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距离白区堡垒赣州城仅50余里，水路发达，往西北游赣江可以直通吉安南昌，往东行船可与瑞金和赣南各县相通。陆路方面，南接南康大禹、广东南雄，地理位置在我们四个外贸分局里最为优越，所以我建议在江口李家村成立赣江办事处，与南昌采购站交相呼应，共同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将采购到的紧缺物资运回苏区，再将苏区的富余物资交给贸易商人，这样只要江口贸易站做活了，整个苏区的对外贸易就全盘走活了。
4: 哎呀，这钱局长真是太厉害了啊，刚来我们苏区一天就对这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
3: 毛主席最善于调查研究，我学习利用的就是他这个工作方法。嗯，哎，我听说之前为了吸引白区商人颁布了减收办税优惠政策，政策执行的怎么样了？啊，
4: 钱局长，执行了，但是收效不大。
3: 为什么？
5: 啊，我在江口有段时间了，在赤白交界地带啊，也交了一些商人朋友。据我了解，白区的商人对我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商人之间都在传，说目前苏区在搞政治运动，把商人的经贸活动说成是投机倒把。他们怕我们说话不算话，
4: 不但不减半税收，再没收他们的资本，或是给他们加钱。
3: 买卖买卖，哪有强买强卖的？一定要加强向白区商人宣传两点：第一，我们是做长线生意，讲究互惠互利；第二，我们有强大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做本金支撑，结算用银洋，请他们放心交易。
4: 嗯，我记住了。
3: 另外，我听泽民同志和钱壮飞同志透露，赣州知名百货商号广裕兴的老板曾伟仁已经被我赣州

0: 一下党侯礼胡同志成功说服了广玉兴的后台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国民党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这条长线一定要充分利用。
1: 钱局长，这三条设想非常好啊，
0: 尤其这第三点呀，简直和我们现在做的是不谋而合呀。钱局长，几天前有一个白区商人钱老板，我们跟他定了500担的盐。

0: 正府的，这老百姓在哪里干活，我们的干部啊就在哪里办公。把你们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乡苏、市苏做榜样，
1: 这都是泽坛同志想出来的办法。
2: 我就是想好好干，不能给你丢脸。
3: 请求调泽坛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
4: 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下去了。
5: 谁会跟钱过不去了？
3: 请看《大道新火》第22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我们都姓钱，本家对本家不会坑害的。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会一会这个钱老板，争取抓住契机，把我们的红色外贸真正做起来。
1: 好，
2: 钱局长，您是说您要亲自参与交易？这江口离敌人太近了，万一这是特务，
0: 不怕，钱壮飞局长给我配了政治保卫局的保镖。
3: 铁选啊，你是不了解他，我们这个钱老板啊，在上海那都是赫赫有名，他可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0: 万事开头难，我这个新上任的局长要为我们苏区的外贸信誉先打个广告出去。
3: 好。哎呀，
4: 这三个钱老板掺和到一个生意里，我看这生意啊，他不红火都难啊。
5: 站住，干什么的？
6: 回家。
5: 你们俩去哪儿？
6: 哎呦，
5: 来，把包打开。
7: 站住，警察。
5: 干什么的？啊，
6: 走亲戚的。
5: 走亲戚啊？啊，
6: 对对。
5: 从哪来的？
6: 我从老家那边过来的。
5: 老家？老家哪儿的？
7: 你站住，警察。

0: 子
1: 。这两天没有见到泽东同志，他忙什么呢？
0: 这几天不是忙着打井吗？

0: 早出晚归的，我也不怎么能见着他。啊，那行，我不耽误你洗漱了，你忙吧。啊，
1: 哎，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蔡老板，嗯，来了，
1: 来，这就是我说的钱老板。
3: 你好，
1: 来，
4: 那咱们就验货吧。
1: 哎，
4: 这个都是上品经验，好货呀。

0: 按照咱们的约定，这两单盐，10个大洋。告辞，告辞。钱老板，咱们谈的那可是500单的交易啊，就这样。钱老板，来，请坐，坐。钱老板，我们以诚相待。
1: 你可不能不守诚信啊！说好的可是500单啊！
0: 不，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吧，那批盐，我是怕被你们给没收了，就藏在交界处，我手下在那看着呢。<笑>这样，大气点，要交易，就500单，一次性交易完。
2: 哎呦！
0: 只要是公平买卖，那我还巴不得呢。好，那这样，第一呢，我会让这些红军战士护送你回去，完成这500单盐的交易。第二，请帮我向你的朋友们带句话，欢迎所有白区商人来跟我们做生意，盐、布匹、药品都是我们大量需求的。我们苏区的特产，茶叶、茶油、稻米、烟叶、竹材、乌沙等等。
2: 如果有需求，也尽可能来采买，保证公平买卖，
0: 而且减收半税。
2: 敢问您是？
3: 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大老板。
2: 哎呦，哎呦，失敬失敬失敬。看来红军做生意果然讲诚信，您放心好了，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0: 祝我们合作愉快。
3: 生意兴隆，
4: 城门关照，城门关照。那钱老板，咱们去看看货呀。
3: 哎，
2: 好，好，好啊！哎，好。
3: 去吧。
0: 钱局长，您可真像是上海滩的大老板。
3: 为红军和苏区人民做生意，这个红色外贸老板，我当定了。哦，对了。
5: 郑大队长，回去我还有件事情要求你，请你帮忙。我们钱部长已经嘱咐我了，保卫苏区红色经济商贸，责无旁贷。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老组长，热了吧？您呢，一直担心这个龙王会动怒。我毛泽东啊，比您虚高一点。这个龙王啊，要真的是动怒，

0: 下降了灾祸，一会儿先砸在我毛泽东的头上。您说是不是啊？
1: 允真，
0: 哦，洛甫啊，看来我来晚了。你看，工具都带来了，想跟你一块挖，结果你已经挖好了。<笑>来，小吴，
2: 洛甫啊，你来的正好，这个水啊，刚刚打好，
0: 来，尝一尝。
3: 我们这新打的井水，来，老婆，怎么样？嗯，很是甘甜吧？啊，这并不比你在沙洲坝啊挖的那口井水质差。是啊，这水很甘甜呐。
4: 老组长啊，您看，都这么久了，恐怕这龙王也下不来了。您不如啊，喝口水解解暑。
5: 老组长，喝点吧。天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这么大年岁了，容易中暑啊。喝点吧。
4: 来，你喝一口，老组长。
5: 喝点吧，不喝点容易虚脱了。
4: 喝吧，喝点，啊，别中暑了。

0: 以后这打井的事儿我不管了，就听政府的。
1: 老队长，您慢走。
2: 乡亲们，你们等了半天了，这龙王下来了吗？
3: 没有。
2: 哎呀，跪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可坏了？
3: 是，
2: 赶紧过来喝水吧。
4: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5: 我算是看明白，你跟徐老二位啊，是醉翁之意不在水。
4: 徐老啊，那您也来尝一尝，这醉翁之意不在水吧？
2: 好吧，哎，这老族长我也真是可坏了。哎呀，真的很甜，真的很甜呐。嗯，
6: 我来。
4: 李老哥，今天啊，这种田上你可教了我不少啊！啊，
7: 哪里啊？
4: 你们可是我的老师啊！
8: 谈不上，谈不上。
7: 我感动，我感
4: 动。好好好，辛苦了，辛苦了。哎
9: 呦，回来了。哎，
4: 几位老哥，来家里吃口东西再走。
8: 不用了，不用了。
4: 吃口东西再走。
8: 不了，不了。
4: 走吧。
9: 回来啦。啊，毕石同志等你很久了。
2: 主席啊，哦，
4: 毕石啊，哎，哎呀，你看看。我这干了一天农活，让你久等了。
10: 没事儿，没事儿。
9: 毕石同志，哎，那你们俩先聊，我给你们做饭去。
4: 好的，好的，嫂子
10: 您忙。哎，
4: 子珍，哎，帮我打点水，一会儿我得洗一洗。
9: 行。
4: 哎，坐。哎，这是你的水啊？
2: 啊，对，
4: 都凉了，给你换点热的。
10: 好，这个是苏联回来的同志给我带的卷烟，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就给你拿来了。
4: 咱俩之间还客气什么？您自己留着抽吧。坐。
10: 我呀还是喜欢这个烟斗。
4: 毕石同志，嗯，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哎，
10: 主席啊，

0: 我这次来是来向你辞行的。
1: 怎么，你要走啊？
2: 我被调到湘赣苏区了。
1: 怎么突然把你调走了？
0: 中央的决定，我个人完全服从。
1: 这一点啊，我同意你的想法。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湘赣苏区，我们都是为革命干事业，都要积极的去工作。啊，毕志同志，
2: 泽丹他们四人的事啊，我还得多感谢你啊。
0: 当时我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我分内的事。主席，我这次来除了来向你辞行，临走前还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呀。
1: 毕直同志，见外了，但说无妨。
0: 主席，过去说老实话，我对你反对临时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我十分不理解。但是现在我渐渐明白了，你的见解，不说全部，但绝大部分是很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
1: 毕直同志，既然你啊跟我交了心，那我呢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其实啊，之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你呢也不要挂怀。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没有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哎，就比如你爱抽你的烟斗，我呢哎就爱抽这个纸卷烟，大家只是和而不同而已，不这样反而不正常了，是不是？
0: 是值啊。没想到到这个时候你倒能反过来安慰我，
1: 这是应该的。好了，你我之间还这么客气干什么？还没吃饭吧？我干了一天农活，我是饿死了。哎，我们一起去吃口东西，就当给你送行了啊。
3: 哦，好，
1: 拿着你的帽子。我呢也不客气了啊，去吃饭。
3: 好，尝尝嫂子的手艺。
1: 走走走走走。
4: 站住，站官，在哪儿啊？
5: 走访亲戚。
6: 阵仗不大对劲呀、啊，按道理这个时候顾客应该很多才是。
7: 老王说的对，以往很少有越军这么明目张胆的站在街上。
6: 钱老板，进不进？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是龙潭虎穴咱们也得闯一闯。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哎呦，这不是陈副官吗？哎呀，陈副官，这些啊都是我的朋友，过来跟曾老板谈生意。
0: 王老板，哎，嘿嘿，这位是啊，
1: 这位啊是我们的钱老板，这次来跟曾老板谈笔大买卖。
0: 那这二位呢？
1: 啊，这二位啊是跟着钱老板过来一起谈生意的。
0: 谈生意的。

0: 这二位可不叫做生意的，他们俩是我的随从，保镖。
1: 保镖？家伙呢？我们这儿有规定，可不能带枪啊。

0: 我们没带脚。
1: 哪有宝贝要不带家伙的？
2: 嗨，到您这儿了吗？这么安全，我就没让他们带家伙。
3: 陈副官，这几位都是师长请来的朋友，让他们进来吧。
2: 是，不好意思，您没请。来，钱老板，请。王老板，
4: 哎，王老板，
5: 哎呀，曾老板，你这的生意真是越来越兴隆啊！
4: 这不都是托你们的福吗？
5: 哎，同福同福。
4: 哎，这位是、
5: 哦，这位啊，就是我以前给你提到过的钱大老板。
4: 哦，
3: 幸会
4: 钱老板，
2: 幸会幸会幸会，
4: 久仰久仰。哎，今天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姐夫李师长就在里边，要不然你们直接谈。
2: 那太好了，
3: 你跟我里边请吧。
2: 来，请，
3: 走，
2: 请。不好意思，几位，请一步喝茶。
5: 诸位，这边请，
2: 里面很安全。
5: 诸位，跟我来吧。
2: 这边。
6: 哎，好。
7: 姐夫，姐夫，
6: 进来。
7: 姐夫，这就是我上次跟您说的，从南昌来的钱大老板，是贵客。
2: 久闻李师长大名，闻名不如见面呢。
6: 走，走走走走走。哎，这个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
7: 来，请
6: 请。倒茶。这个南昌的气候怎么样啊？
8: 南昌啊，可比赣州热多了。
2: 早知道这是这天气，我早都过来了。
5: 啊，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2: 啊，李师长，您这广东的乌龙茶真的不同凡响啊。
6: 钱老板对茶也很有研究。
2: 说研究不敢，略懂一二。李师长，前段时间我的两个生意搭档跟曾老板交易过一批货，不知李师长是否满意啊？
6: 哎呀，这个事儿呢，我听我小舅子说了，货是好货，但是呢，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下去了。哎，这个我是个粗人，说话比较直，你可千万别介意啊。啊，
2: 我也是个直接的人，喜欢直来直往。如果哪里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还请李师长明言。
6: 哎呀，那我就直说吧，你这个货太贵了，我买不起啊。
2: 李师长，刚才您也说了，货是好货，既然是好货，它就有贵的道理。不是好货的话，今天我们也不敢来见您了。
6: 那是没法再谈了。
2: 李师长，明人不做暗事，这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
6: 那就是没得谈了。
9: 别呀，这杯茶还没喝完呢，有什么事好商量啊。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就不瞒您了，李师长，我们是从瑞金来的，我们做生意从来都是重信守诺，别的不敢说，我们做买卖一定是保质保量。
6: 原来你们是从红区来的，不是从南昌来的，你们胆子挺大呀，还自己送上门来。你就不怕我把你们叫到蒋委员长那儿去？
2: 李师长，您可以把我抓起来，也可以把我送到蒋委员长那儿去。我们之间曾经做过事。

0: 公益的事实您不考虑吗？再说了，谁会跟钱过不去？
1: 哎呀，这个蒋某人说话很对呀，你们共产党个个比狐狸都精。不过你有一句话说得更对，就是谁还能跟钱过不去呢？那我们就再谈谈。
0: 好啊，谈谈。
2: 主席好。
3: 哎，你好啊。
2: 他在哪儿？快点！
4: 老朱，别来了！
2: 快点！你个臭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人都没有饭吃，你去喂狗，姐不打死你！你别浪费粮食。
3: 莫打孩子呀！
2: 你看他浪费粮食，我能不打他吗？我没想真打他，我是教育他呀。
5: 我刚才都听到了，这教育孩子呀是有道理的，但是咱们有话得好好说呀。
2: 您是从县里来的吧？真真让您见笑了。不过说起来，我实在是生气。您是不知道，他爹和村里的众劳力都上前线打仗去了。今年啊，咱们乡遭了虫害，收成也不好。江苏政府啊，专门到200多里外的攻略县买了大米来救济我们。他们自己每天就是吃芋头喝野菜汤。你看看这臭小子，把做好了米糕拿去喂狗，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5: 大姐，先不要生气啊。那现在家里的粮食还够吃吗？
2: 够的，够的，这要感谢江苏政府的干部们哦。走吧，快走。
3: 哎，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哎呀，
2: 我送孩子上学去呢，我也要下地干活了，我就先走了啊。
3: 等一等，等一等，小家伙，我这里啊有两个橘子，拿着。
2: 您留着自己吃吧。
3: 不妨事。哎呀，来，拿着。但是要记住啊，以后不能再浪费粮食了，而且呢还要听妈妈的话，好不好啊？
2: 那伯伯给你，你就拿着吧。快谢谢伯伯。
6: 谢谢伯伯。
3: 哦，不谢啊。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3: 好，大姐磨东西啊。
2: 哎，好嘞好嘞。走吧。
7: 主席，这里的老乡还挺有觉悟啊。
3: 这里啊不仅老乡的觉悟高，看来这里的基层干部也是很好的。
7: 是啊。哦。
8: 哎，主席，
3: 小哥，你好啊！
8: 你好，你好。
3: 哎，这背斗里都是什么呀？
8: 草药。哦，
3: 好，去忙，辛苦啊。

0: 同志，你好啊。
1: 请问你们找谁？
2: 湘苏书记
3: 吴大民，
2: 湘苏主席谢长宝同志在不在？
1: 哦，他们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
0: 哦，这个时间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啊。那其他的同志呢？
1: 啊，他们都不在这里上班。
0: 不在这里上班？
1: 对呀。哎，你不是我们县里的干部吧？难怪你不知道呢，我们这里的干部呀，都不在办公室办公。
0: 不在办公室办公，这是为什么呀？
1: 啊，乡里有规定呀，以后大家自带干粮，这老百姓在哪里干活，我们的干部啊，就在哪里办公。
0: 哦，好啊。
1: 来，到里面去看看吧。
0: 好。

0: 同志，我们这个食堂应该有很久时间没有用了吧？啊，这个呀，最近呀，上面来了一位干部，哎，哦，对，叫毛泽潭，说是太浪费了。
1: 无书记赞同，
0: 为了节约，这不把这食堂都关了。
2: 那你们觉得这个法子好不好啊？
3: 毛主席。
0: 主席，哦，主席，
4: 干部同志，
5: 哎呀，毛主席，
4: 大明同志，
5: 主席，
4: 你好。
0: 主席，您是毛主席。<笑>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呀，我不知道是你。
4: 我得谢谢你啊，同志，从你这里我了解了不少真实的情况。
5: 主席啊，您真是太客气了。
4: 主席，您说您都来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我们呀？
5: 我呀，就是随便的走一走。
0: 同志们，你们好啊！哎呀，这大老远的就听到你们的歌很动听啊！只可惜啊，这歌词没打听清楚。你们能不能多再讲一讲啊？
6: 行，来，
0: 组织的干部好作风，
6: 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要打灯笼访贫农，访贫农。
0: 好啊，这么好的词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7: 是我们大家一起编的哦，
0: 那是你们的真心话吗？
6: 真心话，
7: 真心话。
0: 主席，这位是李玉红，他不光歌唱得好，词儿写得好，这干起农活来更是一把好手啊。啊，对了，他还是咱们妇女队的大队长呢。哦，
6: 家里的男人不在，跟我们不干，谁干呀？就是。
0: 那这么说，家里的农活外边的事项，全是咱们妇女同志一个人扛起来的。
6: 主席，咱们乡的男人当兵的多，这些女人呢就变成了咱们耕田的主力了。对，这男人不在，我们女人自然就成主力了嘛，是不是？那我
0: 毛泽东可要向你们妇女同志学习喽。
6: 说笑了。
0: 我还要感谢你们支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参军，更要替苏维埃感谢妇女同志对我们的贡献啊。
6: 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村里的男人都去当兵，在前线卖命打仗，我们在后方当然要互帮互助了。是的，好啊，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0: 要我说呀，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我们乡苏的整个天，全是咱们妇女同志顶起来的。
6: 主席又是夸我们。那个主席啊，我们得下地干活了。那我们走了啊。
0: 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哎，辛苦了，来来来，哎，我给你签一下，哎，走了。

0: 主席您看，那就是泽坦同志，您等着，我去叫他。哎，
1: 我们呀先不要打搅他了。哎，长宝同志，我们到那儿坐一坐，跟你说点事情。
2: 好，
1: 来，你先坐。哎，
0: 主席您慢点。哎，
1: 好啊。哎呀，来，坐坐坐。哎呀，长宝同志，哎，抽不抽烟呢？
0: 啊，我不抽烟，主席。
3: 不抽烟。
1: 都不抽啊？
3: 都不抽。不抽。
1: 那我就抽了。哎，
0: 您来，您来。
1: 长宝同志，哎，去年你们乡的收成怎么样？
0: 去年啊遭了虫害，那个收成上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主席放心，我们合作社从东固、沙村、水南、富田这些地方都置办了米，哎，全乡没有一个挨饿的。你看，这还在修水渠，夏耕肯定是比以前好了。等到了下半年啊，我敢保证，一定也是秋不荒。
1: 好啊。你们政府的人都出来了，如果有群众找你们办事情怎么办呢？
0: 也不是全部，乡里、镇里、村里都留了值班的同志来负责一些日常的事务，每个人值班10日。
2: 没想到你这个乡苏主席还蛮有头脑的嘛。
0: 主席，我哪有那个头脑，这都是泽坦同志想出来的办法。刚才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我们村里成立了这个妇女大队，还有耕牛合作社和犁田合作社，就是呢把所有的耕牛啊、农具啊都集合到一块儿，这让那些缺少农具的人啊也都有的用了，有活干了。嗯，
1: 这个方法好啊。这乡政府啊可是我们政府的最基层组织，也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你们长岗乡这方面做得很好，哎，如果把你们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乡苏市苏做榜样，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可以啊。啊，不不不不不不，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怎么能成为榜样呢？这不行，这不行。苏鑫，
1: 做得好就是做得好，做得好就值得肯定。只不过啊，你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继续谦虚前行。
0: 请您放心，主席，我们肯定再接再厉，脚踏实地。
1: 对，好啊。
4: 大家往上听一听，听一听，到点了，回家吃饭啊。
5: 吃了饭再干啊。
6: 好，
5: 好，
1: 回去。这时间过得这么快，
0: 吃饭了。
1: 好，哎，好。那你们也进去忙，我呢找泽坦说点事情。
5: 好嘞，
0: 哎，慢点。哎呀，
7: 主席，你来
1: 了。哎，老乡你好，
8: 谁来了？
1: 辛苦了。
7: 哦，
1: 不用了，不用了。
8: 3年没见了，我是老张。
1: 老张你好啊，上次来你给我炒了辣椒，香得很呐。
8: 走，到我家吃饭去。
1: 不了不了，哎，你好你好，我呀带了干粮来，你呀忙了一天，赶紧去吃饭啊！
9: 下一次，哎，下一次，
1: 好好好好的，
8: 快点回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干活。
1: 下一次，下一次啊！好，多吃一点啊！
0: 主席，我那也带点干粮，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1: 不用了，我呀直接去找泽坦，你们忙吧。哎，小窝，
0: 主席来不容易的。

0: 你饿了吧？看，大哥给你带吃的了，来。
1: 哎，大哥，你先坐，来来来。来

0: 任局啊，这一路上我都看到了，你啊做了很多的改革，让长岗乡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大哥，我就是想好好干，不能给你丢脸。再说了，这些都是你教我的呀。任局，你现在成熟了，大哥。 真为你高兴。怎么样？这段时间大哥没能来看你，走的时候呢，也没能送你，不怪大哥吧？
1: 怎么会呢？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大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大家好。
0: 大哥，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瑞金的时候，跑到那个龙珠塔吗？我当然记得了。那个时候啊，咱们三兄弟比赛爬塔，最后还是你赢了。南郊山上的龙峰、彭图，凤鸣三座宝塔，就好像比价凌霄啊。
1: 对，当时大哥说，三支巨笔。
0: 倚天当指，将绘出锦绣江山，写出万古文章。这三支巨笔啊，我们一人一支。大哥，你提笔，二哥呀拿算盘，我拖枪。
1: 这三支巨笔啊，我们三兄弟还真的是一人一支。
0: 嗯，大哥，其实，在革命的路上，我们三兄弟一直都在互相帮助，共同努力。

0: 谢谢大哥。是，尝尝这个，张嘴。
1: 好吃，
0: 多吃点。

0: 罗谷同志，这件事情该批判，但也不能一锤子批判到底吧？
1: 罗府，
2: 伯国，罗府同志，
3: 安来，安来同志，
2: 你不是应该去前线了吗？怎么还没出发吗？
3: 临走前啊，有两件事我放心不下，还是想跟你再商量商量。
2: 我们俩之间不用这么客套，有话你直说。
3: 邓子恢同志请求调泽潭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
2: 我也觉得泽潭同志是个很合适的人选。
3: 这个不妥。毛泽潭他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了几次，到现在还不悔改。

0: 我现在在红星报当主编，这个红星报啊，是提倡我们官兵士气、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哎，这个武器我们要好好利用。
1: 李振球的广域兴商行跟共产党在私下做生意，
2: 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必须查清。
3: 你觉着他们怀疑你了吗？
4: 请看《报道新火》第23集。
5: 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7: 知道吗？
18: 知道吗？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俩之间不用这么客套，有话你直说。
1: 邓子恢同志请求调泽坦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我也觉得泽坦同志是个很合适的人选。
0: 这个不妥，毛德潭他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了几次，到现在还不会改。该批评批评，该教育教育，该用还是得用嘛？你说呢，博国同志？没错，毕竟是自己的同志，石城呢很重要，的确需要人去驻守。
1: 行吧，那就让他去吧。另外啊，前一段我去南村遇到了小平同志，那里是红白区，经常有敌人偷袭，很危险。正好，驾祥同志说，总政治部那边缺少人手，希望调小平同志去总政治部工作。
0: 我看，还是把他调回来吧。邓小平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犯了严重的错误，怎么能到总部机关工作呢？
1: 让小平同志在工作中改正错误，这不很好吗？另外，自己的同志如果因为我们的决策出了什么闪失，恐怕这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吧。
0: 没错，包括同志，我觉得恩来同志说的有些道理。小平同志呢，我听说以前在法国是什么游印博士，就让他到宣传部嘛，去搞报社，多合适啊！但是对他的批判，绝对不能松懈。好。
2: 救一条牛的！让我来，让我来！让不让我活呀！哎呀，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好不好？快走！你不能呀！天哪！完蛋，我的天哪！我们还不要活不活呀？哎呀，
3: 怎么回事？去看看。
2: 走走走走，
4: 快快快！
2: 不行！
4: 哎，我们家就这头牛了，你们还要迁走？让不让我活呀？
5: 你到处剥削我们的时候抢过我们怎么活吗？
2: 不行，
4: 住手！
2: 你
4: 们这是干什么？
2: 他抢我的牛！
4: 你别胡说！你们是谁啊？
2: 你怎么跟我问？
4: 我是谁不重要，你做人做事情要讲理。
2: 我怎么就不讲道理了？
4: 人家都说了，这牛是人家的，你凭什么抢人家牛啊？
2: 他家是富农。
4: 富农家的牛本来就是拿来分的，
2: 对，就是
4: 拿来分的。我们家的地都分得差不多了，房子东西都没有了，就指望这头牛过日子了。你看看，他们分给我的地都是别人不要的。大哥，这位小同志，你都听到了吧？就算人家以前是富农，你们把人家的东西全拿走了，现在就是贫农，你们就不能拿人家一分一毫的东西？
6: 你别跟我说呀，有什么话跟政府说去，这政府分的东西。
7: 就是，孙子，
6: 你们怎么来了？
7: 这干什么？这是，
6: 你真是。
2: 主席，他就是顺子。
8: 毛主席。
4: 哦，你
2: 啊，不，
4: 你是主席。
6: 你怎么跟毛主席说话呢？
4: 阿婆。
6: 哎呀，毛主席，顺子他不懂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哎，顺子，还不赶快赔礼道歉！
4: 毛主席，我不知道是您，当初我和阿彪的事情，是政府宽大处理，还给我娘治病。我顺子给您磕头，谢谢毛主席。
2: 起来，谢谢毛主席。起来，你就是顺子呀？嗯。
4: 我听过你，你呀是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该批评还是要批评。你看看，这位老哥家里就剩一头牛了。 你们把这牛都抢走了，人家怎么生活呀？还有，你看看，你们给人家分的田这么瘦，还怎么种粮食？
0: 顺子，我说的这些话你都要记住。
2: 主席，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会了。
3: 你这个孩子，对不起。
0: 来，这位老哥啊，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把这牛啊还给你，而且这田的事情啊，我们政府也会帮助你解决的。嗯，
5: 谢谢。

0: 茶田运动，毛泽东坚持茶田是茶阶级，不是按亩茶田的原则，以及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策略，同时对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各种过激现象予以纠正，抵制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错误倾向。
1: 我们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这两者不能不影响到苏维埃经济的特点和它的发展，使苏维埃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变为更其复杂。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必须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该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战斗任务。
2: 报告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儿？
3: 老傅，你写的这篇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里面的观点，和我前不久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不符啊。
2: 如果大家的观点一样，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了嘛，对吧？
3: 洛夫同志，资本主义是我们的革命对象，是我们的敌人，应该系统性的加以限制才对吗？你怎么能够赞同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我们苏维埃的经济呢？还在文章中指出应该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2: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写的这些文章啊，都是经过实地调查总结后的结论，
4: 并不是闭门造车。
3: 好好好，我是闭门造车。你难道忘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了吗？不但要反对封建参与，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些都是苏联成功的经验啊，我的老同学，你在苏联学的你都忘了？
2: 哎呀，你说的这些啊我都很清楚，但我清楚的更是什么呢？这苏区人民要吃饭，经济要发展，
4: 战争需要的是粮饷。如果理论不能正确的指导实际工作，那么这些理论不单是无益的，反而是有害的，对不对？
3: 好，那我们就接着再辩一辩。我会继续写文章批判你的观点，让所有的同志都看一看到底我们俩谁的观点才是真正符合苏区的实际的。
2: 随时欢迎。

0: 主席，啊，报纸来了，
1: 好，快放过来。
2: 来，你看谁来了？
3: 忙吗？
2: 你说，哎呦，
4: 啊，爸，哦，
1: 我不哭了啊，哎呀呀呀，
2: 不哭，哈哈，行，抱出去玩会儿吧。
1: 忙吗？
2: 太闹了，
3: 不哭了。哎，
2: 把衣服披上。嗯。
1: 素贞，你看这红新报
0: 改版以来
1: 让人眼前一亮，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2: 他这上面还写了很多新的红军的故事，还比之前有意思了。
1: 哎，你看啊，还增加了不少新的栏目，
5: 用漫画的形式说明了我们茶田运动的一些问题。
1: 哎呀，我们的战士啊，很多人都不识字，用漫画的形式呢，
0: 可以更加通俗易懂。

0: 哎，子珍同志，你也可以多看看。
1: 去，
2: 子珍。
1: 哟。
2: 哦，洛甫啊。
1: 洛甫同志来了。
3: 子珍同志。
1: 哎。
3: 子珍，你看看，
0: 什么呀？哎呀，茶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什么？你把它刊登在《斗争报》上了？
3: 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登啊？
1: 洛甫同志，喝茶。
3: 谢谢。
1: 你们先聊着。
3: 哎，说实话，这里面大多数的观点我都非常的赞同。
0: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你发现的这些问题啊，都是真实存在的。哎，之前啊，我和博古定的茶田运动的指导政策是有些过激的，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就比方说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岔，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是偏颇。但是你的这篇文章啊，写的已经很清楚了，地主也是人，也需要吃饭，而富农呢，过去是富农，不代表着永远是富农啊，所以啊，很符合这个实际情况。哎，你看我干什么？我说的不对啊？
2: 哎，我是没想到啊，你洛甫今天能对我说出这些话来。
3: 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前段时间呢，刚来苏区，所以很多情况不太了解。现在想想啊，有些地方比较幼稚。从你身上啊，我悟出来一个道理：空有一肚子的教条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的管理好苏区啊。
2: 哎，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4: 哦，这小平同志，
5: 豆腐同志，
4: 行，好，来来来，
3: 小平同志，
5: 豆腐同志，
4: 小平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就忙着工作，这不刚能抽开身。主席，是周书记替我说了话，中央局才把我调了回来。
3: 对，这一点啊，我可以作证，的确是恩来同志找伯伯同志反映的。
2: 看来啊。南来同志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还是很细致入微的嘛。
5: 对，
2: 坐。
5: 好。
4: 小平啊，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3: 他在我那儿主管红星报。
5: 对，我现在在红星报当主编。
2: 哎，刚才啊，我还跟子珍说，这红星报如今呢，简直让人耳目一新呢。没想到是我们的尤印博士回来重操旧业了。
5: 主席啊，我这次来除了征求意见，还想约您的稿子呢。
2: 好啊，这个红星报啊，是提升我们官兵士气、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哎，这个武器我们要好好利用。
5: 好，
3: 没错，我也添添柴，加加火。
5: 有您和主席一起添柴加火，那就更好了。
2: 哎，何火，小平啊，刚才啊，我正在看你的红星报，有几点建议，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一个？
5: 当然，当然。哎，
2: 你看啊，这个漫画的形式加的很好。
6: 主席，这个叫《国生报》，是为了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国生同志。这张叫《攻略厅》。是为了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这两张分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和纪念亭，是向在战斗中牺牲的所有红军战士致敬。
2: 好啊，赵飞同志，你想得很周到。
0: 认真。
2: 哦，洛甫啊。
0: 哎呀，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2: 这个是六大建筑的设计图，钱壮飞同志已经设计好了。哎，你过来帮着参谋参谋。
0: 可以啊，我看看。
2: 啊，说起钱壮飞同志可不简单呀、啊，不仅保卫工作做得好，人家还拍过电影呢。
0: 是吗？
2: 现在啊，负责我们部队里的文艺演出，可谓是多才多艺。
6: 主席，您过奖了。
0: 我觉得啊，这设计美观。

0: 简单，你看设计的非常好啊。道士同学，
1: 好归好啊，但是我呢有两个要求。
2: 主席您讲啊。
1: 不是设计方面的，是施工方面的。首先呀，这花销不要太大，该节约的还是要节约，否则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了。第二呢，尤其是中央礼堂，你们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哎，还有防空的问题。
3: 主席，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而且我们要在这个礼堂后面打一个大的防空洞。
1: 想得周到。
0: 哎，认真。
1: 对对对，你听听
4: 意见。就这个关于安全的设计这一块，我想听听具体的了解。
1: 你给洛克同志讲一讲。
4: 对，在这个纪念塔的采。
5: 力从地起。
6: 周恒哥。
5: 秀秀。
7: 丁队长。找我的，怎么了？
6: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好消息？
6: 嗯。你过来。
7: 哼，还跟我卖关子。说吧，什么好消息？
6: 我被选上妇女代表了。
7: 真的？
6: 嗯。
7: 太好了，那看来以后我这个教你识文断字的老师恐怕还得向你学习了，徐秀秀老师。
6: 红哥，你就别打趣我了。
7: 怎么了？这就不好意思了？
6: 我是来告诉你这个喜讯的，你就知道拿人家寻开心。
7: 也是。那好，那我就向徐秀秀代表认错，对不起。
6: 红哥。还有一件事，在我走之前想去看看我哥。
7: 我陪你去。
8: 上次我去瑞金办事的时候去问过阿彪，这段时间在狱中表现很好，很有可能会获得减刑。
6: 真的？太好了。
7: 师兄。
6: 于大哥。
9: 哦，小红，你们俩这是去哪儿啊？
7: 我带着秀秀去看看阿彪，你呢？这是要去赣州啊？
9: 这不，中央为了迎接二苏大，决定建设六大建筑吗？总务厅呢已经派人去赣州采买材料了，但组织上这次没让我去，我呀不放心，就想去江口迎一下采购的同志们。
7: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
9: 放心吧。对了，秀秀。
6: 嗯，
9: 于大哥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俩的喜酒啊？
7: 师兄，你就别拿我们寻开心了，赶快忙去吧。
9: 那我先走了，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咱们俩好好聚聚。
7: 好
9: 啊。
6: 这是大哥老往敌站去跑，真够危险的。
10: 回去收拾一下，去一趟赣州。
7: 赣州刚打完仗，国民党已经查得紧，千万小心。
9: 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8: 他不是经常去赣州吗？你没跟他一块去吗？
11: 没有没有，我都是自己去赣州。你问这个干嘛呀？
12: 啊，你说背后还有人，这么说的话这案子还结不了。
8: 财政部的唐仁礼你熟悉吗？
11: 啊，工作上有来往。他不是会计科的会计吗？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6: 红哥，

0: 阿彪。
1: 哥。
0: 坐下。
2: 是。

0: 哥，红哥，秀儿，奶奶和弟弟怎么样了？他们过得好吗？都好着呢。我听红哥说，你最近在里面表现得很好。
1: 我已经减刑了，应该可以提前出去了。
0: 那你可千万不能犯错了，改改你的臭脾气，别再让奶奶跟着操心，啊！
1: 放心。
0: 我这段时间想明白了，你说我之前这个哥做的一点也不好，总给你们添麻烦。秀儿，辛苦你了。等我出去，我加倍努力照顾好奶奶和你们。看来这趟牢房算是没有白来。对了，哥，我给你带了几身换洗的衣服，里面还有点吃的，你拿着。
2: 已经检查过了，你拿着吧。小，你先出去等我一下，我还有点事情，要跟阿彪单独说一下。好，阿彪。
1: 之前你在瑞金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唐人里这个人？我跟他见过几次，但没有太深的接触。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找过你？我想起来了，在瑞金，我跟唐人里偶遇过，闲聊过几句。他说他认识我，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其他的就没聊什么。
3: 为了培养政府干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中央决定了创办苏白大学。在此之前呢，大学委员会先行成立，各位啊都是委员会的委员，希望大家可以同心协力，把苏白大学给办好。
4: 关于大学校长的人选，我看非主席莫属。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5: 既然政府培养干部，中央政府的主席兼任校长，再合适不过。
7: 看来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啊！啊，
6: 咱们的苏白大学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整顿干部的作风，杜绝贪腐。
5: 谢了啊，来来来，你坐这儿。<笑>
6: 来，你来谈谈，有什么想法？
7: 主席啊，对于贪腐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 诸位，委员长亲自部署，集结了百万大军，对共军盘踞的地区，要进行第五次围剿，而且特别请了德国的塞克特将军作为顾问，意图很明确，我们这一次必须要将共军一网打尽。
8: 我们赣州站一定全力配合。
7: 啊，赣州站的情况。
8: 可能在人事上有些变动，你要理解并且要配合。那谁负责？
7: 委员长让康泽来成立赣州别动队，他会来接手赣州的工作。
8: 我呢？
7: 哎，志才，你肯定是赣州别动队的队长。
8: 是。
7: 委员长是想让我们再加把劲。

0: 加强对红区的经济封锁，切断共军所有的经济往来。
1: 余毅，
0: 主任，
1: 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你汇报。
0: 你说。
1: 李振球的广域兴商行跟共产党在私下做生意。
0: 你确定吗？
1: 千真万确。
0: 越军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马上包围广域兴。
2: 属下明白。哎。

0: 主任，能不能晚一个小时再行动？为什么？我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送这份重要情报的，得留给我赶回去的时间，因为在那边包围行程的时候，我是说到江口，等总务厅来买建材的通知。你放心，总务厅买建材的人我不会抓。多谢主任理解。啊，我得马上赶回去了。
1: 好。
0: 于毅，哎，
1: 等等，
0: 主任，
1: 你觉着他们怀疑你了吗？啊，我也不能确定。今天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我的师弟，
0: 我猜想他对我有所怀疑了。行，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是，
0: 主任，千万晚一小时行动啊！
1: 你放心吧，注意安全。

0: 那我现在回去准备，一小时后出发。
1: 为什么要等一个小时？现在出发。
0: 主任，那羽翼它……
2: 再等黄花菜都要凉了。
0: 凤凰红区几个月了，毫无建树，你等着委员长抽我的职吗？快去！

0: 我们要抓你们！快点，起开！给我松！
1: 军爷，你们这是？是。邓老板，你们干什么？
0: 滚！谁让你们进来的？
1: 干什么呀？你们
0: 下去。
2: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吧？啊！你说这是谁地盘？
0: 得罪李师长，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李师长来，我也照样抓。你竟然敢通共！

回去，给我撞开！

0: 你快走，我养活你。
1: 不行，要到一早。
0: 来不及了，你把这个带上。

0: 你的证件。啊，怎么了？出城干什么？
1: 探亲。
0: 走吧，谢谢。

0: 你的证件呢？啊，长官，出城干什么？啊，回乡下老家。赣州广域星遭到敌特破坏，原本应该移交给我们的食盐、药品，也遭到了查扣。王先选同志拼死保住了一些资料。
1: 还有一些经费，侯立虎同志被捕了，
0: 说明我们保卫工作没做好啊，壮匪同志。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是外部还是内部？必须查清。我们和越军做生意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在看来。
1: 某些环境上确实出了漏洞，
0: 调防止敌特分子有更大的破坏。另外，必须尽快查出潜伏在我方的敌特人员。嗯，
2: 局长，我还有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说，
0: 王先选同志在出城门的时候，碰见了我们总务厅的余毅。
1: 总务厅派人去赣州秘密采购那批基建器材。
0: 这个事我知道，但是郑红告诉我，他今天早上碰见余毅，余毅跟他说是去江口街买器材的同志，并不是独自去赣州。
1: 郑红，余毅，郑红那小子做事太感性。
0: 平时还要多提醒他。另外说到那个余毅，据我所知，他是郑红的师兄，好像还救过郑红的命。他可疑吗？
1: 余毅同志平时表现的一直低调沉稳，以前也没什么疑点。
0: 同志，说明你还不怀疑他吧。
1: 根据我这么多年潜伏的经验，一个人表面如果越是低调沉稳，那么他背后的内容就越丰富。
0: 再好的演员，也逃不过你的法眼啊，
1: 张飞。我们做保密工作的。 很多时候都要学会应急处理，特别在紧急时刻，不必事事向我汇报。我和保卫局相信你的经验，
0: 局长，谢谢组织信任。
3: 地下党员侯立虎同志牺牲之后，敌人把他和广域星老板曾为仁的人头挂在了赣州城门上，示众了三天，简直是禽兽不如。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现在关键是李振球他退缩了，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苏区的盐荒、红军部队的缺医少药都越来越严重。是啊。
4: 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打击啊！那其他贸易分局的情况怎么样？
3: 新权贸易局还能运转，但进货量非常低。
4: 蒋介石已经向我们发起了第五次围剿，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购买物资，所以江口站的安全极为重要。
3: 找一下保卫局的邓发同志，让他多增派些人手。
5: 是，
3: 部长，我们还有一个想法，你说。
5: 福建的蔡廷锴现在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们和他的关系还算友好，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另外一条路，转向福建，接洽蔡廷锴。
3: 可是据我所知。
2: 国民党特务对蔡部的渗透很是厉害，不知道那个蔡廷锴敢不敢接招啊？
3: 我们想试试。
4: 好，我们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要学会见缝插针。泽民，志光，这件事就拜托给你们了。
3: 好，
5: 我东方军围攻江乐、顺昌一个月了，仍未攻下，而北线敌情又日趋严重。
6: 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必须快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状态。
7: 朱老总说得对，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机动性处置当前的战斗。
8: 郑政委，你的意思是顺昌和江乐不打了是吧？
7: 不打了，东方军必须马上结束东方战线，集结兵力尽快北上。
9: 那红一方面军呢？
6: 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结束东方战斗，在泰宁集合，和抚西红军战士会合，会合之后我们用全力和蒋介石的军队在抚河会战。
7: 就按朱老总说的，尽快展开行动。
10: 是。
6: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结束东方战线，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与国民党军队在抚河会战。

0: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1: 很有指导意义。这本书啊，我都已经读了好几遍了，你拿去读。
0: 好，
1: 太好了，
0: 谢谢。

0: 这源都是你自己做的。复兴村子里好多人得大脖子病，都是缺盐闹的。我在长岗乡做调研，发现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得相当好。我们就给你一个更振奋的消息：福建事变，这次的合作应该越早越好。好了好了，你的意见我已经知道了。说实话，我不乐观，你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 请看《大道心火》第二十四集。
2: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3: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4: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这就去，我就不管什么，线材、工艺、扫音、手干，不好的材料你要做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我做好的，你听的。
1: 搞了一辈子就搞这个乐器，这个东西越做越喜欢。全国二胡在苏州，把这个吹的，把声音打开来比一下。70多年的从艺之路，风鸣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 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声音还空了。90岁的风鸣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
2: 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1: 这没有结疤的呢？没有结疤，一点结疤没有。现在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一般结要少，
2: 结疤要少，要直是吧？
0: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本包括一公分左右。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 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那块材料声音不一样，他这不懂得乱七八糟搅在一块嘛，不行。
1: 我们的二胡光声音的呀，音色音量好吗？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晚上睡觉睡不着的，在想这个东西，要把它做好。人家要买个东西不容易啊，尽量做他们满意以后。我以这个做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法。

0: 老红木的，
1: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0: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2: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1: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
2: 我师傅在这干活，我在那面远一点，要再看。你近一点，他要打的。我学了3年多，师傅不见你，现在你在边上看。看了以后，到某事以后，到材料发给你，叫你做。
1: 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
2: 你如果不是这样，你这个学徒不笨了，他不要回去不回去，他你自己动脑筋的。那个当时要吃饭，没办法。
1: 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
2: 我做大爷这个想法，做大爷在第一，最起码第二，不做第三。这个自己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打了一记好了，做了好，人家老板要，工资也大，老板也很看重你。
1: 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1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
2: 那么1967年的时候呢，各地的乐器的规格不一样的，尺寸不一样。1967年我们全国乐器会议嘛，我们就参加的这个一个二胡，就是人家拉下来以后呢，说这个琴还可以。那时开始，那我们的手奏乐器呢，作为国家标准的，现在经过二胡就是个标准。
1: 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
2: 那个砖都在掉在河里边去，跟水一样过去的。你看，你这个麻子在中间，这个声音拉要出去的，边上的皮子要比中间的松一点。你搞这个手部方向，就像对的呀。像我就这样做，他们拉来了，这个不错。
1: 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
2: 中间的最好，人字大小跟那个花纹好看不好看。

0: 皮叫零点几毫米几个皮，中间拉力也好什么。
1: 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0: 一块刨一块，还会蒙得差不多松紧。
1: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凤鸣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
0: 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把他尝试拿的，我自己用我的给你，大家交流，这么才能提高。
1: 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凤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0: 但那个琴好坏我一看知道，有的专家琴来了不好，拿到我这里很多的，这个琴什么就声音不出来啊什么。我说你去出去玩一会吧，回来吧。哎，怎么拿了好了？跟医生一样，这里痛，再弄一下，不痛了嘛就好了。
1: 凤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凤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凤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1: 早在1995年，凤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0: 他外国人看了我们民乐，他也有喜欢的，听着好听啊，这音色比较美嘛，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好的，我们国家东西好。
3: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1: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凤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0: 我这70多年终于感情的人，我后一代留一点点东西的人，是不是？所以说我没什么理由嘛，二胡还可以，在他们的街上。
1: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凤鸣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
1: 吴灵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
0: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1: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0: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2: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0: 放在一起，对吧？行。
2: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0: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2: 对。
0: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2: 结合一下？
0: 对，结合在一起。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0: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对，整体性更强。
0: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1: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

0: 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2: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0: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二十。

0: 自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是吴灵书小时候与父亲吴元新为数不多的几张合影之一。那时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的话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2: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和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0: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他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 我说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这个都不管了。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就汗水全都

0: 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0: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作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灵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啊，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孔雀开屏，羽翼如画，尽显天地灵韵。舞动翩跹，匠心独运，绽放艺术华章。如梦似幻的光影，四季流转的时间，在力与美的交织中，舞者以舞为笔，绘出生命的画卷。他们是孔雀，也是人，勇于直面黑暗，也历经磨难与冒险，不停追问世界的真相，最终回归对爱与美的礼赞。舞剧孔雀，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舞剧《孔雀》，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舞剧《孔雀》的艺术总监杨丽萍、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舞剧《孔雀》出品人王艳武、舞剧《孔雀》的主演肖荣浩、王思龙，还有舞者蒲一凡，有请各位登场。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关于孔雀的故事。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只生灵，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段舞蹈，但是今天的孔雀它已不再单一。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舞剧孔雀。
1: 舞剧孔雀是杨丽萍于2012年推出的一部舞蹈作品，该剧改编自杨丽萍自编自导的成名作《雀之灵》，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本人担任总编导，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总监。这部舞剧汇集了杨丽萍50余年的舞蹈艺术精粹，围绕生命和爱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舞剧通过讲述了两只孔雀的爱情、成长、死亡的故事，展现了生命中所经历的光明与困难、牺牲与奉献，是一部充满哲思的作品，向观众传递了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对艺术生命的思考与感悟。
0: 其实我知道杨丽萍老师在舞台上再演孔雀，您的心情一定跟以往的哪一段跳孔雀都不一样，因为带着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舞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舞台上把舞剧孔雀带给观众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哇，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其实现在演孔雀是40年以后了。嗯，从西双版纳70年代我就跟自然、跟前辈学习这个孔雀舞，然后就在80年代创作了《雀之灵》，后来又创作了《雀之恋》。对，在12年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舞剧，啊，这个舞剧就涵盖了我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思考。22年，这个重新复排的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用年轻人，我只是在冬这个篇章这个出场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传统。
0: 其实刚才听您说，我还挺感动的一点是，您在托举着更多的年轻的舞者登上舞台，可以把这样一个孔雀的形象传下去。第二点，您说从《雀之灵》开始到孔雀，其实是一个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也带着您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让这个舞剧我们今天看起来更丰盛。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啊，在看舞剧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有一个舞段非常像2012年春晚上您跳的《雀之恋》，
2: 就是那段舞蹈。哦，
0: 嗯，那有没有增加一些变化？
2: 我觉得特别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流转，这个人们的审美啊，或者对舞蹈的一些要求，它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审美。因为你看一棵树，它也不可能永远是那样的，包括，所以我觉得要根据这样的去把它用一种新的这个，包括你的舞台整个这个都需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发现和发展。
0: 确实就是《雀之恋》的那一段，年轻的舞者
2: 对
0: 有他们的表达，当然有继承，也有他们现在的理解哈。那您之所以选《雀之恋》，是因为对这一段情有独钟吗？
2: 因为它表达的是爱嘛，哈，也表达的孔雀的这种美。

0: 其实您刚才提到树，确实我们在这次舞剧《孔雀》的舞台上看到了树，树它也有它的一个意象和变迁，这个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叶景天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嘛，他设计的这棵时间树是非常有意象的，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开花，在秋天的时候它会落叶，在冬天的时候它会结冰，时间这个角色没变，我们用肢体把时间这样的符号肢体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诠释，特别是从这个春夏秋冬生命四季轮回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寻找到生命跟当下的人们的一个结合，包括对自然的一种诠释，都是非常艺术化的。你像孔雀就不用讲了，大家都对这种用肢体来表现孔雀都非常的喜欢，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孔雀。
0: 大家总说在您身上有着浓浓的东方美学色彩，就像您说的，很多观众已经分不清您是舞者、舞蹈家杨丽萍，还是就是孔雀在人间。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对孔雀，我跳孔雀舞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现在不是经常看到评论吗？是不是？其实你看，像那个是肖荣浩，
0: 肖荣浩，
1: 其实那个是我，
0: 冬
1: 那个是我，
0: 那个白色的那件，是您吗？
1: 2012年那个年代，那个就是肖荣浩，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棒的，现在年轻的舞者，他们完全能够诠释这个作品。所以我特别欣慰，
0: 您让我们关于孔雀的梦成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不愿意醒，以至于只要是看到美好的孔雀，大家就是杨丽萍，这是观众对您的爱。
1: 谢谢。
0: 其实您生活的地方，从小您就是看着孔雀，对不对？
1: 对啊。
0: 它的一朝一世，一点一滴，您让家乡的孔雀慢慢慢慢地变了有时代的审美和维度。其实您在不经意之间是在传播着家乡的一种文化，但是载体是孔雀，是现在的舞剧。
1: 对，为什么要跳孔雀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跳舞不是为了表现，它是生命的需要，到了舞台上它变成了一部剧或者一个舞蹈。每次上舞台我觉得我还是在那片土地上，我觉得还是底下的观众还是像河流或者像山川啊，你跳舞结束的时候那个掌声其实就是树叶互相拍打的那个印象。

0: 到冬天。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真的完全对生命的一个回望。时间过得真快，就像我们树底下的那个时间一样，它一直在旋转，每分每秒，就好像我们老的舞蹈家从年轻跳到老，然后新的舞蹈家又在舞台上出现，又在舞台上发芽成长。你不知道跳第一个跳天鹅湖的那个舞者是谁，但是天鹅湖这支剧一直流传到现在。
1: 那我觉得您好富足，因为每当您在灯光下舞动是孔雀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您就又活了一次。
0: 刚会走路我就开始跳舞，然后一直跳到十几岁，11岁吧，然后第一次走上舞台。你把孔雀舞跳美了，跳好了，万物自然都会被你跟你交流交谈。就所以我从70年代80年代我就全世界出国演出。舞蹈这种语言它是世界性的，因为你一动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翅膀，对吧？
1: 对，
0: 你一做这个他就知道，哦，这是孔雀，对吧？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是我跟这个人类或者是跟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用细节，用一些非常细微的，像微风吹动了湖泊的那种感觉，或者树叶的那种，用那些东西让人拨动他的这里。我觉得艺术就是既抽象又形象，这是最难的。你如果表现蝴蝶，你啪就来一只真蝴蝶就没意思。你要用你的身体，包括你说时间，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时间我要不就来一个滴答滴答的
1: 声音，对，
0: 声音，要不我就放一个什么沙盘或者有个影像。但你用这个人旋转，你看叶景天给他设计那条裙子螺旋性的，
1: 对，
0: 擦，是吧？而且在一棵时间树底下，那么他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诠释。
1: 是的，是的，观众绝对会被这一点击中的，这是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

0: 在您的舞剧《城市》当中，也带着都市里的观众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气息，包括声音都有。这样一种灵感是从何而来？
1: 其实生活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艺术来自于生活，是真的没错的。你想，我们云南有一种腔调叫海菜腔。为什么叫海菜腔？就水里面的海菜的腔调，它实际上就是表现那个玉龙湖里面的海菜随风摆动。他们没有谱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创作出这么美好的旋律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最终其实我就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我只是把生活给带给我的东西呈现出来，
0: 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其实潘老师，您看我们在这儿问杨老师关于舞剧《孔雀》创作思路是什么，就是生活，就是杨丽萍毫不刻意的热爱一种表达。您怎么看待这种独有的杨氏的孔雀舞和今天呈现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舞剧《孔雀》呢？
2: 我们拍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是有了舞剧才有孔雀，先有孔雀，然后有了这个舞剧。这舞剧应该说把它浓缩了，提升了，积聚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你分不清哪个是杨丽萍，哪个不是杨丽萍。
3: 是，
2: 孔雀是他，他是孔雀，迷人到你分不清的地步。我一个老舞蹈工作者，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尤其是那个雀之灵，他一伸出来手指头，我这个手指头我就不敢伸，就觉得又粗又蠢。我看过这么多的舞蹈吧，能够凝聚出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就他这么来这么几下，那真是灵动，它是融化在这个里面。

0: 不在里头，既不炫技，也不做作，自然的流露。从阙之林开始，这么多的形象和这么多的云南的这个舞蹈的体现，都一阵一阵的隐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凝聚在我们的孔雀这个舞剧当中，你似乎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
1: 是
0: 啊，你似乎能够给他旁白。

0: 孔雀的这样的舞剧，它在提升我们中国舞蹈的一个品格，一个品味。还是那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也就是说中国除了语言，除了文字，身体的文化也提升到这个高度。
1: 是的，
0: 不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体会啊，领悟，全世界的人看到杨老师的时候，不用说话，不用解释，不用有其他的，都能够心领神会，都能够产生共鸣。
1: 是的，所以杨丽萍老师也用这样一个带着生命思考的舞剧，来向今天的国内的海外的观众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和中国的东方美学意象。
2: 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赋予不同角色同样的美与光彩。通过孔雀、乌鸦、时间等角色的塑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透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会贯通，既是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追问。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在这部舞剧中，舞者不只表现了美，还表现了美的挣扎、纠斗、磨难和历险，最终回归美的本质，在丰富的戏剧张力间投射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的热爱。
1: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萧荣浩和王思龙，分别在舞剧当中扮演男女主角，两位是怎么入选这个舞剧的呢？能跟我们说说吗？
3: 我跟杨老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然后杨老师是我的老前辈，有一些渊源吧，然后就让我们结缘，然后来到了舞剧孔雀。
1: 思龙呢？
4: 因为我也是云南人，然后跟杨老师是老乡，然后也是一些机缘巧合，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然后加入到杨老师的团队里，然后来担任男孔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包括杨老师也说，春夏秋冬四季，我觉得不仅仅是四个季节，还表达了孔雀的一种生命，还有一种情感和情绪，能不能帮观众解读一下？
3: 我觉得春天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萌芽，然后到了夏天，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
4: 绚丽升华。
3: 其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也是四季变换的一个过程，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5: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5: 我们这部剧也是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1: 那荣浩作为女孔雀哈，刚才杨老师在之前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说很多观众在你跳的时候也觉得是杨老师，你是怎么慢慢走进孔雀的呢？
3: 当杨老师来到民族歌舞团，其实看到我侧脸的那一刻，就觉得我有几分就是相像。然后慢慢的跟杨老师一起跳孔雀，跳雀之灵，然后从生活中，从专业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然后去知道这些创作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孔雀手，以前我的孔雀手是没有神的，它是很僵硬的，它等于说是这样，它是没有神的。然后当杨老师举起来他的手的时候，

0: 我虽然没有就是学的那么的灵动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在放松的状态里面去寻找它的孔雀的神韵，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上，还有一些就是情感的一些表达上，让我去升华了。
1: 我们这个在排练室里面磨合了很久，我觉得排练室只是一个时间段，每天演出都是我们一个新的或者是探讨的时间。我个人觉得模仿它只是一个阶段，我就希望他们能不能不单是从肢体啊，从这些像不像，最终脱离，带有成长，然后变化蜕变，然后最终化蝶成为自己。你们在舞台上每天都是要过一个春夏秋冬，就等于在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里面你们过完了一生，对吧？你们要回望，然后你要在上面找到你生命的那个阶段，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2: 明白。刚才杨老师说到一个词，不要仅仅是模仿，可能这是一种手段啊，但是最终他没有说让你们成为杨丽萍，而是说成为你们自己。
1: 我还鼓励他们创作啊，是吧，有自己的作品啊。斯隆他在孔雀里面不是有一段舞蹈，他为了表达对女孔雀的爱哈，把自己最美的羽毛也奉献出来，
3: 对，献给了乌鸦。
1: 你就每天看见他在舞台上一直磨练磨练，你不能说你几百场的演出下来一成不变，变成了一个僵硬的躯壳啊，这周而复始，你得每天琢磨，你不能懒惰，尤其是你的心灵不能懒惰。
3: 就杨老师说这些，刚开始我是没有画面的，就很懵，然后其实慢慢的，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会在表达上就会更注重，就从刚开始可能也就是简单的说我要完成好一个漂亮的动作，然后到慢慢的会融合，就是我会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剧，就是我想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给观众表述，和我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男孔雀。我在秋天的那一幕，其实那段舞蹈非常难，然后也是之前在国际上获过奖的一个作品叫《守望》，它其实就是它讲述的就是我为了换取女孔雀的自由然后做出的一个牺牲，但其实这个牺牲呢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就它其实看着很凄凉，但是我觉得它凄凉中又很美。
1: 你看它的身高1.88米，对吧，就一个舞者来说，好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啊，身高太高的话就跳不了，它不灵活，但你在这身上没看到这个问题。那关键是这么会跳舞的一个身体在那里不能动，脚不能动，被定住了，那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寻找一种可能性吧。从创作上这个舞蹈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有形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舞蹈界讲叫定点舞蹈。刚来的时候我就跟斯隆，我说斯隆这支舞蹈去考验你咯，让你不要动，但是你要又要动。
3: 是的是的，因为那段舞蹈它很难的，就是把一个舞者局限了，就是其实舞者跳舞你让他双脚不动其实是件很难的事，而且在一个定点光里，整个舞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一束光里，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的，但是融合当下的那个剧情你又觉得它非常符合，就是我被禁锢了，然后我要不断的挣扎挣脱，
2: 就是有强烈对比和冲击力的一段舞蹈哈。
3: 是的是的，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要把这段舞蹈跳好了你之后跳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在磨练磨练磨练，一遍每一遍都跳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后面结束之后就是杨老师上场嘛，就是他的冬天的篇章，然后他每次跳完之后下来都会说，他说斯隆你今天又改了个动作什么的，然后说今天跳得不错呀之类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更改了一点点小的细微的一个细节上，其实杨老师都会关注到。杨老师真的是每天亲力亲为，就是无论是下午场还是晚场，有时候早上的时候杨老师化完妆他都会到侧台就盯着我们，就观察舞台上的一些变化，包括

0: 或演员的状态，然后他也很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
1: 所以这一点一滴的也在帮助你每一场每一场的来完成自己心理和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舞台上应该有的样子。
0: 是的是的、嗯、不光光是那个就是角色上的成长，还有对我们人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1: 其实斯隆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成长，他有他的要攻克的心理和身体的一些高度吧。其实荣浩也是，因为确实观众对杨丽萍老师跳的孔雀太痴迷了，太熟悉了，难免要对标，难免要看看后来人能够呈现成什么样子，你下了哪些功夫。
2: 我其实在昆明演首场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压力特别特别大。因为雀之灵和五句孔雀太经典了，而且我又跟杨老师然后一起同台，对我的那个内心会造成一种对舞蹈可能对会失去一定的信心的那种压力。但是杨老师会不断的开导我，然后说没关系，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有成长的过程，然后在舞台上不断磨练，不断去让自己去学会更多的东西，然后才能表演，才能发挥得更好。
3: 我觉得非常刻苦，就是作为前辈吧，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开发他们，给他们鼓励。现在真的认不出来了，你不要有压力了。你看那个，我真的都认不出来啊，哪个是我？看半天呢。
2: 第一场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完全就是可能对我的认可度，我觉得已经提升了40%-50%吧。
1: 那这一定是你刻苦的结果，
3: 对，努力的。
1: 对对，你别藏着了，你也别掖着了，自己下了哪些功夫，咱得跟大家说说。
2: 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杨老师跳的《雀之灵》，他的比赛版本。他的演出版本，在歌舞团的版本，还有无数个版本。每天晚上呢，看着手机，然后听着雀之灵的音乐，我会放大放大再放大杨老师的每一个细节。在昆明学习的时候会去观察孔雀，去动物园里去看观察孔雀，孔雀怎么飞，孔雀怎么叫。其实孔雀的叫声没有说那么的好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原来孔雀是这么叫的，那孔雀开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一些细节，生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艺术可能性，我们要去挖掘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来成为艺术。
3: 还是有天赋的，其实真的天赋很重要。这个留在居然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民族歌舞团，你在当首席一定是经过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赋，你才会凸显出来。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有缘跟他们年轻人一起同台，实际上是真的是缘分。而这部剧其实挺难跳的，对不对？
2: 我觉得难在各个方面，因为我之前跳的舞剧都是以人物然后去入手的，但是这个是以孔雀一个动物的形象。那么怎么才能在舞台上去把动物演得活灵活现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且它不仅是模仿动物，它还要把人类的情感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所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0: 当然体力也是一个，
1: 对，篇幅很长，
0: 因为关雀子林那段舞蹈就是8分钟，
2: 对，
0: 那个狮龙的那个手腕那支舞蹈也是
1: 6分多，
0: 靠你的肢体是吧，靠你的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颤抖诉说你的伤痛，你的悲哀，你的不舍。

0: 是学古典舞出身嘛，
1: 啊，
0: 就对于我来说其实更难，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怎么那么僵？
2: 嗯，力量型的，
0: 对，力量
1: 大开大合，
0: 大开大合。
1: 对，
0: 但杨老师的，就他小关节非常灵活，他全是脆的，
1: 对，就感觉他哪一个关节都能动好几下，就关节还能再分出来。
2: 现在动得不错了，
1: 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0: 他这种，他全是小关节，对，末梢，就是每个关节都要会说话。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攻克点比较难的其实就是小关节的拆分，因为我中专还学过芭蕾，所以就是我上就很喜欢挺着，
1: 对，
0: 然后就这块其实是不会动的，然后慢慢现在就是非常就相对灵活，也比如说非常灵活，对，还在学习和成长中。
3: 他在舞台上他的那个身体现在比我手还灵活。
1: 真的吗？
3: 对，
1: 哎，能不能现在给我们示范一小段，来，咱们可以站起来，也
2: 你站到圈里
0: 啊，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2: 这段舞蹈就这么大一个关节。
1: 对，这是这圈。
0: 对，然后我就双脚不动，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抖动，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难，就是他是，因为我正好他就是对着时间，就是他是一直是颤抖。
1: 要帮你递话筒吧，
3: 他要说话，来吧。
0: 这样。
3: 好。
2: 对。
0: 然后速说。
2: 我的地板都抖了。
1: 嗯。
3: 我都在抖，
0: 就他表达的是一个挣扎和一个就限制，然后就是每次跳完之后其实都是
3: 大汗淋漓，
0: 对，大汗淋漓。
3: 我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湿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感动的。
1: 我在舞台下看的时候有距离，还没有那么进阶的感受到。
0: 然后其实在
1: 对
0: 后面就是这段结束以后，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结束，然后我就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技术，
3: 控腿，
0: 对，就控腿。然后他要表达，你看像我们平常训练可能这样他就是直来直去的，但他有了表达之后他是可以表达一种
3: 对小鸟的一种蜷缩，
0: 然后伤感，然后慢慢的出腿，
3: 想展翅，最后的展翅，
0: 然后再到后面出，我是根据我的一个个人特色然后进行了一些修改。
2: 对，他参与到创作里面。
1: 是的，
2: 包括小肖他们都参与到创作里。
1: 小肖可以展示一段吗？
3: 那我展示一下我的手吧。
1: 好呀，要我帮你拿话筒吗？就细节的就可以啊，就方便展示的部分。
3: 那我可能是一个背后的揉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
2: 可以吧，唐老师？
4: 很可以，我是深深能够体会到这两位演员的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小受的这个训练呢，跟杨老师的路数啊不是一个路数，你们习惯的是另外的一个状态的民族舞蹈，换到这个尤其难。我看了你们的表演以后，我就觉得你们在身体的把握上头，在这个舞剧体现了一种状态。西方可以说天鹅湖是他们的一个符号，我们中国现在能够拿出一个符号来，孔雀，它就跟西方的审美我们可以说比肩了，而且呢是有根有据的。孔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范，一个模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从民间怎么上来，我们又在民间的基础上怎么能够上舞台，上了舞台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出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舞蹈工作者应该尽的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
0: 其实就是传承的力量。
3: 是的，谢谢潘老师。
4: 所以你们了不起。那这个舞剧呢，应该说很特殊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了，就这个时间从头转到尾，它不是炫技啊，它是告诉你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一生也就3万多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一年的四季，人的一生就是这样， 也佩服这些演员都不带歇着的，他不是炫给你看我能赚，赚的当中你会悟出一种哲理来，而这在舞剧的迁入当中就有文化的底蕴在作为一个思考呈现出来。
1: 的确的确是这样，时间这个演员他简直不是在演出。这个话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这么说啊，因为我听到有看过的一场观众说有一次好像停电了。
0: 对，是的，
1: 谁都停了，但是没停，真有其事是吗？
3: 是的、
0: 对，他就是当时就很突然，在成都的剧院里，然后突然一下就全黑了，
3: 所有观众都在为他打光，用手机的那个什么给他在小舞台上打光，时间不停歇，我们也不停歇。
1: 其实这是演员的一种职业道德。
4: 没错，
1: 一切都停了，时间怎么会停呢？
2: 对，因为我们没有喊停嘛，
1: 是
2: 大家观众还坐着不动，他就本能的坚持，
0: 对，
2: 二十七八分钟的时候才把电修好。哦，观众好激动。
1: 对，观众说这就是剧场艺术的魅力，其实也是舞剧孔雀的一种魅力，它就是生命力，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无论是潘老师还是我还是看过舞剧孔雀的观众，我们可能只能看一场或者几场，但是我觉得两位啊，我们的男女主演他们挺幸运的，因为他们场场都可以演，所以你们场场都可以看见杨丽萍老师跳的冬，是不是？
3: 我看了杨老师的冬，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场演出它都可以千变万化。我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去体会到那种飘渺和凤凰涅槃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我跳过这几场冬发现我自己成长了，我在慢慢的去体会春夏秋冬完整的四季变换，让我得到了艺术和时间带给我的一个魅力。
0: 杨老师他很厉害，就是他在舞台上他有个动作大下腰，然后差不多有静止，我觉得快一分钟，就杨老师每次到下腰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切都非常的安静，就感觉时间都暂停了，然后他又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转到后面，然后我们有个灯叫阿莱灯，就非常的大和亮，然后非常的绚丽，然后杨老师到最后摆到孔雀手的时候，我会就觉得很感动。
2: 离弃之前的回眸吧，
0: 对，
2: 然后那个光是聚在脸上哈，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回去看芸芸众生呐、都在身后了。

我觉得你们呢，就是除了看了杨丽萍老师的表演上头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基本上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直做到现在。

0: 展还有创新，得有这点。
1: 是的，是的，
0: 得有想法，将来能够有你们的确知力，有你们的确知力，
1: 我们需要去努力，
2: 让我们在遵循当中不断地积厚自己的内心积淀，慢慢变得自由，慢慢变得勇敢。
0: 对，
3: 潘老师说的太好了。
2: 是，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心灵的自由，肢体的自由。
0: 没错，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舞者吧，祝福他们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的展示是浅尝辄止，我想替观众们请求咱们装扮上给观众来一段舞剧的选段，有没有可能？
4: 好，
1: 当然没问题。
2: 太好了，那我们期待着，谢谢二位。

0: 无惧孔雀从2012年推出以来，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与喜爱舞蹈艺术的观众走进剧场观演，收获了众多好评。2022年，无惧孔雀复排，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并有更加强大的幕后班底加入，引发了更多关注。无惧孔雀从2022年复排至今，已经走过了数十座城市，奉献了数百场演出，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与感动，收获了无数喝彩与掌声。如今，孔雀的故事还在上演，走进剧场，感受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孔雀涅槃重生，生命为爱永恒。
1: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是舞剧孔雀的出品人王念武，欢迎您。舞者蒲一凡，
2: 谢谢。
1: 一凡先跟我们说一说你参与了孔雀的哪几场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花妖姨，也是少数民族，然后很荣幸在毕业之际跟了杨老师团参加他的新版孔雀的巡演。
3: 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在舞剧孔雀里主演过女孔雀。

0: 角度来讲，孔雀它体现了杨老师自己对生命和对社会的一种认知。杨老师从刚才说到70年代就以孔雀舞在传播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文化。孔雀舞剧呢是它的一个延伸版，是它的一个精华版。在这里呢，我记得从杨老师云南印象，后来就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孔雀跳雀之灵的女主角，1、2、3、4、5、6，估计到蒲一凡这儿可能已经超过10个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对文化、对民族、对杨老师创作的这个孔雀舞的精神的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传承。
1: 其实我们舞剧孔雀的传承甚至于传播不仅仅是在国内嘛，我们也跳到了海外啊。一凡跟着舞剧去过哪里？
2: 去过好多城市吧，全国大大小小，小到3、4线城市，大到1线城市，到澳大利亚参加了华人春晚，澳大利亚的3个城市，
0: 对，卡特、悉尼、墨尔本还有布里斯班。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蛇年春晚，我就想象着说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剧目要推向全世界。实际上我在80年代在悉尼就看到过杨老师的演出，你就知道他这个国际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早的。在这方面呢，我就希望当时我们这个舞剧整个孔雀舞的传播和我们这个舞蹈文化的传播是面对了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群体。
1: 其实说海外传播，包括今天讲中国故事，我们都是用艺术最好最容易走进人心灵的方式。那么观众的掌声，观众的每一次热情的走进剧场，就是最好的回馈。那一凡刚才也说了，从咱们中国的城市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这样一个春晚，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表演的时候给予你的回馈是什么样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看到杨老师的雀之灵，他之前很多版，其实你可以看得出他很享受舞台，一束光洒下来，洁白的孔雀慢慢升起，所以这是很感染我的地方。我跳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能不能融入进去，当然最后我们落幕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掌声，或者是更多的人是饱含热泪的哭泣，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0: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即使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民间的舞蹈学校啊等等，都是在已经开始穿着这个孔雀的这个服装在学习舞蹈。我们现在还在推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儿童孔雀舞剧，去年大概演出了全中国，在10几个城市演出了30多场，就是完全是从2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们自己去体验这个舞剧孔雀的这种魅力。我是希望从运营者的角度，让这些小朋友从小就喜爱舞蹈，让他们长大以后即使不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他们可以带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舞剧。而且这个呢已经马上就要传播到海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很多舞蹈培训学校，当他们看到这儿童孔雀舞剧之后，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说他们怎么把海外的孩子集中，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带到中国来跟我们学习这个孔雀舞剧，或者是我们派一些老师过去哈，这看未来怎么做。
1: 我特别期待看到2岁的小孔雀啊，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他们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这种文化的意象在小朋友们当中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么我们海内外的华侨华人之间的文化，我们的情感的沟通呢，就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会因为这个舞蹈，因为这种文化意象，我们的心会连得更紧。
3: 没错，是的，你这讲得特别好，这也是让全世界的人也能看到我们有个杨丽萍在那地方，有个孔雀在那地方当符号，这是多有这个心气儿的一件事。
0: 杨老师老说愿吉祥的孔雀给你带来这个带来幸福，我们希望孔雀能够在全世界走得越多，也能代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和对爱和对生命的追求，给全世界带去一丝和平和一丝幸福的追求。
4: 我觉得美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希望，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种美用舞蹈的方式传递， 然后传承下去。
1: 谢谢杨老师，要衷心的感谢您把美洒向人间，也要感谢您现在

0: 带您用您的羽翼和双手托举着更多的后生和美洒向世界。我似乎觉得此时此刻什么语言都会觉得特别干涩哈。那我们请舞者萧荣浩再为我们呈现一段舞剧《孔雀》当中的经典选段。
1: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未来。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五号午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正式将派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就美国派特使访问俄乌一事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他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不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四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他们被告知基辅很危险。目前乌克兰空域仍然关闭，威特科夫原计划乘飞机前往，但现在访问计划可能有变，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

0: 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的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皆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2: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2: 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

0: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河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特朗普2号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国媒体2号爆料说，特朗普私下正与助手讨论结束每一战事， 这意味着他在每一战事问题上发出矛盾信号，而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助手们提醒他，如果对伊作战升级， 可能会危及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 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每一战事，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 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 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 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的军事装备， 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 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美国媒体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 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 数十名美军高级人员接受了测谎。
3: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 知情官员透露， 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 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 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

0: 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1: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4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称，在德国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之后，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已被要求离境。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的报道，克拉斯尼茨基表示，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已被要求在9月18号前离开德国。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罗斯与此前德国东部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方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今天凌晨4时许，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开展救援。针对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受灾的情况，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
2: 今天上午，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正前往左安镇贺坑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福建莆田市柯塘村积水严重，部分群众受困。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厦门大队跨区域赶赴现场增援，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0: 在柯塘村，部分区域积水已经没过腰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送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尼泊尔总理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受困的中国公民获救。今天，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开幕，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媒体、智库、政府部门等各界代表参会。
3: 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2个多月后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本次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等议题形成多项成果。
4: This forum provides us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experiences, to share our knowledge,To share the policies of our media. We have agreements with CMG. We have agreement with CGTN. China is, has achieved excellence in media also. So they can als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 Asia Pacific.

0: countries.
1: So if they c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then they can bring the people together. And if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I think that's much better in terms of creating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it becomes a lasting one. So the forum can do a lot.
2: 论坛前夕，与会嘉宾已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多个城市开展巡回参访。论坛现场也设置了科技创新成果展，与会嘉宾亲身感受中国先进科技成果，高度认可中国高质量发展成就。
0: National Media Group is basically focused now on the, well, issue of AI cooperation. So we plan to have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here in Shenzhen. And it is in Shenzhen because this is the technological capital of China.
3: 中国是21世纪亚洲经济的中心。从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及科技发展水平来看，中国是亚洲最重要的大国。亚洲许多国家需要向中国学习，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中亚。中国可以助力他们的发展，共同奔赴亚洲人民的未来。
4: 9月3号至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与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首次实现一会一展联动，为亚太中小企业搭建起国际合作的平台。
5: 中博会别犹豫，第一站直奔国际展区，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前来参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更是一个都不少。这里更像是亚太乃至全球好物的一场嘉年华。
6: 国际展区不仅有印尼的蜡染服饰和澳大利亚的奶粉，还有加拿大的仿生缓冲坐垫和俄罗斯的微型自动灭火装置。很多中小企业此行都带着一个共同愿望，找到数字化赋能的合作伙伴。
7: We've been to many different shows through China. We often talk to people involved in AI and robotics and how we can integrate with them. You could have a sensor in our cushion, so the AI might cause the seat to have little electronic motors that move the shape so it's better for that person's posture.
8: Many companies, big and small companies, who produce AI solutions, and we found a lot of companies who would like to cooperate with us. So now we are going to create a new program that can indicate the fire when it just starts, and people can just get notification in their phones.
5: 谁说人工智能是大企业的专属游戏？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中小企业正在拿出更加轻量化、精细化和更接地气的 AI 解决方案，寻找转型破题的新思路。
6: 从会弹钢琴的灵巧手到拧螺丝的机器人，把产线搬到展台，中博会瞄准的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聚焦的是中小企业用得起、敢尝试的 AI 解决方案。
9: 一个柔性化要求它的一个精细度以及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其实是在我们具身智能领域是一个很难攻克的一个点。但我们现在实际所落地的场景当中是和汽车限速以及汽车装配相关的这个工业场景里边，我们是之前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的一个世界纪录，是在1小时内装配最多根的100多根的这样的一个限速的一个场景，可以融入到不同的中小企业的一个工业场景当中，能够帮助他们去做到以后的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转型， AI 的转型。
6: 总台央视记者广州报道。
4: 日前，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进行，展映了5部中国优秀电影。
2: 启动活动现场，中埃嘉宾共同宣布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展映活动为期3天，飞驰人生三、窗外是蓝星、给阿嬷的情书、熊出没、年年有熊、幸福慢车5部中国优秀影片，向埃及观众展现中国电影的蓬勃活力和新时代中国的多彩风貌，进一步促进中埃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展映活动现场，中埃电影人和电影爱好者围绕影片创作、电影产业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
10: تاني سنة على التوالي احنا بنعمل اسبوع الفيلم الصيني في مصر. السنة اللي فاتت لقى اعجاب شديد Mazda

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立白感恩欢购节
2: 来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美加摩擦为何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美国全球找矿，收购巴西矿企，支持澳大利亚。业内人士直言，要打破中国稀土优势并不容易。特朗普特使携中战方案访问俄乌之际，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无人机袭击，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具身智能成为全球科技产业主战场，马斯克预计10年后全球将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展机器人。一边压住本土矿山，一边盯上外国矿产，美国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开启全球找矿模式。美媒直言，多重现实瓶颈制约下，全球寻矿难解美国稀土困局。
1: 美国稀土企业美国稀土公司4号宣布，已于3号完成与巴西矿业企业塞拉维尔德集团的合并交易。今年4月，美国稀土公司宣布出资28亿美元收购塞拉维尔德集团100%的股权。多家外媒认为，这笔交易对于美国重建稀土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塞拉维尔德集团在巴西中部格亚斯州的佩拉埃马矿是中国之外极少数富含重稀土的矿山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巴西稀土储量排名世界第2，但与第一名中国差距较大。
2: Brazil comes in a distant second behind China in deposits. But deposits are just one part of the story. Another more expensive part is processing the raw materials.And that's where China really calls the shots.
1: 美国稀土公司表示，巴西佩拉埃马矿是亚洲以外唯一可规模化生产铝、钴、低、特全部4种磁性稀土的稀土矿。这些元素都是新能源、半导体和国防领域的核心材料。
3: So these magnets go in a lot of actuators, a lot of motors. In particular.Guided missile systems. They have little motors that steer them. So if all of a sudden the magnet that's steering your guided missile demagnetizes, you no longer have control of where your missile is going to go.

0: 彭博社指出，巴西看似是美国扩大稀土来源的理想选项，但2025年，巴西在全球稀土矿开采量中的占比不足1%，而且面临后端全链条加工、审批制度、产业配套等多方面现实约束。 在控制巴西稀土矿山之前，美国稀土公司已经是美国稀土业界最引人关注的一家企业。今年年初，特朗普政府宣布出资16亿美元入股该公司，位于德克萨斯州西部的朗德托普矿山是该公司的重点开发项目。
1: This looks like a rock, but you're actually looking at rare earth minerals taken from one of the most unique deposit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ould be the answer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ush to becoming mineral independent. And it's right here in West Texas.
2: Round Top is, again, it's very unique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the heavies.
1: 15 of 17, right?
2: We do have all of them, but the ones we're really chasing are the ones we call the heavy rare earth elements.
1: Okay.
2: Dysprosium and terbium are the two big ones.
0: 事实上，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只不过它们通常与其他元素混合在一起，因此将稀土元素从其他矿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支持。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 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晶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永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
3: Those minerals then have to be turned into magnets. And to see that happen, you almost have to go to China. They produce as much as 95% of the world's rare earth magnets. But there is a company in Oklahoma that is trying to change that.
4: Inside this warehouse, they're rushing to assemble massive machines that will eventually produce up to 5,000 tons of magnets, about 10% of U.S. demand.
0: 种稀土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一架 F-35战机需要900磅，约合408公斤稀土材料。 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要2359公斤，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则需要4173公斤。由稀土元素生产的磁铁还用于战斧导弹、多种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
5: So right now, we have to ask permission from China in order to get the magnets and minerals we need for our defense technologies. I mean, this is an incredible choke point for this country.
0: 当前，中国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占全球约90%，在全球稀土市场拥有较强话语权。
6: How far behind are we right now?
5: Oh, I'd say we're a good 10, 15 years behind.
0: 近年来，美国开启全球找矿模式，试图强化稀土供应链。 美国国防部此前还与澳大利亚最大的稀土生产商莱纳斯公司签署了稀土产品供应合约。该公司位于马来西亚的工厂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的稀土加工设施，主要对西澳大利亚州产出的稀土矿进行分离与精炼。
7: You can see we've got a big warehouse here. It's not very full. That's yeah. because as we make this product, it goes out straight away. Demand is growing at around about 10% per annum and forecast to continue to do that or more, at least for the next 10 years.
0: 值得注意的是，莱纳斯公司多年来还得到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早在2011年，日方以贷款和股权投资形式向莱纳斯提供了2.5亿美元。2023年，日方追加约1.3亿美元投资。2026年，莱纳斯同意将公司中重稀土产量的75%供应给日本。不过，该公司也坦言，要打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优势并不容易。
8: China has spent decades mastering its separation and refining capabilities. What was the toughest challenge you faced trying to build and scale up the kind of capability here at Lynas?
7: That is a very long list of things.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chemically is the solvent extraction area.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mechanically is the cracking and leaching plant.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in terms of quality is product finishing. And of course,
8: that's a long list.
7: Exactly.
9: 美国特使携中战方案即将访问乌克兰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空袭连夜袭击了基辅的机场。美媒称，俄罗斯启用新一代无人机实施全天候打击，消耗乌克兰。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11: This is the center of downtown Kiev. The smoke rising from behind me here is the SBU building. It shows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Ukraine to deal with these new jet-powered Shaheds. They just don't have enough missiles to intercept them. Even when the target is something as symbolic as Ukraine's SBU headquarters, that's the headquarters of Ukraine's State Security Service,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owerful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10: 乌国家安全局当天表示，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没有受伤。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国家安全局这类战略部门已将大部分人员撤离指挥中心。国家安全局在乌克兰对俄作战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表示，已指示波克拉德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据多家外媒报道，俄军在近来的行动中大规模使用新型喷气式无人机，对基辅的袭击也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夜间转为全天零散打击模式。乌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在七月探测到1500架喷气式无人机，八月猛增至3000架。
12: 俄军目前正投入使用多个版本的喷气动力攻击无人机，包括天竺葵三、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其中伊朗目击者238型无人机的首个改装版本天竺葵三属于一款过渡机型，飞行时速约为300公里。乌克兰防空机动小组曾多次将其击落，但后续版本的天竺葵无人机速度明显提升，远远快于乌方的拦截装。
10: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评估认为，俄罗斯每月可生产约3000架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喷气式无人机，其中天竺葵五的航程可达95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600公里。极高的飞行速度使得乌克兰现有的部分防空手段，包括机动机枪、反无人机小组、短程拦截火箭等，均难以发挥作用。
12: 喷气式无人机目前是个棘手的大难题，尤其是在距离俄罗斯边境100公里左右的区域。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系统能够对其实现大规模且有把握的拦截。
13: 俄罗斯已经开始在战场上投入使用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两种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先进无人机，其中啊，天竺葵四它的外形和天竺葵二是非常相似的，也是采用典型的三角翼布局。那么动力系统进行了升级，采用了小型的低成本的喷气式发动机，可以针对远距离的地面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乌方的这种高射机枪，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拦截型无人机，想要拦截天竺葵四难度变得更大。天竺葵五啊，更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射程更远，应该是可以接近1000公里的射程，而且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随着俄方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升级，那现在乌克兰它的防空系统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呢，通过大量使用先进突防能力很强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乌方的军工体系，打击它的后勤保障体系，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带来更大的困扰和麻烦。
10: 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多家国防科技企业正在研发新一代拦截无人机，以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力争将拦截成功率重新提高到90%以上。另一方面，乌克兰在加大打击俄罗斯纵深地区能源和电商物流仓储设施的同时，还将目标瞄准了俄罗斯整个空域。泽连斯基一号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
0: 美媒披露，乌军计划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空域部署大量无人机，让已经越来越常见的临

0: 时关闭，演变为彻底停摆。乌克兰官员承诺不会将客机作为袭击目标，而是让无人机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盘旋，迫使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暂停航班起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方的警告称为恐怖主义宣言。
1: Ну, послушайте, я не слышал таких заявлений, но если это сказано вслух, 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заявка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И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они просят у нас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осят о личных встречах.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ведут. Но если, не дай бог, такие трагедии буду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Мы найдем, чем ответить. Пусть никто не сомневается.
0: 在俄乌加大互袭力度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方特使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到访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九月一号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但他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
1: Мы за то, чтобы переговоры, люб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ыли наполнен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крет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Если кто-то вносит или может внест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вклад в, вот в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мы только за. И господин Кушнер, и Уитков, они всегда у нас желанные гости, мы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с ними работаем.
0: 普京三号进一步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2: 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迅速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竞逐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投入更多资源，大举切入这一赛道。
0: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已经显而易见，而机器人技术将进一步把生产力推向新高度。他预测，未来十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达到十亿台。
3: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five times that of a human. I think this i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by the way. This is one I'd be willing to put serious money betting on. That there will be at least a billion robots in 10 years.
0: 七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首次明确表态，公司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本体。
4: We will definitely do a humanoid. We will do other form factors as well. The world is very much designed for people. So if you think about the ability to open a door and type on a computer and drive a piece of equipment and, you know, clean a kitchen and whatever else. We've kind of built this world for people and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keep building this world for people. So matching that form factor seems good.
0: 他同时强调，机器人形态没有 AI 大脑重要，软件智能才是核心。目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激烈竞争的热门赛道。八月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引发全球科技界和媒体的广泛讨论。对于长期被视为机器人大国的日本而言，冲击更大。
5: 機体を簡単に安く作って、すぐに調達でき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非常に強みで、例えば運動会であれば、開発をする途中に壊れ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恐れずに開発できる環境が揃っている。
6: 上海市内にある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の人型ロボットの体験館に来ました。いきなりお出迎えですよ。会話ができるロボットだそうですけども。
0: 这款用于门店顾客接待的商用机器人单价近二十。

0: まあ、日本は、まあ、かなり努力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正直に思います。
1: 日本曾一度在机器人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索尼公司1999年首次推出电子机器宠物 iBo， 2017年推出新型机器狗，搭载人工智能技术，可自主靠近主人，并发出个性化叫声。
2: ただいま。
3: おかえり。
1: 软银集团在2014年推出人形机器人 Pepper。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一度成为日本对情感交互机器人信心的象征。但由于需求疲软 ，Pepper 于2021年停产。
3: 世界初の感情認識パーソナルロボットとしてデビューしました。
1: 有分析指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日本在新一轮 AI 与人形机器人的竞争中掉队。近日，在东京举办的 AI 展会上，一家日本机器人初创企业的展位引起了日媒的注意。
4: 今後公開される予定だという新しいヒューマノイドシナモン2です。うわ、びっくりした。思ったより激しいダンスです。
1: 据介绍，这家公司使用的机器人身体由中国制造，日本企业正专注于机器人的大脑。也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这反映出日本在机器人硬件领域的短板。此外，日本企业还面临资金困境。
5: 全然足りないですね。2000億円から5000億円ぐらい、この領域にバコンと突っ込んで、量産までやって世界のシェアを取りに行きたい。まあ、これその中国だけじゃなくて世界的にそう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も、ありえないぐらいの金額と人がどさっと集まってきていて。
1: 为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日本政府2026年正式将具身智能列为国家重点战略方向。
6: 日本はこれで世界に打って出ます。
1: 日本财务省9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万亿日元，连续4年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为促进经济增长而不设申请额上限的强大而富裕的日本投资框架额度扩大至12.173万亿日元，覆盖 AI 与机器人等17大国家战略领域。
6: 強く豊かな日本投資枠を創設し、真に効果的な施策を重点的に措置してまいります。この投資枠につきましては、要求上限を設けず。
7: 中国能源转型近期持续成为外媒关注的热点议题，全球多个地区冲突持续，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应对能源冲击的样本。
1: 华尔街日报近日写道，要想知道电动汽车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推动中国石油需求的减少，不妨想象一下，法国完全停止使用石油了。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电动汽车的普及使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减少了150万桶，这一数字与法国全国的需求量大致相当。美媒指出，得益于庞大的石油储备和节能措施，中国经受住了中东石油供应干扰的冲击。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保有量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而电动汽车的普及对市场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
8: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1: 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重卡销量猛增，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9: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此外，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中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

0: 华尔街日报认为，在消耗柴油的卡车领域，绿色转型虽然尚处于早期阶段，但发展速度却快得惊人。非营利组织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重型汽车专家罗德里格斯说：“我们每拿到一个季度的数据，都会感到震惊。中国的新能源转型还具有世界意义。”
1: Walking onto a Chinese EV manufacturing line is like stepping into the future. Giant mechanical arms working in unison, guided by AI. 99% automation, machines building machines. This factory belongs to one of China's largest EV makers, Geely, and here they produce their luxury brand, Zeekr.
0: 据悉，这批汽车即将登陆加拿大市场。 今年1月，加方宣布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Wow,
2: this is very smooth.
0: 美媒记者试驾的这款混合动力汽车，一次加油并充满电后，可行驶约1200公里。
2: I'm going to get out of the car and it's going to park itself. Wow, you never have to reverse park again. That is a game changer. Game changer.
0: 卡尼政府此前公布的电动汽车新战略明确提到，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加拿大本土生产和出口电动汽车。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鲁花5S
10: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11: 健康全家，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还得是立白。
1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
17: 品质茅台红，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意识刻。 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19: 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军演、电磁干扰轮番登场，波罗的海之上灰色地带的博弈持续上演，历史纠葛叠加现实矛盾，这片海域为何越来越不平静？北约持续加码军事部署，能否筑牢真正的安全屏障？欧洲又该怎样化解这场安全困局？波罗的海的灰色危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3: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期波罗的海地区正被一股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片连接北欧东欧的重要海域军事活动频频出现，海上空中的安全态势也在不断变化。虽然眼下还看不到大规模直接冲突的迹象，但是一系列的变化引发了外界对于地区安全形势的持续关注。波罗的海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1: 2026年8月18号，波罗的海上空25架来自美国、波兰、立陶宛、挪威等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紧贴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飞地边界，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联合空战演习。而就在前一天，俄罗斯战舰卡萨托诺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进入波罗的海，出现在德国费马恩岛附近。据称，该舰搭载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约1062公里，足以覆盖德国、丹麦、瑞典、波兰等北约成员国，且现有防空系统难以有效拦截。
2: 北约啊，在波罗的海地区跟俄罗斯现在是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上的一种对峙状态。在波罗的海地区频繁的举行军演，实际上呢就是要演练这在新的地缘战略安全环境下北约应对这个各种风险的能力。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安全事件，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现实的安全压力啊。尽管啊，这个俄与北约之间、俄与欧洲之间没有宣战，但是呢双方在战略上的这种博弈啊，在某些领域上的这种对抗也从过去的一种这个水下逐渐浮到水面上。
1: 在波罗的海地区航线上，驾驶舱内发出警报，飞机报告称其导航系统出现故障，一些经常直飞芬兰及波罗的海三国航线的飞行员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3: Radarlotsen sagen, wir haben die Satellitennavigation verloren, wir bräuchten ein sogenanntes Heading, dann gibt uns einen Kurs vor, dem müssen wir dann folgen.
4: Dass GPS-Störungen, so wie sie derzeit vorkommen und auch weiter zunehmen, und das ist eigentlich das Erschreckende.
1: 这些干扰究竟

0: 何方？欧洲方面将目光投向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据欧洲新闻报道，波罗的海及北约多国近年来多次将区域内卫星导航信号受干扰的事件指向俄罗斯。
1: Das ist das, was ich meine mit dem Austesten der Grauzonen. Und Russland wird ja versuchen, auf diese Art und Weise Schaden anzurichten. Also Jamming und Spoofing gehört für Russland ganz sicher in den Bereich der Kriegführung.
0: 2026年7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驻法大使在法国高等国防研究院会议上共同表述，波罗的海地区处于永久灰色地带，我们尚未开战，但也不再和平。其中威胁形式包括 GPS 大面积干扰、反复领空侵犯、包裹炸弹以及认知与网络战等。那么什么是灰色地带？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布的灰色地带白皮书将其定义为国家间非战非和的竞争或冲突状态，其核心特征在于冲突强度被控制在战争门槛以下，同时兼具模糊性、渐进性和隐蔽渗透性，往往通过不易察觉的战术行动施加战略影响。
2: 你不能说这是一次军事袭击，但它显然造成了混乱。
0: 俄罗斯并不认同这一概念，同时对于北约的指控，俄罗斯予以否认，并要求西方对俄方实施破坏干扰的指控出示确凿证据，不接受无证据推定。
3: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Из этой же серии угроз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у, знаете, мы не будем ввязываться в обмен риторическими угрозами, но вс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не раз говорили, вс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для тех, кто затеет подобные провокации.
4: 俄罗斯学者呢，卢基亚诺夫，对他认为这是西方抹黑俄罗斯。这样一种这个外交和舆论的手法，但是他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确实存在着，所谓的混合上的这种对抗啊，比如说现在北约通过军事支持乌克兰来消耗和牵制俄罗斯，北约呢通过在东中欧啊甚至北欧等周边地区，这个大量部署啊这个增派各种武器来向俄罗斯这个施压，还有就是北约在这个。战略层面和外交层面吧，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以此要求欧洲啊重新武装，这都是啊，就是北俄罗斯学者视为，北约现在是，这个通过一种这个混合的手法来围堵俄罗斯。
0: 而波罗的海灰色地带的紧张局势同样受到西方国家情报机构的关注。8月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官员担忧，在乌克兰战场陷入焦灼、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但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的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予以驳斥，称其耸人听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否认了这个说法。尽管美俄相继释放否认信号，但直面潜在风险的波罗的海三国仍在推进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各项防御举措，地区局势也随之趋于紧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立陶宛调派军队支援能源设施安保，拉脱维亚提升水坝与地下储气库的警戒等级，波兰能源设施进入更高安保模式，爱沙尼亚也更新了关键设施的安保预案。
5: 现在北约或者波罗的海三国在加强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这样的话呢，就越发的容易引起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军事交火，因为它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就是会造成，如果俄罗斯认为，哎，你就是要从这儿找一个突破口，你就是有意向我进行军事挑衅，那俄罗斯他本来不愿意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那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它的危险性就在于相互的不信任、相互的威胁的这种升级，那就会导致或者是引发这种真正的冲突或战争。
6: 随着

0: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升级，冲突外溢给波罗的海三国带来的安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徘徊在战争门槛之下的低烈度对抗正在成为这片区域主要的安全威胁。那么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会成为西方所谓的灰色博弈场呢？
1: 波罗的海三国通常指的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他们地处波罗的海东岸，夹在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之间，是北约东翼重要的前沿国家。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历史上，这里曾先后被沙俄、苏联统治，苏联时期在当地留下规模不小的俄罗斯族社群。但近段时间以来，三国频频指责俄罗斯利用三国境内少数族裔进行灰色活动，并以安全为由实施了一系列边界管控、限缩俄语人口投票权、在官方文件停用俄语等政策，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在拉脱维亚的一些地方，例如政府大楼、银行和教育机构，不仅说俄语是被禁止，在街道上使用俄语西里尔字母还需向拉脱维亚缴纳费用，所以很多商家都放弃了使用西里尔字母。埃琳娜今年54岁，是一名舞蹈老师，她和女儿瓦莱里亚住在距离家里20公里的社区。她现在走在街上甚至看不懂店铺售卖的品类。
2: Ну вот, это Валерий паспорт, это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да?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Это паспорт, значит, мой, я не гражданка. Я родила 3 детей, и мне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не дал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1: 艾琳娜是拉脱维亚20万非公民之一，他们是讲俄语的人，在1940年苏联占领期间抵达拉脱维亚或出生在那里，苏联解体后被拒绝授予拉脱维亚国籍。
2: Я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я. Они граждане, а я нет. Я человек второго сорта.
3: Вы просили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чтобы вам сделали латви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2: Нет. Мы должны сдавать на язык, на первую категорию. Тогда мне дадут, значит, языковые, то есть мне дадут паспорт гражданина. Так мне не дадут.
1: 艾琳娜的遭遇正是这片土地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的真实缩影，也折射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提防与不信任。
4: 历史上啊，波罗的海三国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该地区独立啊，这个脱离了俄罗斯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加入了欧盟和北约。但俄罗斯有强烈的苏联情结，波罗的海三国还有一些说俄语的居民和俄罗斯族，那么保护这些这少数啊这个海外的俄罗斯族人的这个利益，也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呢，波罗的海国家是从历史的角度啊，从现实的角度，担心俄罗斯对其有新想法或者有新的军事动作。
1: 地理上的紧邻也使得波罗的海三国置于北约同俄罗斯博弈的最前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大陆接壤，而立陶宛则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邻。此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与俄罗斯的铁杆盟友白俄罗斯接壤。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20英里，波罗的海三国首都距离莫斯科的距离也都不超过650英里。奥利弗·穆迪在其2025年出版的《波罗的海：欧洲的未来》一书中写道，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就位于欧洲的中心，地缘政治的焦点正在稳步东移，这里正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更广泛博弈的核心，而处在博弈漩涡中心的正是加里宁格勒飞地，它是俄罗斯被打入欧洲的一个楔子，制衡北约的一块要地。
3: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безусловно, один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наш форпост на западе.
1: 该地区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总部所在地，面积只有15000平方公里，却驻扎着30000名士兵。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俄罗斯存放核导弹的地方。这些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打击巴黎、伦敦或柏林。飞地之上的博弈暗流涌动，而真正决定波罗的海三国

0: 安危的还有一处绕不开的地缘命门，苏瓦乌基走廊。它位于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之间，是立陶宛波兰边境的一部分，长65公里，宽度仅约40公里。这片狭长地带被军事分析家经常将其描述为北约最脆弱的地带或危险地带。
1: It's known as NATO's weakest point.
2: Absolutely. I mean, it's an area that NATO needs to take seriously. And I guess that's why they're important. It's important there are NATO forces nearby. In terms of particular threats there.
0: 如果北约与俄罗斯爆发冲突，这条走廊可能成为关键的导火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报告中评估称，借助无人机、导弹、布雷与基础设施打击，俄方可以大幅压低苏瓦乌基走廊通行效率，迫使北约投入大量防空、反无人机、工程资源维持通道。莫斯科一再坚称无意或计划攻击任何波罗的海国家或北约成员国，但他正密切关注着苏瓦乌基走廊周边的局势发展。这条走廊对于维持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加里宁格勒飞地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3: 从地理上就可以看出来，加里宁格勒的飞地呢，是俄罗斯军事力量啊嵌入到波罗的海，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对这个沿岸的这个波罗的海国家造成直接威胁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支撑点。未来如果一旦这个双方开战的话，波罗的海国家如果在波兰的帮助下能够控制好苏瓦乌基走廊的话，那它就完全可以有效的对加里宁格勒呢进行钳制，甚至让加里宁格勒呢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来。但是反过来，如果未来苏瓦乌基走廊被俄军所控制，那很快从苏瓦乌基走廊到加里宁格勒处于这两个要点啊夹击之下的波罗的海国家，就几乎被完整的分割出了整个北约的防御圈之外。所以双方现在尽管还没有到开战的状态，但是显然啊，针对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反控制，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
0: 特殊的地缘处境放大了现实风险，但地区风险的形成还存在另一重原因。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欧洲或北美一个或多个盟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盟国的攻击。但什么样的攻击才算达到武装攻击的门槛，条约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标准。
3: 对于北约第五条来说，它此前其实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作战方式，换句话说，它是需要有一个友人的存在才能够被清晰地界定为是侵略，或者说是需要北约做出集体行动、集体反应的这样一个临界点。但是我们看到北约国家啊报道的一系列的所谓的俄罗斯方面的无人机袭扰的这样一些事件里面，由于它是无人操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被界定为说它已经对北约国家呢进行了实质上的侵略。北约在美国啊不断的调整政策，而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又不够的情况下，各方啊一旦碰到这种问题呢，往往处于一个内部拉扯的一个状态。
0: 同时，美国却开始重新审视甚至缩减自己在这一最敏感前沿地区的部分军事存在。据爱沙尼亚方面透露，冬季部署到爱沙尼亚的数百名美军士兵已经悄悄撤离，目前尚无明确迹象表明他们何时或是否会返回。另据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战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
3: 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觉得欧洲国家正在从两个方面不断地去重新认识和评估美国啊有可能会给欧洲安全提供保障的这种所谓意愿和能力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无论是在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啊能够投入安全保障的意愿都在不断的下降。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美国它要确保在欧洲和全球称霸的能力也在出现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当然一方面呢，他们迫于现实的压力，短期内呢还必须在核保护伞啊、这个武器装备供应啊等等方面依赖美国，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他们正在做一种这个

0: 准备欧洲必须得独立面对他眼前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
1: 面对不断变化的欧洲安全形势，北约正在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在波兰国防研究所与北欧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波罗的海2035新的安全架构》中提到，波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一起构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区域军事集团之一。在爱沙尼亚，曾经作为北约部队临时轮换点的阿马里空军基地，在今年七月已经升级为北约正式常设作战基地。这座曾经的临时轮换部署点，也是北约在东翼第一个完成从临时到常设转型的前沿空中作战节点。
2: We are here to protect the Baltic airspace, and we are ready to scramble in case there's a need to do that.
1: 基地性质的转变通常伴随着任务性质的转变。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任务正从警戒升级为防御。这意味着前线飞行员被授权可以自主判断威胁目标，无需再经过层层审批即可开火。除了前线的准备，后勤系统同样在加速重构。今年七月，北约32个成员国已经批准了一项总耗资270亿欧元的军事燃料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项目，为的是让部队能够在东翼更快集结、更持久作战。与此同时，拉脱维亚、立陶宛相继引入德国军火巨头莱茵金属公司设厂，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形成一条跨国产能的弹药带。
2: We are breaking ground for our new production line, Litauen, or Lithuanian ammunition plant, which will manufacture 155mm artillery rounds.
1: 军工生产的加速往往需要资金不断的投入，对此欧盟提出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规划投入8000亿欧元防务资金，而波罗的海三国的投入尤为惊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爱沙尼亚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达到5.1%，拉脱维亚为4.9%，立陶宛为5.38%。三国均远远超过北约设定的2%基准线，稳居北约防务开支强度的第一梯队。
0: 波罗的海国家在他们看来啊，如果北约在他们的领土内有更多的军事存在，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信息啊，在指挥方面，在决策方面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在北约内部的这种所谓的主导权。因为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啊，可能最大的一个恐惧呢，就是北约呢不把重心放在他们这儿，而转而去军营后方，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处于一种类似于被抛弃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他们一定也要去全力的争取北约对他们的诉求的重视，同时呢也要尽量的争取北约在实际行动上向他们的倾斜。
1: 面对北约在东翼的步步紧逼，俄罗斯的回应同样凌厉。根据国际危机组织与中东欧研究所的分析材料，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已经部署了 S-400 防空系统与铠甲 S-1 近程防空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俄方已经启动超视距雷达的建设，这种雷达能够大幅延伸对欧洲方向天空目标的探测距离，让俄军对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空中动向掌握得更加清楚。
3: Kaliningrad is not just sandwiched between two NATO countries, but also Kaliningrad could be viewed as a kind of a dagger, Russian dagger, pointed against Europe.
1: 2026年四月下旬，一份开源情报分析账号发布的卫星影像显示，俄军在加里宁格勒的契卡洛夫斯克海军航空兵基地开工建设4座加固型飞机防护机库。这些加固机库不仅能够提升战机抗打击能力，还可以降低卫星侦察的识别度。契卡洛夫斯克基地距离加里宁格勒市区仅约4公里，驻有俄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和第689近卫歼击航空兵旅，装备包括苏-30SM 多用途战机、苏-24M 前线轰炸机等。
4: 俄罗斯防空体系部署到加里宁格勒以后，他就有了对整个这个区域，就不仅仅是加里宁格勒了。那你波兰的这个领土上的这个情况，包括你们 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

0: 维亚，你们的周边的情况我也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的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不仅仅能够覆盖就是像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而且我就可以直接打到你的领空，所以它就等于是被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所覆盖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武器装备的部署上，那这个一提高它的作战的性能，就对北约这些国家的军事威胁度就大幅度的增加了。
1: 北约在东翼的大规模前沿驻军，让本就紧张的地区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以强化加里宁格勒防御作为回应，而这些回应又反过来被北约援引为进一步加强东翼部署的依据。这种军备竞赛让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态势加速滑向失控的边缘。当双方都在以寻求安全为名义不断加码时，一个更加严峻的安全问题也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悄然浮现。对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八月的一档播客节目中发出警告，试图打破俄罗斯与北约间的安全困局。
2: And when you speak about war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day by day, day by day, okay, Russians will escalate it, Russians will attack Baltic countries, Poland, and at the end you see that everybody is getting ready for the war. Then at the end, one provocation can instigate a war.One spark can ignite the war wherever.
3: 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啊，一方面呢不断的持续啊，另一方面呢不断的释放出这个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我觉得这种安全困境呢，实际上是加剧的是双方的不安全。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来说的话，现在呢需要啊，在不断升温的军事备战的状态下呢，主动的实现一些这个降温的措施，能够实现一种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策略上的转变，真正的找到不仅用这个军事投入来加强自己的安全，更要用外交谈判，用一种这个建设安全共同体的思路去解决安全困境。我觉得只有回到这样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啊，才能真正的获得可持续的全面的安全。
4: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战事走向也牵动着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随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延续，欧洲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军事博弈也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军事施压和军备扩张并不能换来绝对安全，反而可能让各方陷入越防越危险的安全困局。如何平衡安全诉求，管控风险，避免对抗进一步升级，已经成为欧洲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验。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3: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蔡英文频繁助选，为绿营人士站台，民进党派系争斗暗流涌动，权力纠葛博弈升温，背后是否有外部势力在操纵？蔡赖之争又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蔡英文高调出山，赖清德有苦难言。
1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蔡英文频繁曝光辅助民进党候选人参选，引发岛内对新一轮蔡赖斗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炒作所谓解放军，目前还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蔡英文高调浮选将引发绿营内部怎样的权力争斗？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赖当局又在害怕什么？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蔡英文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登记参选，引发岛内关注。今年九合一选举，蔡英文浮选动作频频，不仅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

0: 连赖清德侄子、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都希望蔡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台媒称，如今蔡英文在党内的浮选人气颇高，让赖清德苦不堪言。
1: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蔡英文高调出山。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的候选人都选择让蔡英文为他们浮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2: 现在的情况是谁都知道，赖清德是票房毒药，把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都吓跑了。那么面对现在这些候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选情很弱，他自己又很急的情况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只能找蔡英文。连像台北市长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叫沈伯阳的，沈伯阳过去那和赖清德那是深度绑定啊。但是为什么沈伯阳去登记参选的时候还得让蔡英文送他去呢？是因为沈伯阳知道他身上这个形象，那在选举当中想拿年轻选票，想拿中间选民的选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想去把蔡英文找来，想着呢，中间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年轻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他在打这个算盘。而现在呢，蔡英文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处在一个退而不休的状况，他根本是不甘寂寞。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蔡英文跑出来讲什么他去剪头发，说是跟发型师讲说不要剪个蘑菇头，但是剪来剪去还是个蘑菇头。他平常干嘛呢？要么养猫，要么养狗，要么分享他吃方便面。所以他现在在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形象，想去把那些年轻人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这种选票在他身上聚集的越多，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有更多的叫价的本钱。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做？因为蔡英文的算盘是这样的，他觉得他现在这么做他稳赚不赔。这些民进党的候选人跑去跟蔡英文靠拢，如果这些候选人他的选票有增长的话，蔡英文会说那是他的功劳，说明民进党还离不开他。但是一旦选情崩盘的话，对于蔡英文会说选情太烂，他也救不起来。那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赖清德，所以最后那个背锅的那个要负责的还是赖清德。所以蔡英文最近为什么动作这么多，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么做他是个稳赚不赔的。
1: 看来这些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赖清德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才启用了蔡英文为他们浮选。那么赖清德有没有如像刚才于强教授形容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票房的毒药？
3: 那么其实相比于蔡英文啊，我觉得赖清德的确是票房毒药啊。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慢性毒药，一个是快速的毒药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很显然，民进党党内现在也是这个选举到了选举时刻啊，这个求助无门，所以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毫无疑问，蔡英文出山，正如刚才这个于教授所讲的，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并不是一件乐见的事情。两人之间的路线理念包括个人的机缘矛盾都非常的深，毫无疑问他并不乐见蔡英文在这时候去抢他的风头。但是呢，蔡英文这么做显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去帮赖清德，而是更多的去布局和切割，去积蓄未来这种所谓的非赖系势力，那么在九合一选举前后去争夺更多的未来对赖去要价的一个筹码。那么这就问题所在，为什么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现任的党主席以及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个领导人，那么理论上这种光环加深啊，这个权力的这种独霸应当让他成为党内毫无争议的所谓的最强母鸡，但现实中却不是，大家却把他视为毒药，避之而不及。那么所以说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岛内有很多引发台湾民众民怨的事件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啊，搞这个封桥，搞这个断网，当时就已经民怨载道。那么这几天台湾南部发大水啊，赖清德跑到台南去大讲啊，我在台南这个治水的政绩有多好，当场就被呛声打脸啊。再比如说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抓间谍的乌龙事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一方面会不断的加剧民众对于赖清德这种治理无能的一种恶感，那么在政党斗争的方面他仍然是诉求刚愎自用的对抗，那么同时在治理上没有任何起色。所以尽管就算赖清德不出来站台，那么这种我们讲负面效应他仍然会在相应的地方具有扩散和延续。
1: 那么邱教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不会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4: 当然对民进党的影响非常的大，蔡英文跟赖清德本来政治性格就大不同，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赖清德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敢直接动蔡英文，但是他运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把蔡英文嫡系的一些人马一一的把他们送进

0: 监狱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针对蔡英文非常宠爱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人之间的心结矛盾都是非常深的。那么在去年，赖清德一手推动的大罢免行动满盘皆输，灰头土脸，而在今年又发生了毒油大风暴，而赖清德又被卷入其中，认为是背后最大的门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成为了选战之中的票房毒药，马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县市长的选举就要投票了。这时候民进党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自自然然跟赖清德做柔性的切割，往蔡英文的方向去靠拢，这种情况对赖清德这一种小肚鸡肠、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但是基于县市长选举太重要了，如果选得不好，赖清德一定要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的连任之路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所以在选前，赖清德很明显的他会把这口怨气给隐忍下来，可是选后不一样了。选后赖清德的性格一定会进行政治上的大报复，捕捉蔡英文人马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操作的犯罪的证据。第二个，还是动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来调查蔡英文嫡系的人马。
1: 台媒分析指出，这次蔡英文高调浮选，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股不满赖清德强硬专断路线的力量，希望能有新的领头羊出来制衡。另外，美国所谓以台制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运用民进党内部路线与派系差异管控风险，以确保美方在台海战略中不会被拖下水。
2: 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民进党整体的选情？我们看到即使在他绿营固有票仓的高雄市，现在呢选情也是五五分，对于民进党来说还是选情吃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不会发生蔓延？
3: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高雄呢，过去啊，民进党一直认为高雄是它的优势选区，但是现在看来呢，它太乐观了。为什么呢？是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就看到蓝营的选情呢一路在往上走，而反观绿营呢，民进党的选情呢是一路在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初选的时候打得太凶了，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那打得叫一个惨烈，那叫一个刀刀见骨，最后。虽然赖清德喜欢的赖荣出现了，但是那些人初选的心结可都在呢，所以各个其他的派系输了的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看你赖荣能跳多高，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袖手旁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所以赖荣也很着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高雄现在的关键是赖清德和高雄现在的市长陈其迈两个人拿着枪在对赌。什么意思？对于陈其迈来说，陈其迈跟赖清德不是一个派系，陈其迈是蔡英文那个派系的人，所以陈其迈在想，我高雄市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卸任之后你得给我找个地儿啊。而且陈其迈之前，以陈其迈现在的历练，那么接下来找的这个地儿至少得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威胁最大的可就是陈其迈哦，如果给陈其迈安插到了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么接下来陈其迈对赖清德的威胁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赖清德不愿意，但是对于陈其迈来说，赖清德只要你不松口，我未来你怎么安排，你只要不松口，那么我在高雄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我的那些资源，我的那些人马我就不动。如果我的资源我的人马不动的情况下，赖荣的选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
2: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整体选情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估？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呢？
3: 不仅是高雄，台南都是这样，连民进党最有优势的两个选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选区根本那想都不用想。你看像台北，台北的那个沈柏阳那身上清晰的打着一个赖清德的印记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现在拼命的跑去抱蔡英文的大腿？是因为沈柏阳也知道跟着赖清德越往下这个日子越难过，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就变成是赖清德想拼命浮选，但是这帮候选人呢跑得比谁都快。
2: 不过关于 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分析认为说，背后很可能会有美国的影子，因为赖清德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呢有点

0: 类似于陈水扁，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呢，也希望用蔡英文来制衡一下赖清德。那么体现在这一次辅选上，您觉得会有这样的用意吗？
1: 美国对很多政治人物台湾的用心之深，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比如像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陈水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利益的一个所谓的代理人。那么这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定位。陈水扁自己就讲过，他下台之后，虽然他在台上的时候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他下台，陈水扁自述说，我其实就是美国在台的军政代理人。所以说当美国以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来去观察赖清德的时候，就会发现赖清德有些不太听话，不太好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之余。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需要用蔡英文来去敲打赖清德？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蔡英文对美国来讲有可用性，而赖清德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个麻烦的因素在这里边。第二个方面就是蔡英文不管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的人脉关系，都跟美国更契合，让美国觉得更顺从，更好用，更听话。那么相比于此，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他的这种谋独的一个更为激进对抗的路线，而不是蔡英文做的这种我们讲叫柔性的所谓的更阴柔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去做实质台独。赖清德是希望在法理上，在军事上都有更快速的一个突进，那么这个令美国感到会是一个麻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想要去更为深度的介入到民进党的党内政治以及此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他目前来讲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就是蔡英文，而蔡英文又跟美国的配合度又非常的高，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美国来到这种点穴式的打赖的效果。
2: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3: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
0: 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台军呢在叫嚣解放军难登岛，之前一直炒作预防解放军登岛，现在又在炒作解放军难登岛，这不自相矛盾吗？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
0: 台湾防务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自欺欺人？邱教授，
4: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

0: 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一五谋独一五巨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论证一下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现在依靠的实力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图。

0: 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既然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3: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据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9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另外，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6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
1: 这个海鲲号的潜艇呢，已经延宕好几次了，本来是9月份要交船的，但是现在又延迟了，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邱教授，
4: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7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苍龙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 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坤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坤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

0: 冯浩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六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1: 除了海鲲号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台军呢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地域景观，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收到成果，这个无人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他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一二三三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蔡赖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还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权力争斗，如今连绿营的所谓铁票仓都可能不保，赖清德接下来的路恐怕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炒作所谓解放军登岛攻台，也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找借口，岛内民众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看出他们的算计和图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泰，
6: 对，
7: 家常菜用绿泰，
6: 绿泰油好我最爱。
7: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0: 家常菜用绿泰，
8: 非配制好成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派特使访问俄乌，将带去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遭袭，美特使访乌计划或有变化。挪威扣押一俄罗斯船只引爆外交争端，俄召见挪威大使，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船只。挪威方面表示，只是履行国际义务，但承诺为俄公民提供必要援助。美国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无迹象表明伊方有意达成协议，伊朗或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已被转运到医院，泥中协调配合救援仍在继续。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号午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证实派遣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路透社4号报道，有消息称，美国寻求乌克兰和俄罗斯作出承诺，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乌克兰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俄罗斯停止对基辅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在被问及是否需要乌克兰达成一项类似协议时，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很可能会要求乌方做出这样的承诺，但俄罗斯不会与乌克兰就此问题达成任何直接协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议在空中和前线停火，但莫斯科拒绝了这一提议。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4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但袭击前乌方已获知此事，并对楼内人员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疏散。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有乌克兰媒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美国特使访乌，他们被告知乌克兰很危险。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0: 据俄罗斯媒体5号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此与美方代表团接触筹备工作有关。塔斯社5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寻求任何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时，都应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而目前局势正朝着

0: 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
1: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回答有关美国特使计划访问莫斯科的提问时对媒体表示，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包括考虑战场现实，不仅是俄罗斯经常提及的冲突根源，还包括不断变化的局势，而这一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近段时间，俄乌冲突主要呈现纵深互袭加剧、消耗战升级、外交谈判僵持等特点，双方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频繁攻击对方腹地的能源、物流和军工设施等。分析人士指出，乌军依旧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军维持战争所需的资金、武器、弹药、训练甚至基础设施保障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支援，一旦所谓的西方盟友停止援助，乌克兰的各种问题将接踵而至。另一方面，俄军近期增加使用飞行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防空带来新压力，特别是临近秋冬，铁路运输、水电气供应等任何一处反复被打，都会从军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0: 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的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的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处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也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要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3: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

0: 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 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里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 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 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1: 一艘俄罗斯科考船本周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被扣押，引发了俄挪外交争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召见挪威驻俄大使，要求立即释放被扣船只以及船上人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总督宣布已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 此次扣押行动是根据8月31号法院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诉讼作出的裁决执行的。在斯瓦尔巴群岛总督或地区法院作出相应决定之前，该船被禁止离开巴伦支堡的当前停泊地点。挪威司法机关作出裁决，应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请求，批准在斯瓦尔巴群岛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声称，此次扣押决定是根据海牙法院裁决向俄罗斯追讨赔偿的一部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要求俄罗斯赔偿42.2亿美元，以补偿其在克里米亚的资产损失。 2023年，设在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定该乌克兰集团胜诉，裁决随后在挪威被认定为可执行。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3号已召见挪威驻俄罗斯大使海迪·卢奥夫森，以严正抗议这一举措。俄罗斯驻挪威大使馆要求立即释放被扣船只及船上人员，谴责此举为出于政治动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宣布将提出上诉。挪威当局则表示，他们并非此案的当事方，并称该案由挪威司法机关按常规程序处理。 挪威外交部4号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挪威当局正在尽自己所能保护目前在斯瓦尔巴群岛陷入困境的俄罗斯公民，并补充说，挪威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路透社报道，巴伦支堡是俄罗斯在斯瓦尔巴群岛的两个定居点之一，大约有数百名居民。
2: 当地时间5号上午，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了一枚导弹击中，事件无人伤亡。有关损失程度以及事件具体情况正在由相关机构调查。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

0: 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白宫已对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进行审查，这意味着本就面临异常高人员流动率的五角大楼或将迎来更多的领导层变动。
0: 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审查工作于6月就已启动，期间已与参议院资深议员就提名人选能否获得足够支持进行了讨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截至8月底，审查仍在进行中。路透社未能确认白宫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接任人选的。报道称，三名消息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解除范伯格的职务。他们既未说明白宫为何审查可能的接替人选，也未透露具体正在考虑哪些候选人。针对白宫正在审查范伯格接任人选的说法，五角大楼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范伯格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哪儿也不会去。五角大楼没有提供范伯格本人的评论，并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路透社提到，范伯格曾承诺加快美国弹药生产，但据分析人士称，他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范伯格离职，这将是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该部门最高级别的一次人事变动。五角大楼近期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此前，在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数月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辞职。此外，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也相继离职。另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接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的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

0: 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今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并被转运到当地的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2: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3: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4: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5: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6: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5: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一直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喊。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4: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5: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4: 啊、
5: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4: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7: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8: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3: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4: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啊，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广东湛江开幕。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 型导弹护卫舰大力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双方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进行专业交流，并进行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等科目演练。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2版， 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

0: 育的全链条建议。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而是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好，中国新闻继续。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了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皮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及其故障是否存在共同的原因。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9: 等很久了吧，师傅？
20: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8: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3: 淘宝到底有多能？
2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5: 金龙鱼1:1，
26: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2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8: 鲁花高永酸花生油，
0: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延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美加摩擦为何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日前，美国苹果公司布谷歌后尘，在地图上将加拿大安大略湖对美国用户显示的名称也改为了美国湖。与此同时，美国财长和防长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严厉驳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这对曾经的亲密盟友摩擦为何愈演愈烈？9月8号，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前，两国贸易谈判是否还有重启的可能？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法国也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欧洲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是否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美国苹果公司布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

0: 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能看到两个名称。据悉，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曾透露，特朗普就更改地图中的湖名已与苹果方面沟通。此前，谷歌公司于8月29号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然而，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卡尼还强调，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就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并引发激烈言辞交锋。据美媒报道，8月31号，美财长贝森特与美防长赫克塞斯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加方对此予以严厉批评，称美方官员应该停止玩梗和冷嘲热讽，不要装强硬。加拿大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卡尼称，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美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个误判。卡尼同时也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加拿大政客把他塑造成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经济崩溃。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继谷歌之后啊，这个苹果地图也将安大略湖呢进行了更名。那么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多数的美国民众是反对将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盟友反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反对，包括美国本国的民众意志同样抵制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美国政府执意要将安大略湖进行更名，而且呢还要让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来执行它的更名令？作为这些企业来讲，更名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2: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这个更名这个事情的发酵啊，实际上标志着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从一个经贸关系的这个争端已经上升到一个关于地理标识命名的一个争端，这是一种升级，而不是这个矛盾的这个缩小。那么这里头呢，特别要注意到两点，一个呢就是谷歌他自己，苹果他最近他透露出来，他说我只是遵循地方官员的一些这个要求，实际上就说明美国政府实际上找了这个像谷歌啊、像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像这些大厂，就是所谓的这个巨鳄，科技巨鳄，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这个话语权和影响力。你比如说，他们有巨大的有引擎搜索，还有海量的云服务等等，所以他们一旦下场，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根本利益服务，而且他不能够像他之前所讲的，像这些公司一般他还要标榜他是一个政治中立，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问题，美国政府跟他一游说，他就会倒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像现在这种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将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今后是这样一个这个名字的改变，那么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字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墨西哥湾它就改成美国湾，去年就改了。那么像这种状况下去，实际上我觉得对国际上的这个关系是一个扰乱，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现在是加拿大跟美国这个关系，我觉得短期内难以看到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这是一种升级。
1: 那么继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财长还有防长啊，接连公开的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那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的高官发出这样的一个嘲讽啊，应该不是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嘲讽对于美加的关系，包括美加的这种防务合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3: 确实表面上来看，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防防长赫格塞斯，他们似乎呢都是因为信口开河翻了车。那么贝森特在接受 CNBC

0: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美加在这个体量方面的巨大的差距，称美国是加拿大的13倍。那么他呢就问这个媒体，美国怎么会和加拿大开战？此言一出呢，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坚定的要和加拿大和平共处，而是指向的是加拿大是毫无还手之力。他嘲笑的是加拿大在安全防卫方面的能力。所以呢，这样的一番表述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加拿大方面指出的是，作为财长本身不仅仅主导了美国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同时呢还就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发出威胁，是在以这种冲突的场景来对加拿大施压。那么说到防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加拿大军训中心的一张照片，他讽刺的呢是参加学员的体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立刻有多方反应。首先有人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高中生的军训中心，他并不是加方的军事人员。还有人提出的是，此前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出现了这种超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分析指出，美国当前的这种动作恰恰是要转移视线，转移呢现在美国对于伊朗军事行动无法达到预期，美国现在呢打不赢，实际上已经输了的这种现实。还有人质疑呢，防长赫格塞斯他本人人格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一番质疑以及呢美国高官的这番表态，确实呢是他们的个人言论，但是如您所说，反映出的实质是现在呢美国方面对于加拿大的态度和后续双边关系的这种发展的前景。首先呢，对于不管是防长还是财长，他们的这种表态是因为此前美加的经贸谈判是因为美方的坐地起价而谈崩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现在美国仍然咄咄逼人，强调的是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安全方面，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所以现在呢美国恰恰可以进行拿捏，是要这个以主导者自居。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要求加方必须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个时候说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加拿大认为呢美国不会马上针对加方发动这种军事方面的行动，不会冲突立刻发生，但是呢对于双方之间这种互信必然会产生影响。那么就如基辛格所说的，作为这个美国的敌人当然是危险的，但是呢成为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所以现在美国对加的态度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弹，认为呢美国为了收割利益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针对加拿大的施压现在是毫无顾忌。
1: 虽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咄咄逼人，但是我们注意到呢，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严肃地批评美方的这种做法的同时啊，还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其实呢距离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对等反制关税生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您觉得美加贸易谈判还有可能重启吗？
2: 不能说完全把这个门关死，特别从加拿大来讲，现在我觉得他双方之间围绕这个比如说这次贸易争端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这个程度。实际上到9月8号就是下周一，实际上就是剩一个周末的这个状态，时间非常之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可能有一种盘算，就是你必须加拿大必须得屈服，他的条件已经摆在那儿，他不会有任何的修改和妥协。那么要妥协的就是你加拿大。但是我们看看美国跟加拿大摆的那几条条件，加拿大恐怕现在他也不可能这个吞下去这个一个苦果。第一个，你比如说加拿大今后你要跟其他的贸易谈判，要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有否决权。那你加拿大主权在哪里？所以第一条就是杀伤性的，重大杀伤性。你要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加拿大就不是一个这个主权的国家，就像之前讲的成了51个州的一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加拿大它要维护自己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这一点美国也对它进行了质疑，那这是它根上的东西，它立国之本，它也不可能妥协。还有一个就是汽车，我觉得特别关于汽车，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盘根错节，即使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相互制造，然后相互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分清哪一部分完全是美国制造，哪一部分是加方制造。所以我觉得要达成这个一个协议，我觉得是有我比较悲观。
1: 但是呢，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财长就说了，美国的经济体量呢是加拿大的13倍。如果加拿大对美国实施这样一个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是加拿大反而会更加的受伤？
2: 他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美国高高在上、理直气使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我对你的这个依赖。

0: 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伤害的是你，而且你要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太现实。恰恰我觉得这是美国掉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陷阱。但是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我觉得它恰恰现在它在国内。就是卡尼的支持率还是相当之高，而且这个大家就觉得不能向美国这个妥协，因为你妥协了这一步，接下来是 N 多的步。因为实际上美加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去年达到了7000多亿，现在围绕争端的也就200亿，这个数目是不大，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和它潜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加拿大很难吞下这个苦果。
1: 加拿大呢也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啊，也是不断的去拓展一些外部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卡尼接下来的一些行程。9月份他要去访问欧洲，还要在欧洲议会呢发表演讲。10月份呢，加拿大呢还将与欧盟举行新一轮的峰会。那么现在是不是加拿大呢正在努力的向欧洲靠拢，和欧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抱团，能够弥补多少损失？
2: 其实说到所谓加拿大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当然注意到此前的双方都否认说这个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这个话题一直呢是一个舆论中的热点，也就是说这个舆论上面的关注并不是凭空的炒作，而是涉及到了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确实呢，说到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欧洲政要其实也是接连发生，包括德国的前外长、法国的外长，包括芬兰总统，其实都谈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到双方之间合作的基础，我们知道在2016年加拿大就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当时呢98%的关税就被取消了，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本身是有基础的。那么在安全方面，加拿大加入的是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行动计划当中，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的国家加入，那么这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的作用的。在安全方面，这意味着加拿大看到当出现变动的时候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设置，当美国某种程度已经成为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和欧盟方面进行安全的协调。同时呢，涉及到具体的层面，不管是加拿大可以从欧洲来采购军火，还是呢让自己的军火进入到欧洲市场，那么后续肯定在这种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呢是要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设置。所以这个时候说到这个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安排，您也提到了峰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两方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立刻会崩塌，但是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成为一个极大变量的时候，这两方呢都在这个抱团取暖，在这个应对变数造成的影响，所以此时呢，应该说更多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应对美国的冲击，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1: 就在美加摩擦升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荷兰的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的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的法国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那么，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呢？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宣布了一项近年来规模罕见的黄金储备调整。今年3月至8月，该行将约86吨原本配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储备转向英国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占比由18.1%升至32.1%，而存放在纽约的占比从31.3%大幅降低至18.5%。对此，荷兰央行表示，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欧洲多国出现了黄金回家的趋势。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而今年年初，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英国《卫报》3号报道称，总部位于巴黎、负责推动法国黄金交易的国家黄金交易中心主席施瓦茨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促使部分央行选择其他黄金存放地点。西班牙《先锋报》则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是

0: 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
1: 截至今年4月，法国已经把存储在美国的所有黄金运回了国内，而这次荷兰的央行呢，只是把部分黄金运到了伦敦。那阮老师，为什么不是全部？难道荷兰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吗？
2: 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就是特别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黄金储备啊，就是从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国家不光是一个国家，跟欧洲整个国家关系氛围是很差的，那么所以他们要有一个 plan B， 就是要有一个预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些国家他其实也讲到，包括刚才荷兰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感到很大的一个焦虑。那么这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需要急需用的时候，他们需要立刻拿到这些黄金去对称美元，对称其他来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增加自己的一种自保，就是要增加自己这些黄金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运到，比如说这个运到伦敦，他就是做了一个风险上的一个管控，因为有了不光是不把鸡蛋搁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嗯嗯。但不管怎么说，法国、荷兰把黄金从美国运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接下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进行效仿的话，您觉得对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美元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这个黄金大挪移的趋势还会延续。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在呢，不管是把这个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到其他的国家，还是运回本国，都是可选的选项。那么不管呢是运这个储备本身，还是卖了再买，也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动的并不是美国的蛋糕，或者说这个黄金并不是美国的黄金，但是大家看到的实质确实是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1944年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其实主导的是这个国际的黄金交易，是成为了一个交易中心。那么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在美国储备的黄金是占全球储量的80%。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这种体系是出现了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瓦解了。但是此后美元在这个国际金融体制当中，在这个格局当中所发挥的一种霸权作用是美国一直在试图维系的。那么现在呢，说到这个黄金大挪移，确实很多国家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低调，会采取这个分步行动，避免刺激美国。但是呢，这个挪移本身就说明大家呢对于美元的这种霸权产生了更多的质疑，这个变革是在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主导的这种美元的霸权体系会进一步的松动。
1: 另外近日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下降到了4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特朗普说呢，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进行填补，外界痛批这就是武装抢劫。来看短片。
3: 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自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国于今年3月宣布与他国协同释放了1.72亿桶储备石油。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仅如此，路透社8月30号曾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将把近期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所获得的石油用于补充战略石油储备。他还称，补满储备的工作很快就会启动，这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民众的一份礼物。对于美委石油协议，古巴学者直言是武装抢劫，这份所谓的协议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背后是美国重启所谓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另有海外网友批评称，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在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持续偷窃才得以建立美国。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特朗普说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这应该不是美国最初的设计吧？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石油他现在这个储备是因为中东战争才出现一种下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者它不是一个必然或者说因果关系。实际上我们要更要看到，就是为什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它下了一盘所谓的大棋。实际上在去年这个美国把这个马杜罗给抓起来之后，就进行了一个政权的颠覆，实际上这背后就是它的这个石油 它盯上了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

0: 瑞拉的石油它的以探明的这个储量达到了3000多亿吨，在全球以探明的这个总额当中将近20%，是世界第一大这个石油储藏，现在能看到的。所以美国其实觊觎这样一个这个肥肉已经是很长时间了，那么只是说后头发生了中东战争呢，它是石油这个有一定的缩减。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要把这个委内瑞拉打造成为它的一个就是一个石油储备库，来今后为它所用。它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马杜罗可以说特立独行，这个他看不上，那么现在他搞了一个政权更迭，所以这个现在是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来讲，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但是他完全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的公约，违反了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我觉得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极坏的一个典型。
1: 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有古巴学者说这就是武装抢劫，你怎么看？
2: 古巴学者呢，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担心。按照美国此前的设计，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之后，美国还要拿下伊朗，之后呢就要对古巴下手。即使现在呢，美国已经陷入中东的泥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巴的施压，所以古巴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境。而另外呢，古巴学者强调的是，现在美国正在搞的确实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在西半球，美国要建立的是自己设定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个第七国家，既要进行这种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要搞政权更迭，对于地区从战略方面要更加符合美国的目标，甚至要改变地区的政治光谱，这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风险，在损害地区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潜在的这种发生变动的可能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加摩擦加剧，荷兰从美国运走部分黄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南方雨水减少，一些地方的炎热再度的发展，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呢，这个降雨降温会是天气的主题。进入到九月，冷空气开始活跃，那么受它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会有一轮降雨次序向东发展，从新疆到青海、甘肃、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今后几天都会有降雨出现。不过呢，整体量级不大，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秋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有的地方单日降温幅度就会达到10度左右。降温过后，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只有20来度，最高气温的20度线呢，也会逐渐的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那么西北和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还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像这个西安下周三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太原、西宁更低，甚至还会降到不足15度，凉意明显。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沈阳晴，18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30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郑州晴，21到32度，淮安多云转晴，21到30度，武汉晴，20到33度，杭州晴，24到30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6到28度，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伦敦多云转阴，13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0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 G3 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 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

0: 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

0: 老太太妻子两三天也输完了，现在加盟后有自己加盟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1: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

0: 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

0: 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一点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美国全球找矿，收购巴西矿企，支持澳大利亚。业内人士直言，要打破中国稀土优势并不容易。特朗普特使携中战方案访问俄乌之际，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无人机袭击，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具身智能成为全球科技产业主战场，马斯克预计十年后全球将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展机器人。一边压住本土矿山，一边盯上外国矿产，美国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开启全球找矿模式。美媒直言，多重现实瓶颈制约下，全球寻矿难解美国稀土困局。
1: 美国稀土企业美国稀土公司四号宣布，已于3号完成与巴西矿业企业塞拉维尔德集团的合并交易。今年4月，美国稀土公司宣布出资28亿美元收购塞拉维尔德集团100%的股权。多家外媒认为，这笔交易对于美国

0: 重建稀土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塞拉维尔德集团在巴西中部格亚斯州的佩拉埃马矿是中国之外极少数富含重稀土的矿山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巴西稀土储量排名世界第二，但与第一名中国差距较大。
1: Brazil comes in a distant second behind China in deposits. But deposits are just one part of the story. Another more expensive part is processing the raw materials. And that's where China really calls the shots.
0: 美国稀土公司表示，巴西佩拉埃马矿是亚洲以外唯一可规模化生产铝、钴、 低、特全部四种磁性稀土的稀土矿，这些元素都是新能源、半导体和国防领域的核心材料。
2: So these magnets go in a lot of actuators, a lot of motors, in particular guided missile systems. They have little motors that steer them. So if all of a sudden the magnet that's steering your guided missile demagnetizes, you no longer have control of where your missile is going to go.
0: 彭博社指出，巴西看似是美国扩大稀土来源的理想选项，但2025年，巴西在全球稀土矿开采量中的占比不足1%，而且面临后端全链条加工、审批制度、产业配套等多方面现实约束。在控制巴西稀土矿山之前，美国稀土公司已经是美国稀土业界最引人关注的一家企业。 今年年初，特朗普政府宣布出资16亿美元入股该公司。位于德克萨斯州西部的朗德托普矿山是该公司的重点开发项目。
3: This looks like a rock, but you're actually looking at rare earth minerals taken from one of the most unique deposit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ould be the answer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ush to becoming mineral independent. And it's right here in West Texas.
2: Round Top is, again, it's very unique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the heavies.
4: 15 of 17, right?
2: We do have all of them, but the ones we're really chasing are the ones we call the heavy rare earth elements.
4: Okay.
2: Dysprosium and terbium are the two big ones.
0: 事实上，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只不过它们通常与其他元素混合在一起，因此将稀土元素从其他矿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支持。 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五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晶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永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
5: Those minerals then have to be turned into magnets. And to see that happen, you almost have to go to China. They produce as much as 95% of the world's rare earth magnets. But there is a company in Oklahoma that is trying to change that.
6: Inside this warehouse, they're rushing to assemble massive machines that will eventually produce up to 5,000 tons of magnets, about 10% of U.S. demand.
0: 重稀土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 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一架 F-35战机需要900磅，约合408公斤稀土材料；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要2359公斤；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则需要4173公斤。由稀土元素生产的磁铁还用于战斧导弹、多种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
7: So right now, we have to ask permission from China in order to get the magnets and minerals we need for our defense technologies. I mean, this is an incredible choke point for this country.
0: 当前，中国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占全球约90%，在全球稀土市场拥有较强话语权。
8: How far behind are we right now?
7: Oh, I'd say we're a good 10, 15 years behind.
0: 近年来，美国开启全球找矿模式，试图强化稀土供应链。美国国防部此前还与澳大利亚最大的稀土生产商莱纳斯公司签署了稀土产品供应合约。该公司位于马来西亚的工厂，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的稀土加工设施，主要对西澳大利亚州产出的稀土矿进行分离与精炼。
9: You can see we've got a big warehouse here. It's not very full. That's because as we make this product, it goes out straight away. Demand is growing at around about 10% per annum, and forecast to continue to do that or more, at least for the next 10 years.
0: 值得注意的是， 莱纳斯公司多年来还得到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早在2011年， 日方以贷款和股权投资形式向莱纳斯提供了2.5亿美元。 2023年， 日方追加约1.3亿美元投资。 2026年， 莱纳斯同意将公司中重稀土产量的 75%供应给日本。 不过该公司也坦言要打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优势并不容易。
10: China has spent decades mastering its separation and refining capabilities. What was the toughest challenge you faced trying to build and scale up the kind of capability here at Lynas?
9: That is a very long list of things.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chemically is the solvent extraction area.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mechanically is the cracking and leaching plant.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in terms of quality is product finishing. And of course,
10: that's a long list.
9: Exactly.
0: 美国特使携中战方案即将访问乌克兰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空袭连夜袭击了基辅的机场。美媒称，俄罗斯启用新一代无人机实施全天候打击消耗乌克兰，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11: This is the center of downtown Kyiv. The smoke rising from behind me here is the SBU building. It shows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Ukraine to deal with these new jet-powered Shaheds. They just don't have enough missiles to intercept them. Even when the target is something as symbolic as Ukraine's SBU headquarters, that's the headquarters of Ukraine's State Security Service,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owerful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0: 乌国家安全局当天表示，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没有受伤。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国家安全局这类战略部门已将大部分人员撤离指挥中心。国家安全局在乌克兰对俄作战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表示，已指示波克拉德，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据多家外媒报道，俄军在近来的行动中，大规模使用新型喷气式无人机对基辅的袭击也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夜间转为全天零散打击模式。 乌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在7月探测到1500架喷气式无人机，包括天竺葵3、天竺葵4和天竺葵5，其中伊朗目击者2380型无人机的首个改装版本天竺葵3属于一款过渡机型，飞行时速约为300公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评估认为，俄罗斯每月可生产约3000架天竺葵4和天竺葵5喷气式无人机，其中天竺葵5的航程可达95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600公里。极高的飞行速度使得乌克兰现有的部分防空手段，包括机动机枪、反无人机小组、短程拦截火箭等均难以发挥作用。
12: 喷气式无人机目前是个棘手的大难题，尤其是在距离俄罗斯边境100公里左右的区域。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系统能够对其实现大规模且有把握的拦截。俄罗斯已经开始在战场上投入使用天竺葵4和天竺葵5两种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先进无人机，其中天竺葵4 它的外形和天竺葵2是非常相似的，也是采用典型的三角翼布局。那么动力系统进行了升级，采用了小型的低成本的喷气式发动机，可以针对远距离的地面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乌方的这种高射机枪，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拦截型无人机，想要拦截天竺葵4难度变得更大。 天竺盔五啊，更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射程更远，应该是可以接近1000公里的射程，而且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随着俄方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升级，那现在乌克兰它的防空系统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呢，通过大量使用先进突防能力很强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乌方的军工体系，打击它的后勤保障体系，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带来更大的困扰和麻烦。
0: 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多家国防科技企业正在研发新一代拦截无人机，以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力争将拦截成功率重新提高到90%以上。另一方面，乌克兰在加大打击俄罗斯纵深地区能源和电商物流仓储设施的同时，还将目标瞄准了俄罗斯整个空域。泽连斯基1号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美媒披露，乌军计划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空域部署大量无人机，让已经越来越常见的临时关闭演变为彻底停摆。乌克兰官员承诺不会将客机作为袭击目标，而是让无人机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盘旋，迫使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暂停航班起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方的警告称为恐怖主义宣言。
13: Ну, послушайте, я не слышал таких заявлений, но если это сказано вслух, то это просто заявка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И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они просят у нас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осят о личных встречах.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ведут. Ну, если, не дай бог, такие трагедии буду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我们能怎么回答？不是，没人相信。
0: 在俄乌加大互袭力度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方特使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到访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但他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
13: Мы за то, чтобы переговоры, люб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ыли наполнен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крет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Если кто-то вносит или может внест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вклад в, вот в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мы только за. И господин Кушнер, и Уитков, они всегда у нас желанные гости, мы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с ними работаем.
0: 普京3号进一步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14: 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迅速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竞逐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投入更多资源，大举切入这一赛道。
0: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已经显而易见，而机器人技术将进一步把生产力推向新高度。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达到10亿台。
15: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I think this i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by the way. This is one I'd be willing to put serious money betting on.That there will be at least a billion robots in 10 years.
0: 七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首次明确表态，公司将自研人形机器人本体。
16: We will definitely do a humanoid. We will do other form factors as well. The world is very much designed for people.

0: 华尔街日报近日写道，要想知道电动汽车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推动中国石油需求的减少，不妨想象一下法国完全停止使用石油了。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电动汽车的普及使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减少了150万桶，这一数字与法国全国的需求量大致相当。 美媒指出，得益于庞大的石油储备和节能措施，中国经受住了中东石油供应干扰的冲击。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保有量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而电动汽车的普及对市场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
1: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重卡销量猛增，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 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池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此外，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中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华尔街日报认为，在消耗柴油的卡车领域，绿色转型虽然尚处于早期阶段，但发展速度却快得惊人。 非营利组织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重型汽车专家罗德里格斯说：“我们每拿到一个季度的数据，都会感到震惊。中国的新能源转型还具有世界意义。”
2: onto a Chinese EV manufacturing line is like stepping into the future. Giant mechanical arms working in unison, guided by AI. 99% automation. Machines building machines. This factory belongs to one of China's largest EV makers, Geely, and here they produce their luxury brand Zeekr.
0: 据悉，这批汽车即将登陆加拿大市场。今年1月，加方宣布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 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Wow, this is very smooth。美媒记者试驾的这款混合动力汽车，一次加油并充满电后，可行驶约1200公里。
3: I'm going to get out of the car and it's going to park itself. Wow, you never have to reverse park again. That is a game changer. Game changer.
0: 卡尼政府此前公布的电动汽车新战略明确提到，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加拿大本土生产和出口电动汽车。
4: 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蔡英文频繁助选，为绿营人士站台，民进党派系争斗暗流涌动，权力纠葛博弈升温，背后是否有外部势力？

0: 在操纵，蔡赖之争又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蔡英文高调出山，赖清德有苦难言。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蔡英文频繁曝光辅助民进党候选人参选，引发岛内对新一轮蔡赖斗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炒作所谓解放军，目前还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蔡英文高调浮选将引发绿营内部怎样的权力争斗？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赖当局又在害怕什么？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蔡英文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登记参选，引发岛内关注。今年九合一选举，蔡英文浮选动作频频，不仅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连赖清德侄子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都希望蔡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台媒称，如今蔡英文在党内的浮选人气颇高，让赖清德苦不堪言。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蔡英文高调出山。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的候选人都选择让蔡英文为他们浮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1: 现在的情况是谁都知道，赖清德是票房毒药，把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都吓跑了。那么面对现在这些候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选情很弱，他自己又很急的情况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只能找蔡英文。连像台北市长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叫沈柏阳的，沈柏阳过去那和赖清德那是深度绑定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去登记参选的时候还得让蔡英文送他去呢？是因为沈柏阳知道他身上这个形象，那在选举当中想拿年轻选票，想拿中间选民的选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想去把蔡英文找来，想着呢，中间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年轻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他在打这个算盘。而现在呢，蔡英文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处在一个退而不休的状况，他根本是不甘寂寞。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蔡英文跑出来讲什么他去剪头发，说是跟发型师讲说不要剪个蘑菇头，但是剪来剪去还是个蘑菇头。他平常干嘛呢？要么养猫，要么养狗，要么分享他吃方便面。所以他现在在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形象，想去把那些年轻人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这种选票在他身上聚集的越多，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有更多的叫价的本钱。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做？因为蔡英文的算盘是这样的，他觉得他现在这么做他稳赚不赔。这些民进党的候选人跑去跟蔡英文靠拢，如果这些候选人他的选票有增长的话，蔡英文会说那是他的功劳，说明民进党还离不开他。但是一旦选情崩盘的话，对于蔡英文会说选情太烂，他也救不起来。那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赖清德，所以最后那个背锅的那个要负责的还是赖清德。所以蔡英文最近为什么动作这么多，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么做他是个稳赚不赔的。
0: 看来这些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赖清德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才启用了蔡英文为他们浮选。那么赖清德有没有如像刚才于强教授形容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票房的毒药？
2: 那么其实相比于蔡英文啊，我觉得赖清德的确是票房毒药啊。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慢性毒药，一个是快速的毒药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很显然，民进党党内现在也是这个选举到了选举时刻啊，这个求助无门，所以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毫无疑问，蔡英文出山，正如刚才这个于教授所讲的，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并不是一件乐见的事情，两人之间的路线理念包括个人的积怨矛盾都非常的深，毫无疑问他并不乐见蔡英文在这时候去抢他的风头。但是呢，蔡英文这么做显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去帮赖清德，而是更多的去布局和切割，去积蓄未来这种所谓的非赖系势力，那么在九合一选举前后去争夺更多的未来对赖去要价的一个筹码。那么这就问题所在，为什么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现任的党主席以及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个领导人，那么理论上这种光环加深啊，这个权力的这种独霸应当让他成为党内毫无争议的所谓的最强母鸡，但现实中却不是，大家却把他视为毒药避之而不及。那么所以说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

0: 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岛内有很多引发台湾民众民怨的事件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啊，搞这个枫桥，搞这个断网，当时就已经民怨载道。那么这几天台湾南部发大水啊，赖清德跑到台南去大讲啊，我在台南这个治水的政绩有多好，当场就被呛声打脸啊。再比如说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抓间谍的乌龙事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一方面会不断的加剧民众对于赖清德这种治理无能的一种恶感，那么在政党斗争的方面，他仍然是诉求刚愎自用的对抗，那么同时在治理上没有任何起色，所以尽管就算赖清德不出来站台，那么这种我们讲负面效应，他仍然会在相应的地方去有扩散和延续。
1: 那么邱教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不会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2: 当然对民进党的影响非常的大，蔡英文跟赖清德本来政治性格就大不同，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赖清德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敢直接动蔡英文，但是他运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把蔡英文嫡系的一些人马一一的把他们送进监狱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针对蔡英文非常宠爱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人之间的心结矛盾都是非常深的。那么在去年，赖清德一手推动的大罢免行动满盘皆输，灰头土脸，而在今年又发生了毒油大风暴，而赖清德又被卷入其中，认为是背后最大的门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成为了选战之中的票房毒药，马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县市长的选举就要投票了。这时候民进党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自自然然跟赖清德做柔性的切割，往蔡英文的方向去靠拢，这种情况对赖清德这一种小肚鸡肠、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但是基于县市长选举太重要了，如果选得不好，赖清德一定要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的连任之路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所以在选前，赖清德很明显的他会把这口怨气给隐忍下来，可是选后不一样了。选后赖清德的性格一定会进行政治上的大报复，捕捉蔡英文人马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操作的犯罪的证据。第二个，还是动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来调查蔡英文嫡系的人马。
1: 台媒分析指出，这次蔡英文高调浮选，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股不满赖清德强硬专断路线的力量，希望能有新的领头羊出来制衡。另外，美国所谓以台制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运用民进党内部路线与派系差异管控风险，以确保美方在台海战略中不会被拖下水。
3: 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民进党整体的选情？我们看到即使在他绿营固有票仓的高雄市，现在呢选情也是5-5，对于民进党来说还是选情吃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不会发生蔓延？
4: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高雄呢，过去啊，民进党一直认为高雄是他的优势选区，但是现在看来呢，他太乐观了。为什么呢？是因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就看到蓝营的选情呢一路在往上走，而反观绿营呢，民进党的选情呢是一路在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初选的时候打得太凶了，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那打得叫一个惨烈，那叫一个刀刀见骨，最后虽然赖清德喜欢的赖荣出现了，但是那些人初选的心结可都在呢。所以各个其他的派系输了的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看你赖荣能跳多高。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袖手旁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所以赖荣也很着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高雄现在的关键是赖清德和高雄现在的市长陈其迈两个人拿着枪在对赌。什么意思？对于陈其迈来说，陈其迈跟赖清德不是一个派系，陈其迈是蔡英文那个派系的人，所以陈其迈在想，我高雄市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卸任之后你得给我找个地儿啊。而且陈其迈之前，以陈其迈现在的历练，那么接下来找的这个地儿至少得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威胁最大的可就是陈其迈哦，如果给陈其迈安插到了台湾行

0: 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么接下来陈其迈对赖清德的威胁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赖清德不愿意，但是对于陈其迈来说，赖清德只要你不松口，我未来你怎么安排，你只要不松口，那么我在高雄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我的那些资源，我的那些人马我就不动。如果我的资源我的人马不动的情况下，赖若龙的选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
1: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整体选情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估？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呢？
0: 不仅是高雄，台南都是这样，连民进党最有优势的两个选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选区根本那想都不用想。你看像台北，台北的那个沈柏阳，那身上清晰的打着一个赖清德的印记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现在拼命的跑去抱蔡英文的大腿？是因为沈柏阳也知道跟着赖清德越往下这个日子越难过，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就变成是赖清德想拼命浮选，但是这帮候选人呢跑得比谁都快。
1: 不过关于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分析认为说，背后很可能会有美国的影子，因为赖清德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呢有点类似于陈水扁，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呢也希望用蔡英文来制衡一下赖清德。那么体现在这一次浮选上，您觉得会有这样的用意吗？
2: 美国对很多政治人物台湾的用心之深，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比如像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陈水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利益的一个所谓的代理人，那么这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定位。陈水扁自己就讲过，他下台之后，虽然他在台上的时候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他下台，陈水扁自述说，我其实就是美国在台的军政代理人。所以说当美国以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来去观察赖清德的时候，就会发现赖清德有些不太听话，不太好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之余。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需要用蔡英文来去敲打赖清德？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蔡英文对美国来讲有可用性，而赖清德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个麻烦的因素在这里边。第二个方面就是蔡英文不管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的人脉关系，都跟美国更契合，让美国觉得更顺从，更好用，更听话。那么相比于此，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他的这种谋独的一个更为激进对抗的路线，而不是蔡英文做的这种我们讲叫柔性的所谓的更阴柔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去做实质态度。赖清德是希望在法理上在军事上都有更快速的一个突进，那么这个令美国感到会是一个麻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想要去更为深度的介入到民进党的党内政治以及此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他目前来讲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就是蔡英文，而蔡英文又跟美国的配合度又非常的高，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美国来到这种点穴式的打赖的效果。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
1: 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台军呢在叫嚣解放军难登岛，之前一直炒作预防解放军登岛，现在又在炒作解放军难登岛，这不自相矛盾吗？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
1: 台湾防务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自欺欺人？邱教授，
5: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

0: 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论证一下，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现在依靠的实力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既然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啊，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据台湾媒

华新闻网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九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

0: 这现在又延迟了，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邱教授，
1: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七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它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0: 除了海鲲号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台军呢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地狱景观，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花了那么多的钱还是没有收到成果，这个无人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它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3次机会还没过，1、2、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0: 蔡赖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还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权力争斗。如今连绿营的所谓铁票仓都可能不保，赖清德接下来的路恐怕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炒作所谓解放军登岛攻台，也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找借口。岛内民众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看出他们的算计和图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小朱，就别摁了，我看呀也没啥用。
1: 李医生都说了，这么长期的刺激肌肉和神经啊，还是有好处的，说不定会有奇迹呢。你自己也要有信心，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爸爸妈妈吃饭了。
3: 哎，
4: 许卓啊，王霞，先吃饭吧啊。
3: 哎，
4: 慢点儿。
3: 哎，来，哎，你扶住。
4: 哎，来，好，
3: 嗯，
4: 轻点儿。
3: 哎，妈，您平时啊，在家也给他这样多按摩按摩，就按照我教您的，两三个小时按一次。
4: 哎，我记住了，先去吃饭吧。
3: 啊，
0: 吃饭吧，雪茹。
5: 怎么又没钱啊？差多少？
6: 还差15000。关键是这笔款，必须今天下班前汇出，要不就算咱违约了。
5: 喂，谁？于乐山？他来干什么？
7: 哦，好，
5: 让他上来。啊，这个事儿我先想想啊，你等我通知。
6: 嗯，好的。

0: 没想到。
1: 总经理，抱歉打扰您啊，抱歉打扰您。
0: 快快快快，请进。
1: 哎，好。哎，
0: 您不用忙，您。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坐坐坐。
2: 哎呀，来来来，喝水喝水。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李厂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上次现场会呢，我就跟底下吩咐过，我说一定要请于厂长来我们这儿指导指导工作呀。这时间一直也不赶趟，还一直抽不出时间。今天你来了啊，咱们俩好好聊聊。
1: 不是，您可别这么说，您是前辈，要说学习也是我过来跟您学习。您要这么说，那我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2: 不敢不敢，您呢是市领导树立的改革典型啊，这全市的企业是不是都得向你学习啊？
1: 不敢不敢。沈经理，我呢就开门见山了。
2: 好，
1: 今天我就是来投奔您的。
2: 你投奔我？这怎么可能？
3: 李厂长，
2: 我还说从你那儿分点客户给我呢。
1: 沈经理，我说的都是真的，是这么回事。我呢想在深圳弄五金厂啊。但是这个得挂靠一个有资质的单位才能进行这个工商登记啊。您也知道我们桥头五金这规模太小了，得像您这样的大企业大厂才有资质，所以我就说看看您能不能帮我出个手续啊，就以连川五金公司的名义我在深圳开个分厂，我们自负盈亏，而且您一分钱都不用出，一分都不用，我们自负盈亏，然后每年我们再固定给贵公司一笔管理费，您看怎么样？你要是不放心啊，咱们可以签个协议，这所有的经营行为都是我个人负责，这说白了我只是挂靠一下咱们公家单位的名义，所有的经营行为由我个人负责，不用贵公司负任何的责任。
2: 其实这个开分厂吧，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这个管理费你能出多少？
1: 沈经理，您开个价。
2: 一年5000，预交3年，今天到账。你要同意，我现在马上出手续。
1: 这谈生意哪有不谈价的，是吧？咱有商有量，别一口价。
2: 哎呀，李厂长，那个咱可不是做生意啊。你进门的时候你不就说这是有求于我吗？那你要这样，你要不去其他家再打？
1: 不用不用，15000就15000，今天就到账。
2: 痛快，钱到账，我马上给你出手续。

0: 别喝了。
1: 放下。
2: 别管我，渴啊。你还能不能活啊？不能活你就赶紧死去。你起来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什么样？你是人是鬼啊？我还真以为你能知错就改，重新做人呢。烂泥扶不上墙。
3: 想改，我想重新做人，可是亚楠不给我机会。
2: 你就是光说我，
3: 你倒帮我说说情绪啊！
1: 人家不是没原谅过你，
0: 你改了吗？
1: 你这是改吗？一哭二闹三上吊，你给人跪一磕头，人就回心转意啊？他贱啊！
3: 那你说我咋办？
0: 你要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听他的，把婚离了。
3: 提婚？我不离。
0: 你不离他怎么消气儿啊？
3: 离婚以后呢？
1: 你再把他给追回来。
3: 说的容易。
0: 王姐，你不是说你要把你户口那钱再挣回来吗？
1: 那你就重新挣回来给他看看啊。
3: 那我也得有点本儿啊。我现在除了你给我那点饭钱，什么都没有啊。
0: 行，那我再问你一句，你还想好不想好？
3: 想好。

0: 我肯定想好。
1: 有没有决心？
0: 有。
1: 要吃点苦，受点罪，怕不怕？
0: 不怕。
1: 我再信你一回，赶紧的，拾掇拾掇，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跟我去深圳办坟场。
2: 办坟场？行，那我就跟你干。
1: 最后跟你说一句，你要是再不争气，半路上再给我撂挑子，那你是死是活我再也不会管了。
3: 我要跟姚丹离婚的话，我想把房子留给他。
1: 行，这你自己定，算你有良心。
4: 哎，累死我了。
5: 那到前面找个地方坐吧。
4: 坐什么坐呀？你没听大夫说吗？让我多活动活动。乔正军啊，乔正军，就为了你那个破工作，让我遭这么大罪。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就算不调动工作，你该生孩子对得生吗？
4: 哎，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啊？你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吗？
5: 好了，我不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的意思是，要有收获就得有付出。我把工作调动好了，以后肯定会越干越好。你到办公室里去上班，就可以专心照顾孩子了吧？咱们以后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我们的小日子，你说是不是？
6: 那你要搁的对我好点，不许再碰我不认了。
7: 一会儿想喝什么？
5: 什么时候对你不
7: 认？想喝汽水啊？喝什么味儿的？
8: 橘子味的。
7: 好，一会儿妈妈给你买橘子味儿。
9: 干什么呢？走啊。
5: 没什么，走吧。

王妃，我很想你，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为什么就不等我呢？要是在的话大概多好。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活得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楠楠现在非常好，我经常能看到她，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她的。你放心，

0: 你干什么，王胜？你住手！你干什么？
1: 我就是个废人。
0: 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这个腿会好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你别着急呀。
1: 好不了了，我这腿好不了了。
0: 相信我，你还有我呀，还有妈呢，还有暖暖。这个腿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能伤害他。

我比暖暖找到爸爸了，这是王潇，这是我的喜糖，给你们都尝一尝。

王潇挺好的，虽然他身体不太好，但是他真的很爱暖暖。我能感觉他是把暖暖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暖暖呢也喜欢他。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像王潇这样的男人了。现在暖暖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我向你们保证，一定给暖暖一个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童年。

0: 雪竹，你幸福吗？我现在感觉心里很踏实。 这应该就算幸福吧。那你真的爱他吗？嗯，其实爱有很多种，有激情澎湃的，有平平淡淡的。从前我不懂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懂了。
1: 我和王潇属于后一种。雪竹，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好，你幸福，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样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0: 走。嗯，我要去深圳。为什么？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为什么一定要去？
1: 陆金长现在做得这么好，已经是全市的典型了，怎么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
2: 原本计划的还挺好的，这大不了就是两周折腾嘛，就算是给铁路部门多做点贡献了，可实际干起来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想我就算是365天每天24小时我全都扎在深圳，今天还是不够用。那好在大强子现在完全能把这五金厂撑起来，也不用我费什么心，那索性我就把厂子直接转给他，让他全权负责。
1: 可是一定要去那么远吗？在梁川不是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2: 是，但是这些天我一闭上眼睛，我满脑子都是深圳，那雪蹭蹭蹭的往我脑袋上涌，我这心里头跳的就跟打鼓似的，咚咚咚咚咚。我觉得就是老天爷在催我，你得去工作。这些天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睡不着我就在那儿想，想我这些年的经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就不说，后来到知青点儿，我就倒腾鸡蛋，又贩药材，再后来又承包五金厂。起初我就是为了挣钱，后来我才知道，挣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能让桥头的这些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吃饱穿暖，那更合我心意。你不知道，我每次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着我跟我打招呼，就那种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无比满足，这挣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0: 原本我以为这辈子就在桥头干下去了，到了深圳之后，我发现我的心就又不安分了。你是没去过深圳，你要去过你就知道，那数不清的塔吊，一望无际的工地，每个人都在拼命，跟打了鸡血一样，眼睛里都放着光，都使不完的劲儿。我相信啊，过不了几年，深圳就会成为一座崭新崭新的大都市，可能比梁川还要大。你想啊，这是建设一座城市啊，多伟大的事业，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所以我一定得去，我必须去。
1: 去吧，去吧。山子，大胆的闯，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特别有出息的。
2: 谢谢，
0: 借你吉言。
2: 那我们就各自努力吧。
1: 对，
2: 我会经常给你写信。
1: 疲劳。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吧。

0: 王潇，叫你闺女起床吃饭了。
1: 哦，老板。
2: 哎呀，爸，跟你说多少次了，敲门啊！
3: 好好好，我又忘记了，赶紧起来啊，上学要迟到了。
4: 这丫头啊，脾气越来越大。
0: 谁让你不长记性的呀？
5: 你说人家都快15了，大孩了。
0: 我上午有一个会诊，两台手术，一会儿吃完你收拾啊。嗯。
5: 对了，晚上我有可能加班，你俩晚上别等我晚饭了。厨房里有早上买的活虾，然后你再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洗了。
4: 以后啊，加班不用跟我说，不加班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啊。
5: 你瞅你那阴阳怪气的，你一个礼拜上3天班，我支持你干点活怎么了？
4: 哎，我可是为了支持你工作才一直在文艺复刊的啊，要是天天跑新闻，这家谁管？
5: 行行行，军功章程有你一半，行了吧？
4: 那当然。
0: 暖暖，你干嘛呢？你再不吃饭，上学迟到了啊！
1: 暖暖，
2: 来了。
4: 哎，
2: 妈，嗯，我不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吗？医院什么时候给咱俩给房子的？我东西都没地儿搁了。
5: 谁说咱们家要换房子了？你别不知足啊，你们同学有几个像你一样自己住一间的？
2: 好多呢，我上次去李院家玩，他自己房间就有咱家这么大了。
4: 是吗？这么大？
2: 骗你干嘛呀？李院他爸开了好几个歌厅，别提多少钱了。
5: 暖暖，你还是个中学生，你什么时候就会学会比吃穿比房子大了？以后在咱们家不许再说这种话啊。
2: 一样的道理。
5: 你说什么呢你？
2: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啊。行了啊，别一大早上你俩就吵架。老总，咱别指望你爸了，分房子得等到猴年买去，等爸啊。爸的小书一写完，咱就用稿费买大房子。
2: 那太好了，爸，你什么时候能拿到稿费啊？
1: 还有10万字就行了。
2: 别要就行。那我还是指望你吧，还是我是个人贵。
5: 臭丫头，
1: 赶紧吃，上学要迟到了。
6: 小子，干嘛了啊？
7: 请进。

0: 钱总编啊，这次评副高职称为什么还是没有我？您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今年肯定给我解决啊？
1: 哦，就这事儿啊？
0: 啊，
1: 哎，来坐坐坐下吧。哎，小王啊，编辑部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每年支评就几个名额，你呢客观上说啊，工作连线业务能力那都没问题，可惜你是副刊编辑，评职称今年要向新闻业务倾斜，规则就是规则，你我都要遵守，你说是不是呢？今年没评上没关系，你还年轻，努努力写出两篇好文章来，明年不就评上了吗？啊，
0: 好，没事儿，评不上就评不上，说不定哪天啊我连这个工作我都不想要。哎，对了，
2: 小陶，
0: 来来来，我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文艺副刊的责任编辑王潇。
3: 啊，王老师您好。
0: 新来的。
2: 哎，
0: 你好。
2: 咱们副刊新分来的大学生小陶，美术编辑，你们认识一下。
0: 好，小陶以后就都辛苦了。哎，
3: 应该的，王老师。哎，王老师。
0: 嗯，
3: 这本书是您的？
0: 啊，是我的。
3: 您也喜欢这本书？
0: 还行吧。
3: 太巧了，您看，我特别喜欢里面的文字，没事儿就拿出来翻几页。
0: 这本书真的有那么好吗？
3: 当然，不瞒您说，秋生算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了，虽然素未谋面，可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他的文章了。汪老师，你喜欢里面的哪一篇啊？
0: 我呀还都挺喜欢的。
3: 哦，
2: 王潇
0: 啊，
2: 你就别逗人家孩子了。小陶，你知道坐在你对面的是谁吗？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本人王潇，笔名秋生。
3: 啊，不会吧，我以为秋生是个年纪半百的大叔，原来这么年轻啊。哎，王老师，失敬失敬，我真是太意外太惊喜了。
0: 别客气啊，以后就是同事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秋生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
3: 王老师
0: 啊，
3: 你一定要给我签个名啊。
0: 签名就算了，这本散文集是我五六年前写的，那个时候不太成熟。
2: 小王，你就跟人签了吧，你看这孩子激动成什么样了。
0: 不好意思啊，小陶，
3: 陶溪云，陶醉的陶，溪水的溪，云朵的云。
0: 陶溪云，这名字好啊！我记得苏东坡有两句词，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恰巧与田园诗人的鼻祖陶渊明同姓。这个姓名组合在一起，当真脱俗雅致。
3: 哇，王老师，您真是出口成章，我都不知道我的名字还能这样解释啊。
0: 那我就把这两句词也提到书上。
3: 嗯，太好了。
4: 雪竹，我化验结果出来了，你帮我看看吧。
5: 海丹，你这结果跟上次一样，你身体器官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主要就是神经性的痛经跟你的情绪有关系，你现在还是得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平时别紧张别激动，保持好心情，其他的真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4: 说的轻巧，你说我一离异妇女，自己还操持这个服装店，我爸我妈三天两头的闹病，这里里外外就折腾我一个人了。 我说我这心情能好得了吗？小朱，你就给我再开一下止疼药。
5: 行。丹丹，要不你再找一个？你还这么年轻呢，总一人过也没意思呀。
4: 当然，这些年啊，也不是没找过，我算是看明白，这男人啊，都这德行，我是受够。
5: 行了，去吧。
4: 行，那我走了啊。
3: 谢谢。
5: 下一个，
3: 下一位。
6: 你可真够大方的啊！不是说好了捐10万吗？怎么变成20万了？10万是公司捐的，那10万是我自己捐的。不行啊，这事儿莎莎知道吗？
7: 你别跟我提他。
6: 又吹了，你不是说他可以吗？
7: 拿不到一块儿去，算了。
6: 于乐山啊，你要再这么下去啊，你可真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7: 你别操心我，你管管你自己。你跟亚丹联系了吗？
6: 写信写信不回，汇款汇款也不收，全给我退回来了。哎，你说他是不是在那边找到下家了？
7: 也不能，我们家老二说了，亚丹一直都是一个人。你呀，要真想挽回，只有一个办法，你回趟梁山，你找他。
6: 说的容易，现在公司越做越大，越大咱就越忙。哎，对了，差点忘了，中州商会冯会长送来一张请柬，说是晚上在富豪酒楼请吃饭，说是有梁川来的客人，你去不去？
7: 得去呀，老冯的面子不能不给。
6: 行，那我就不去了啊，财务那边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8: 一会儿等人到齐了，我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现在咱们中州省的招商政策非常优惠，不管是土地、用人，甚至于税收方面，只要你们有什么需求，都可以谈。欢迎大家去考察，到时候我全程招待。
9: 好，好，我们感谢乔副局长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政策，大家欢迎啊！
8: 好。
5: 于先生，这边请。
10: 哎呀，我这么早就到了，弄得我跟迟到了一样。都知道我冯大哥这儿有好酒啊。
9: 柳姨啊，
10: 哎，
9: 来，你坐那儿。
10: 各位大哥都在，我坐那儿不合适吧？
9: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我特地给你留的，坐吧。
1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9: 小鱼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才是今天真正做东的梁川商业局的乔副局长。
10: 我们认识。
9: 哦，
10: 我们老没有。
9: 你们认识啊？
10: 对。
9: 哦，
10: 我们下乡知青就在一块儿啊，后来我承包五金厂，这是我的主管领导。恭喜啊，乔副局长又升迁了。
11: 于厂长，你现在是发达了，恭喜你。
9: 既然是啊，老相识，那就别客气，大家来把酒满上。小鱼，我今天特地准备了一些好酒，来，大家举杯啊。我们乔副局长和小鱼是他乡遇故知，咱们得好好陪乔副局长多喝几杯。来，来，来，来，
8: 谢谢大家啊，
9: 来，请杯。

0: 在饭桌上跟你说句话挺难啊。
1: 哪儿的话呀，乔副局长？
0: 都是老朋友了，叫我老乔吧。
2: 哎，别别别，
0: 我啊，就是个小生意人，高攀不起。别谦虚了，我们当年知心点那些人，现在就属你事业做得最大，应该是我们向你学习才对。

0: 是您谦虚了，要非说我做出点小成绩，主要是因为我心眼儿摆得正。诚信经营投走无期，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要走正道啊，只有走正道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您说是吧？
1: 说的没错，所以我们梁川特别希望跟你这样的企业家合作。现在我们梁川可谓是求贤若渴。哎，你现在要是回去，一定能挣大钱。
0: 王乔，既然米子说到这儿了，那我就顺道打探一下，如果我回梁川投资，还得是归你管吗？
1: 不能这么说，我们商业局是为企业家服务的，我保证如果你回去，我也会为你全心全意服务。
0: 哎，不用不用，只要您别坑我，就算是帮忙了。
1: 山子，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既然能做大事，我相信一定有大的胸怀。就因为我在商业局，你放弃梁川这么好的投资机会，难道梁川就没有值得你牵挂的吗？

0: 哎，你别烦我了。
1: 明白了，一定是在单位不顺心，回家拿我出气呢。说吧，什么事儿？我一定尽职尽责地当好你的垃圾桶，只要你高兴。
0: 今天超声机又坏了，耽误了好几个患者的检查。
2: 这个超声机坏了，你生什么气啊？又不是你的责任。
0: 不是，院里早就说换新设备，这都拖了大半年了也不见动静，反倒是院办换了台进口轿车，你说我生不生气啊？非找机会跟他们说道说道不可。
2: 哎，这话啊，在家里说说就行了，得罪人的事儿咱别干。
0: 得罪人怎么了？我凭本事吃饭，我怕谁？
2: 哎，咱不是还指望着单位领导给咱换房吗？你把单位领导得罪了，吃亏的是咱们。
0: 哼，哎呦，谁呀？拍着胸脯保证，我当作家挣稿费，给咱们娘俩换大房子。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
2: 就不原谅。
3: 我是跟钱过日子吗？我是要跟人过日子。
4: 我想跟组织申请一下，评级调到一个企业去。
5: 那你想好了要去哪儿吗？
4: 是建筑公司。
6: 这钱啊，你得流动起来，它才能钱生钱，生更多的钱。
7: 这又是个了不起的事儿。
8: 你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什么？不是金钱，而是道德人心。嗯。

0: 咱不是还指望着单位领导给咱换房吗？你把单位领导得罪了，吃亏的是咱们。
1: 哼，哎呦，谁呀？拍着胸脯保证，我当作家挣稿费，给咱们娘俩换大房子。

0: 真要回梁川啊？你怎么能相信那小子呢？我不是相信他，是盛老爷子。哎呀，一直没跟你细说。盛老爷子跟我说了几回了，让我回梁川考察考察。他说这一届梁川的领导班子很有魄力。来深圳之前，我在市五金公司还挂靠成立过一家公司，县城的。
1: 那深圳这边呢？
0: 这不有你吗？
1: 别，你可别啊！
0: 别，你可别啊！别给我下套啊！你回去我也得回去啊！亚丹还在梁川呢。那你要是也回去，那咱们公司只能卖了。那老冯惦记咱们公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真的假的？我已经考虑好了。你说咱们已经挣了不少钱，再这么挣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是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儿。正好，梁川需要我们。
2: 小子，我早就等这一天了。
3: 娜娜回家，
2: 回家。啊？什么病啊？胃癌。
3: 哎呀，老沈那人不错呀，这怪可惜的。
2: 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人不到一年就没了。
3: 哎。
4: 那现在经理谁啊？
5: 侯明。他，就背后给你使坏，让老二收拾一顿那小子。就是他。什么人现在都能当经理啊？会溜须呗，这也不知道跟上面走了什么关系。从工会主席到副经理到经理，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两三年吧，成一把手了。这天天跟我们开会说话的，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4: 没给你们小鞋穿吗？
6: 哦，那倒没有，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7: 怎么没有啊？这厂里技术不如我们老谢的，现在都成副总工了。他呢，现在还是个科长。要不是厂里实在离不开我们老谢，
6: 哎呀，英子，这今天给扇子接风，你说这些干什么？
4: 得了吧，你就是太老实。
7: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6: 亚丹，哎呀，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亚丹
0: 子，我今天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单独给你接风吧。哎，那我先走了。
1: 别走，你要实在不想见我，我走。你坐。
2: 哎，喂，干什么呀你们？今天是给我接风，大家一块吃个饭，都别走，来来来，坐。
3: 都是家里人，没外人，快回来。
5: 逍遥姐的，
1: 坐这儿。先生，米老师你还那么硬朗啊？
3: 好着呢。大气啊，听说南方的条件比咱中州好多了，怎么没见你胖点啊？
1: 我这体质了，胖不了了，
3: 瘦点好。
2: 哎妈，那个红旗现在在我们那儿是副总经理啊，主要负责财务这一块，那边常规业务基本上都是红旗来打扫。
3: 哎呦，辛苦了啊。
0: 山子，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实诚。
4: 我跟你讲啊，这财务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可得多上点心啊，当心别被人骗了。俗话说得好，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大哥，你这话说的，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朋友，30多年的交情啊，我不信他，我信谁？
4: 朋友，那朋友再亲，能有媳妇亲？有些人连媳妇儿都能坑得倾家荡产，何况是朋友了。
1: 小兰，我知道我以前犯的错误很严重，这些年我有点钱我就记得你，就是想补偿你，可是你不收啊。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
4: 就不原谅。
0: 顾红琴，你以为你给我点钱我就应该给你笑脸吗？
4: 你想得美，我是跟钱过日子吗？我没见过钱吗？我告诉你，我是要跟人过日子，不是畜生。
1: 爸爸，你是不是说话有点过分呢？
4: 我过分？是我过分吗？哎，你问问大家，是我说话过分吗？张小天一，我有点高血压，我真的我得回家先吃点药去，我先走了。
5: 等等，
2: 刘二，行行行。

0: 事儿啊，我看着你们俩还有戏。
1: 还有什么戏啊？您看见吗？眼睛都红了，要不是人多早把我吃了。
2: 阿琴呀，都这么些年了，他这心里头有怨气，你就让他发发火呗，骂两句，骂两句就骂两句呗。
0: 就是
2: 你也是，我劝劝他在这儿过会儿吧。就是
0: 你不懂嘛，这俩人掐得越厉害，说明这心里头越有彼此。有你，
1: 真的
0: 有你，真的
1: 对不住啊，今天我不回来记得，来来开始吧，开始吧，
0: 来来来开始吧。

0: 我看天气预报说海南都40多度了，你和我爸注意点，别中暑啊。哎，我们没事儿。然然，过来跟姥姥姥爷说话。然然，嗨，这孩子一玩起来什么都顾不上。哎，我不跟你说了，爸妈，那个乔春军回来了，你们俩自己注意身体。啊，拜拜。
1: 我回来了。

0: 出差嘛，你给孩子捎一个回来呗。
1: 刘建瑶，你这惯孩子惯的有点太不像话了啊！凭什么别人家孩子有他就得有？要比比学习。
0: 废话，别人有我儿子，当然也得有了。我说买就得买。
1: 行，买买买，你买。反正钱都在你那儿，我告诉你，那玩意儿不便宜，抵得上我一个月工资呢。
0: 当官当官，这些年你一门心思就知道当官，当官有什么用啊？给儿子买个游戏机都舍不得。哎，
1: 我一心上进，那还不对了。
0: 哎，你对你对，懒得跟你凑。走，儿子，别搭理你爸，妈给你买。
1: 你也不给我热一下，从冰箱里拿出来就让我吃啊？
2: 最后啊，我希望大家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当前的卫生医疗制度改革。医院不可能再继续指望财政的全额拨款了，所以啊，大家要转变观念，积极应对，既要讲究社会效益，也要重视经济效益。在座的都是医院各科室的主任和业务带头人，是我们医院的中坚骨干。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好抓实，做出新的成绩。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吧。
3: 院长，我有事儿。
2: 啊，有事儿你说。
3: 上个月我出诊的时候一共退了16个号，让患者们去别的医院看病了。
2: 为什么？
3: 还不是因为咱们超声机出了2次故障，我没法做诊断，也不能耽误人家病情啊，只能推荐患者去省医院了。
2: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医院的问题。这个设备老化的问题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院里呢也一再催筹措资金，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好这方面问题。
3: 希望领导能说到做到，就像解决院办车辆问题那样雷厉风行，这样我们一线医护工作人员也能更好地展开工作。
4: 小盛，科里的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别在这儿耽误大家的时间。
2: 好，办公室把盛大和意见记下啊。
1: 好的，
2: 回头尽快解决相关问题。工作到这儿吧。
5: 啊，散会。
6: 你都是30几岁的人了，你怎么就长不大呢？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让院长下不来台，你是要干什么？
7: 那说了又怎么样？你不提我不提，就当问题不存在啊。
6: 我也没让你不提意见呀，你就不能换个方式吗？
7: 那委婉的方式咱们提过，不好使啊，就得给他们来点厉害的。
6: 真是气死我了。
7: 唐姨，我知道您担心我，不过我就是一靠本事吃饭的普通大夫，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6: 我下半年就要退休了，前几天我刚跟院长推荐让你来接替我当这个主任，你说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
7: 哎呦，唐姨，我看病行，当主任我可不会。哼，
6: 放心吧，你闹这么一出，能让你当这个主任才怪呢。
8: 山子，
1: 哎，
8: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晚上啊就在这儿吃饭，陪个医生说说，好好聊聊行吗？
1: 那行，那反正就辛苦您了，阿姨。
8: 嗨，这客气的，你们边喝边聊，
1: 哎，
8: 慢慢点啊。
1: 好嘞。
9: 夫人这些天忙得够呛。考察怎么样？
10: 说是考察，反正就是一天到晚参观啊、开会啊、看项目。不过也算是不白忙，这会儿理出点思路，所以第一时间我就过来跟您汇报汇报。
9: 那你说说看。
10: 我觉得就咱们凉川这个整体的经济基础还算是不错，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个省会城市发展的还是慢啊。主要问题就是在咱们这个经济结构上，你看咱们凉川农业占比比较大，这个流通环节相对比较薄弱，整个市场就没有活力。

0: 我觉得我刚刚好在这方面还是能起到那么一点作用。
1: 到底是见过世面了，有眼界，有格局，说说看有什么具体打算。
0: 我初步的想法啊，是想用我们公司来整合这个市家具厂的资源啊，我提供资金还有这个销售渠道，他们呢就是出地出生产设备，我希望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既有生产加工能力同时又有成熟的一个销售体系的这样一个成规模的企业。
1: 这想法不错，但是市里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就业问题，家具厂的职工你能吸纳多少啊？
0: 这一块儿我们跟市里啊确实也都聊过了，家具厂呢一共320个职工啊，我们现在能安置200人，这200人先留下，另外三个车间的这120个人，这个就还是按照政府的这个方案走，因为现在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给予补偿，自谋出路。
1: 一个人失业影响的就是一家子的生计呀，老人怎么养，孩子怎么上学，难呐。山子，我知道你做生意不容易，但是呢能多安置一个就多安置一个，那老百姓兜里没钱，你生意也做不下去，是这个道理吧？
0: 对，您放心盛叔。我呢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1: 好，
2: 何事？
3: 一会儿啊，当着你爸跟白姨的面，别说我工作上的事，什么支撑不支撑的我不太想提。
4: 知道了，你放心吧，你不主动提他们也不会等着问，我爸和白姨都是有分寸的。
0: 那咱们梁川这两年治安倒是好了不少。
1: 哎，
0: 你看过去街边上
5: 我来了。
1: 哟，你们怎么回来了？爸，对，看看谁来了。
5: 山子回来了，好久不见，一点没变。
6: 好久不见。
7: 多年不见，于厂长，看来是发大财了。
0: 这你们俩也一点都没变啊。
1: 山子今天在这儿吃饭，正好你们俩作陪，好多年没见了，好好聊聊。嗯，
5: 那你们先聊着，我去帮白姨做饭去。
1: 行，那你去吧。
5: 好。
1: 来，坐坐，您坐。
5: 白姨，
8: 哎，来了。
5: 哎，正好买了点熟食，今天人多还能分一分
8: 啊。好。哎，暖暖晚上怎么吃啊？
5: 作业多，学习紧张，直接在学校食堂吃，吃完直接上晚自习。哎，白玲怎么还没回来呀？
8: 嗨，电视台从来就没有准点上下班的时候，这晚上8-9点钟能回来就算早的了。
5: 行啊，不白忙，现在也能一个人独当一面了。
8: 是啊。
9: 你放着吧，我一会儿我来弄。你赶紧进屋陪他们去说说话，我担心王潇和山子别杠起来。
5: 怎么会呢？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恐怕早就忘了。
9: 真的能忘吗？
5: 必须得忘啊，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现在过去的回忆还有什么意义呢？
9: 你能这么想就好，雪竹啊。人这一辈子遗憾的事儿太多了，我们必须接受遗憾，对吧？
5: 对。白夜，谢谢你还特意嘱咐我，不过您多虑了，我也不是小孩了，感情的事儿早就想开了。
9: 那就好。
10: 妈，你不吃啊？
8: 我差不多了。嗯，三三。

0: 孩子做那么官可不行啊，对孩子生长不好。你小的时候我也惯着你，但是该严格的时候很严格呀，要不然你当时学习成绩能那么好吗？嗯，妈是这么想的，把然然接到我这儿来住，正好现在我退休了没什么事儿，我呢好好的给他立立规矩，我好好修理修理他。
1: 妈，您就别掺和了，现在然然给刘天耀惯的，刘天耀每天恨不得24小时把他捧在手心里，我稍微大声点说话都不行，更别说你了。
0: 哎，我儿子天天工作压力那么大那么累，你说回到家还有一个这么不懂事的媳妇儿，也真够你受的，想想我都替你发愁。
1: 妈，我想换一个单位。
0: 啊？什么意思呀？你这副局长不刚提一年多吗？你还能换哪儿啊？
1: 妈，你看，就现在这个社会形势啊，我一直在想，我继续走仕途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刘天涯有时候说的话还有点道理，现在跟10年前不一样了，大家都在向前看，挣到钱就是英雄，没钱就是狗熊。我虽然是一个副局长，可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块钱，还不如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赚得多。
0: 儿子，你不是要去做生意吧？那可不行啊，你想得通，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
1: 妈，我怎么可能去做生意呢？我也不会做啊。我想跟组织申请一下，评级调到一个企业去，这样职级不会变，收入也灵活一些，未来几年之后想回到局里随时能回来，可进可退，主动权都在我手里，这样是不是比窝在局里强？
0: 哦，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要辞职下海呢。
1: 嗨，辞职下海啊，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做事一步一个脚印，我怎么跟他们一样呢？
0: 也是哈，嗯，人挪活，树挪死，到企业呢也未尝没有发展。儿子，那你想好了要去哪儿吗？
1: 是建筑公司，现在是效益最好的市级企业，正好缺一个副总经理。
2: 来，我们再来一杯。
3: 来
2: 来。嗯啊，还是那句话啊，欢迎你回来。嗯，来。哎呀，丹丹，你接着说。
4: 我说，前段时间我特地回了趟桥头，跟那个大强子也聊了。现在桥头五金厂啊，就卡在销售这一关了，那产量、质量都没有问题。主要是这个销售渠道太过单一，你这导致整个销售成本太高。你说现在这市场发展这么快，过去那一套办法已经不灵了。
2: 嗯，所以呢，你做这个建材市场，正好把流通环节打通了，让买卖双方都集合到一个点上。
4: 对，就是这意思。这钱啊，你得流动起来，它才是钱，它才能钱生钱，生更多的钱。
2: 小子，这又是个了不起的事儿。来，祝你马到成功哈！
5: 哎，慢点，慢点喝。
2: 今天高兴，多喝两杯。来，白玲，你们这个节目啊，我每期都看，真不错。
6: 是吗？快给我提提意见，在文艺方面您可是专家呀。
7: 我可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觉得你们那个节目啊是最有文化品味的。首先，节目宣传语就很高级，用文化温暖心灵。现在的社会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太需要文化了。必须要有高级的精神产品才能重塑人的心灵。说到底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什么？不是金钱，而是道德人心。

0: 姐夫，你说话就是有水平，这话我得记下来，明天念给我们主任听听，让他好好重视一下我们节目。来，谢谢姐夫夸奖。
1: 哎，来，
0: 再敬你一杯。
2: 差不多行了吧？今天第七杯了啊。
1: 今天破例，这不是见到山子高兴吗？山子，你是不知道啊，娶个大夫当老婆有多麻烦，衣食住行，生活中不管任何事啊，他都能引申到医学常识，告诉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些年，有雪珠在身边照顾我，自从我受伤出院之后，我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老婆，我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些年在身边照顾我。
2: 自己胃不好不知道吗？少喝点。
1: 我听你的。
2: 山子，你今年多大了？
3: 我35，我跟王小雪跟我们同岁。
1: 嗯。
2: 啊，哎呦，那怎么到现在没成家呢？以你现在这条件，找什么样都没有啊。
3: 这个结婚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得看缘分。这个也谈过几个，但最后也都是阴差阳错，就一言这么大年纪了，我也就不着急了。哎
2: 呦，这可不行，有些事情啊，越往后拖就越难办。要不你说说你有什么样的条件，阿姨来帮你张罗张罗。
4: 山子还有你给张罗吗？行行行行行，快吃饭啊。
2: 行行。

0: 娜娜该放学了，我去接她。
1: 你回来，咱们谈谈。
0: 好啊，看你一路都憋着火呢，发吧。
1: 我不想跟你发火，但是你今天特别没礼貌，你知道吗？什么文化呀，心灵啊，什么拜金主义啊，你以为人家听不出来啊？这样显得你很幼稚，你知道吗？
0: 我幼稚？我看是他幼稚吧，大字不识一箩筐，还在那谈什么市场产业。他当年不就是倒腾鸡蛋的吗？装什么呀？
1: 不是，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呀？人家这些年做成多少事儿，早就不一样了。看，就是妒忌。
0: 我妒忌啊？那你呢？是遗憾，是后悔吧？后悔当年怎么就没跟他在一起？
1: 王晓，你别胡搅蛮缠啊！
0: 我今天发现了，你们俩都不敢看对方，这不就是欲盖弥彰吗？
1: 我欲盖弥彰？我不还是怕你小心眼吗？王晓，咱们俩过这么多年了，连这么点信任都没有吗？

0: 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特别有出息的。
1: 燕姐，那我们就各自努力吧。
0: 对，
1: 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
0: 不必了，然子，大胆地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吧。

0: 来大哥，进来看看，看中哪件我给你拿。
1: 好。
0: 是给谁呀？给媳妇买还是送礼啊？啥体型？
1: 这套词儿都是你们老板教你的吧？
0: 对呀，大哥，你咋知道呢？
1: 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哎，来，你过来，我告诉你啊。
0: 哦。
1: 对待顾客要有充分的尊重和礼貌。平常在店里站直溜的，顾客一进来，欠半身，鞠躬说礼貌用语。厅长，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吗？
2: 这叫专业，
1: 在香港的大商场都是这么做的。
0: 大哥，您到底买啥呀？要不买的话，您上别的地方转悠转悠呗，我这还得做生意呢。这一会儿老板来了看了，闲聊天快说我了。
1: 看你啊，就是不好学。
0: 丹姐，
3: 亚丹，
4: 哎，亚丹，哎，你回来了。
5: 陈哥，
4: 你吃饭了没有？
5: 没有。
4: 哎，你老不吃饭，你这身体受不了啊。那胃哪受得了啊？
5: 太忙了，有时候顾不上吃。
4: 那也不行，你就是太要强了。那生意哪有身体重要，对吧？
5: 嗯，以后是得注意，
4: 对吧？你注意点啊。
5: 嗯啊，你忙吧。
4: 哎，好。
5: 小云，你去吃饭吧。
0: 好嘞，丹姐。
5: 你干嘛来了？
1: 啊，我来逛逛商场啊。
5: 去别地逛去啊！别找我骂你。
1: 哎，是这。大庭广众之下，你对顾客要有礼貌，要不对生意可不好。啊？
6: 刚才那男的谁呀？
1: 看着不像好人啊，以后少接触。
5: 你是我谁呀？你管得着吗？
1: 我不是你谁，我还不能关心你啊。
4: 哎呀，亚丹，你说巧了不是？我店员给我留的饺子，芹菜馅的，我给你热了一下。
1: 不用了。他不吃芹菜，
4: 谁说？你谁呀你？
1: 我说的，他不吃芹菜，闻不了这味儿，赶紧拿走。
5: 谢谢啊，春哥，我正好有点饿了。
4: 啊，快去吃啊！怎么样？
5: 嗯，好吃，特别香。
4: 我就说这个好吃吧，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这芹菜味儿了，得吃多吃点啊。嗯，哎呀，慢点吃。哎。不是你是干嘛？
5: 没事，
4: 这是谁呀？
5: 一个同学，你可烦了，不爱搭理他，你也别管他。
4: 没人呢，没，以后他来啊，你跟我说，我保护你。
5: 吃。春哥，你去忙吧，别耽误你店里生意。
4: 不耽误，没事。那你们慢慢吃啊。
5: 嗯。
4: 吃得好，我下次给你带。
5: 嗯，好。

1: 这份，哎呀，谢工，来来来来，坐坐。
2: 您找我啊？坐。谢工，最近辛苦了啊。没想到咱们厂这么多设备。
1: 你们资产评估小组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任务，不容易啊！
3: 侯经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啊，这个评估报告呢，已经通过了总经理办公会的审议，这是正式决议，还需要你签个字就齐活了。啊，
2: 侯经理，这。
3: 这是根据你们的评估报告做了一个微调，问题不大。不对啊，这是不是少写了一位数啊？这是我评估的十分之一啊。
1: 没错的，这都是审议的最终结果。你们那个评估数据有点虚高。
3: 虚高？
1: 啊，
3: 哪里虚高？可能啊，这虚高也不会虚高这么多。侯经理，要不然咱们重新再评估一下，你看怎么样？
2: 谢工，咱们厂现在可是一个非常时期啊，局势动荡，人心惶惶。不过你可以放心，你。

0: 乐英同志那都是人才，骨干力量，到什么时候你俩都会留在厂里，我保证啊。虽然咱俩之前有点小过节，那都多少年了，是不是？我早都忘了。只要你能一如既往的支持工作，认真工作，厂子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1: 是，侯兄弟，
2: 这个您放心，我跟乐英呢，这你也知道，都是勤勤恳恳的人，只要公司需要我们，我们一定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0: 哎，你这态度就对了嘛，那不就啊？
2: 哦，侯兄，这样，如果您在哪方面有疑问，我跟您解释一下，要不然我们再重新评估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我说谢工，让你签你就签就行了，这都是领导的决议，你问那么多问题干什么呀？又不让你负责。
2: 不用我负责，为什么要让我签字啊？我是工程师，在技术上我签了字就要对这个负责任，这离我评估的数字差太多了，我是不可能签字的。
0: 我说你这人，你啊，行了行了，今天先这样吧，以后再说。走吧走吧走吧走。
3: 没什么事，我先走。
0: 书呆子，
4: 今天的例会有新面孔啊！其实呢，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乔正军同志是从我们市商业局刚刚调任到我们市建筑公司啊，担任常务副总经理。大家正式的欢迎一下吧！啊，
5: 谢谢大家。
4: 正军同志，说几句吧。
5: 好，首先感谢领导和各位同志对我的信任，在接到任命的这一刻，我突然感觉我的肩膀沉甸甸的。不过我在这里可以先跟大家表个态，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竭尽全力，在王总的领导之下，让我们建筑公司的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好，郑军同志的讲话言简意赅，但是信心十足啊，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郑军同志，好吧？另外呢，我们这个领导班子的工作啊，也重新的分配了一下啊。这个当前我们几个重点项目，包括红星广场改造、印刷厂大楼，还有火车站二期工程，接下来呢，都将由郑军同志直接负责。相关部门有什么事儿，要及时的向郑军同志汇报，好不好？
6: 好，好，好。

0: 范老师，您看这头球的插画还行吗？
1: 挺好的。小涛，咱们这期的内容呢，主要是青春、活泼。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夸张一点？漫画感再强一些。
0: 好，我明白了。
1: 啊。
0: 嗯，王老师。我有个不情之请，不好意思说。
1: 你看你，话都说一半了，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自己平时有点小练笔，写的不好，不好意思拿给别人看。但是我记得你文章里有说过，写文章就是要给别人看的，这样才能进步。所以，特别冒昧的想请您看看，我该如何改进提高？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
1: 方便啊，承蒙你这么信得过我，那就一起切磋。过，我还以为是一篇文章呢，这都快成一本书了。那是不是也应该请陶老师在这本书上给我签个名呢？
0: 你跟我想象中的王老师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 那你想象中的王老师是什么样的？
0: 看你的文字呢，还有。

0: 所以你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睿智长者，你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有趣，这么潇洒体的。
1: 我现在跟年轻不沾边了，已经步入中年了。
0: 男人嘛，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将熟未熟之时，他活力充盈，又沉稳淡定，既有沉厚坚实的历史，
2: 又有变幻迷离的未来。
0: 这是你文章的原话，我没记错吧？
1: 没记错。谢谢你，小涛。谢谢你喜欢我的文字，这也是作为一名写作者最开心的时刻。
3: 今天侯明找我。
4: 他找你干什么？
3: 资产评估报告签字的事儿，说跟你沟通起来比较困难，让我做你的工作。
4: 这事儿怎么找到你了？你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你又没有参与资产评估。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们的价格评估，咱们厂现在的设备折旧后的价格是860万。
3: 哎呀，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侯明刚说两句我就全明白了。他们想资产价格做得特别低，3块不值2块的贱卖了，自己从中赚一大笔。
4: 这没有证据的事儿我不好说，但是资产价值的事儿我肯定是拿得准的。你怎么跟他说的？
3: 我能怎么说？我就装傻呗。你就记着，我们不图厂里分我们什么，这坑害全厂职工的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这理在我们手里，不信他们能干什么。
4: 这些年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听媳妇儿的准没错。
3: 行了行了，睡觉了睡觉了。
4: 你先睡，我再看一会儿啊。先睡。
3: 行了，你那你看。

0: 我吓一跳。
1: 莫红旗，你有病啊？怎么还跟家里来了？哎，
0: 别喊，你吓着邻居。我没跟，我也回家。
1: 你有病。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于老师，接着看，你一来就把我们全都赶回家了，凭什么呀？我们这一家大老小吃什么喝什么呀？啊！
2: 你今天是不是去见他了？
3: 我见他怎么了？如果你想怀疑我，我解释再多都没有用。王翔，我请你找找自己的问题。
2: 我配不上你，行吗？
4: 我姐夫吃醋不是无理取闹，他是感到威胁了。
5: 你这脸皮是真厚，还想跟我谈合作？
6: 眼前的要拿得起，过去的要放得下。
7: 他是毛乌素沙漠治沙英雄，时隔27年，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再次重逢。
8: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个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
7: 他是荷兰的交响乐指挥家，痴迷中国古琴文化。
9: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 me most are the parts of the art.
7: 他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潜心探索中国古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
10: How those small objects can be used for some bigger ideas?
7: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敬请收看《中国缘·情系东方》。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
1: 2026年5月，内蒙古毛乌素自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短视频刷屏全网。8月23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7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1: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赛考斯，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26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

0: 日复一日植树造林。曾经的5000美元在毛乌素沙地长成了5万多棵树，成为生机勃勃的绿洲。2026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找到了。
2: Yin Yu Zhang,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一中医大师。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选择了一件绿色外套穿上。
1: 赛考斯基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鄂尔多斯去接他。
3: 姐，你昨天睡咋样？
1: 咋说了，也不知道，不是不瞌睡吗？等到他已经落地了。
3: 我刚看你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1: 高兴苦呗，马上要见到他，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已经掉下来。留下来水煮煮了。
0: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7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4: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 I touched the tree.
0: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
4: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merica,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0: 赛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殷玉珍则用相机定格光阴。2000年，她和丈夫与赛考斯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相。现在这个树它怎么出来？底下的话呢，我都够了。
4: I was always taught the desert.Cactus growing, but she has shown us that it, she and other Chinese, that look what can be done.
0: 5000美元，5万多棵树，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但在她的治沙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伸出援手。41年来，殷玉珍通过自筹及各方，包括政府部门资助。累计造林面积超过7万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而殷玉珍的故事，只是毛乌素沙地治理版图上的一个坐标。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荒漠，如今成为全球生态逆转的鲜活范例。
5: The first mirror.Was water. The early humans, they use water for their reflection. Here in China, where we have the sentence that connected water, flower, moon, and mirror, Jing Hua Shui Yue.

0: 高山是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在中国一直从事中国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因为职业需要，高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中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古玩市场拍摄采集与镜子相关的样本。他也因此结交到了很多行业内的好朋友，收藏家叶德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叶德顺拿出了最近新收藏的几面汉代铜镜展示给高山。
1: 汉代的四神镜，这个四神镜呢，主要是讲龙本来是一个野的动物，通过一个人神仙人物叫刘蕊来驯龙，把龙驯化成和人类和谐相处。在
0: 这些镜子背后的纹饰就像时代的密码，吸引着高山不断的探索研究。
2: 谢谢。
0: 从这些纹饰中，高山能够读取到镜子所处的具体时代以及背后承载的历史信息。
2: When we have these two mirrors, we can say different iconography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Han. This iconography in Western Han, which was more decorative with a lot of geometrical elements, with a lot of patterns, and in Eastern Han, when it becomes more figurative, which means they include mythology, particularly mythology of Taoism and some other aspects of those traditional beliefs.
0: 高山出生于克罗地亚，他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2: All those heroes, monsters, distant trips, etc. The most important legend is about the King Arthur, because the person who became legendary King Arthur in the Celtic and British mythology, he's actually from Croatia. And this has been produced and researched recently. And I always imagine how it will be to see this, how it will be to find.
0: 长大后，高山顺利考入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考古系，从事古罗马历史的研究。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高山的学术课题范围扩展到多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历史。
2: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I hear about China and about Chinese Bronze Age and Han Dynasty, etc. So his idea was to be open more for this, and he used China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future research topics.
0: 在2017年，高山成为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第二位克罗地亚留学生。高山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宁强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敦煌学专家和画家，在海外任教多年，有教授外国学生的经验。他经常用敦煌壁画作为范例，为高山解疑释惑。
3: Primarily, this mirror is a magic mirror.
4: 唐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镜像的一个反应啊。你会看见一个全身的这种大的镜子啊，然后一个人在那儿照镜子，站着的啊，不是坐着的，站着的，看看你走路的姿态。也就是说，对人自我的认识不是一个镜子的画面，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镜子的功能不光光是有空间反射的功能，它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罗马人，你终归还是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
0: 在导师宁强的启发下，高山最终选择了镜子作为切入点。高山了解到，在商代，铜镜是人们用来祭祀的礼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仅为王公贵族所用。直到汉代，随着制作工艺逐渐成熟，铜镜开始批量化生产，走入寻常百姓家中。高山把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汉代铜镜的纹饰上。他多次前

0: 前往西安、上海、洛阳等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做实地调研。他了解到，西汉时期，铜镜上的纹饰较为朴素和抽象，大多用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表现自然这一主题。例如这面星云镜，铜镜上圆形凸起的部分象征着星星，旁边的圆弧状纹饰象征云彩。到了东汉，铜镜上的纹饰不仅变得更为复杂和形象，还常常会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例如这面镜子上就刻着“常以子孙，寿如金石”八个大字，意思是祝愿使用这面镜子的人子孙后代都能长寿顺遂。据说这样的祝福语相当于当时的广告语，帮助商家大大增加了镜子的销量。最让高山惊喜的是，东汉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讲述人物及历史故事的画像镜，这种画像镜大多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了找到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关系，高山也走访了国外的各大博物馆。他发现，在古罗马的镜子中也出现了一些意为祝你好运的铭文，同时古罗马人也会把当地的历史及神话故事雕刻在镜子的背后。
1: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Legalism, Taoism. The Roman cultural tradition is based on one mixture of different Mediterranean. They actually have these different values, but the empires has the similar imperial system of spread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messages.
0: 在四年的学习中，高山从多个层面对中西方的古代铜镜做了对比和解析。高山的博士论文多达600页，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2023年，高山参与撰写的新书《丝绸、龙和纸：中国文明、文化、历史和考古学》在克罗地亚出版。这本书用克罗地亚语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高山更是将铜镜的知识加入到了书中。目前这本书已经成为了克罗地亚当地大学学习中国文化的教材。
2: In the Tang Dynasty, they said, if you use bronze mirror, you can make your clothes. If you use other people as mirror, you can see your reflection and your attitude. But if you use history as a mirror, you can really understand your ups and downs, your gains and losses, and your directions. Me, as a scholar, like to research mirrors.As material objects and reflection as ideas in the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esthetic, and other meanings and values.

0: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他愿意来了解我们的文化，而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and to live here for 2 years, 3 years, to get a total different idea of how the world is made. I recommend all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discover another facet of life.
2: 今年是吕德在中国生活的第16个年头，对于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
1: 2016年，
0: 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2: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10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3: 今啥子去做生意啊，也没理，是去去赚钞票，经商，真正是去交罪名呀。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

两个字，十五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五千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

0: 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

0: 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

0: 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

0: 乡村振兴。
1: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2: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1: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3: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1: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

0: 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

0: 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这学期我就不管什么，线材、工艺、扫音、手感，不好的材料你要做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我做好了，你听了。搞了一辈子就搞这个乐器，这个东西越做越喜欢。全国人在受制，不是讲菜的，不新的，跟你比一下。
1: 70多年的从艺之路，风鸣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
0: 声音还是空的。
1: 90岁的风鸣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0: 这没有结巴的呢？
2: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0: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2: 结巴要少，哎、要直是吧？
0: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超过在一公分是吧？
1: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
0: 那块材料声音不一样，他在不懂得乱七八糟叫在一块嘛，不行了。我们那时候光声音的呀，音色音量好吗？
1: 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走的是晚上睡觉睡不着的，在想这个东西，要把它做好。人家这每个东西不容易啊，尽量做他们满意以后，我以这个做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法。
2: 老红木的，
1: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2: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0: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1: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
0: 我师父在这干活，我在那面远一点，要再看。你近一点，他要打的。我是学了3年多，书不见你，现在你在边上看，看了以后到某市以后，到材料发给你，叫你做。
1: 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
0: 你如果不是这样，你这个学徒不能啊，他不要回去不回去，他你自己动脑筋的。那个当时要吃饭，没办法。
1: 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
0: 我做大爷这个想法，做大爷在第一，最起码第二，不做第三。 这个自己我学徒的时候书打了又记好了，做了好，人家老板要，工资也大，老板也很看重你。
1: 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凤鸣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凤鸣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两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
0: 那么60几年的时候呢，各地的乐器的规格不一样的，尺寸不一样。那个年我们全国乐器会议嘛，我们就参加的这个一个二胡，就是人家拉下来以后呢，说这个琴还可以。那时开始，那我们的收这乐器呢，作为国家标准的，现在经过二胡就是个标准。
1: 少年得志，凤鸣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凤鸣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
0: 那个砖都在掉在河里边去，跟水一样过去的。你看，你这个麻子在中间，这个声音拉要出去的，边上的皮子要比中间的松一点。你搞这里手不放上，是像对的呀。但我就这样做，他们拉来了，这个不错。
1: 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凤鸣军的首选。
0: 中间的最好，人字大小跟人的花纹好看不好看，皮就好0.几毫米几个皮，中间拉力也好。
1: 在蒙

0: 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破一块好，蒙得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震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
1: 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把他长期拿着，我自己用，我的给你，大家交流，这么才能提高。
0: 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1: 但那个琴好坏我一看知道，有的专家琴来了不好，拿到我这里很多的，这个琴我什么就声音不出来啊什么。我说你出去玩一会吧，回来吧。哎，怎么拿了好了？跟医生一样，这里痛，再弄一下，不痛了嘛就好了。
0: 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1: 他外国人看了我们民乐，他也有喜欢的，天天听着好听啊，这音色比较美嘛，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好的，我们国家东西好。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1: 我这70多年终于感情的了，我后一代留一点点东西的人，是不是？所以说我没什么留嘛，二胡还可以，在他们的街上呢。
0: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鸣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少年把不甘种进心里。从广东恩平到美国旧金山，从华工到飞行家，
1: 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有这个梦。
0: 他在8平方米的小作坊里造出了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让世界看见中国龙插上了翅膀，
2: 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从一个人的航空救国，到一个国家成为航天强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凌云航空报国。

十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四万万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

0: 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四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四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三间两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1: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七岁，在家里呢土生土长的。

0: 小。
1: 冯鲁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桌子的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2: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1: 他很小的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2: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2: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

0: 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1: 冯如那些初期很艰难，

0: 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十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八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三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九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1: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九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九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

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叶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服旗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3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

0: 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 在课堂上做航模，

0: 在操场上放飞。
1: 我叫吴瑞斌，六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三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
1: 好月饼，御月皇记造，专注高品质月饼。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军演、电磁干扰轮番登场，波罗的海之上灰色地带的博弈持续上演，历史纠葛叠加现实矛盾，这片海域为何越来越不平静？北约持续加码军事部署，能否筑牢真正的安全屏障？欧洲又该怎样化解这场安全困局？波罗的海的灰色危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期，波罗的海地区正被一股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片连接北欧、东欧的重要海域，军事活动频频出现，海上、空中的安全态势也在不断变化。虽然眼下还看不到大规模直接冲突的迹象，但是一系列的变化引发了外界对于地区安全形势的持续关注。波罗的海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1: 2026年8月18号，波罗的海上空，25架来自美国、波兰、立陶宛、挪威等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紧贴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飞地边界，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联合空战演习。而就在前一天，俄罗斯战舰卡萨托诺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进入波罗的海，出现在德国费马恩岛附近。据称，该舰搭载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约1062公里，足以覆盖德国、丹麦、瑞典、波兰等北约成员国，且现有防空系统难以有效拦截。
2: 北约啊，在波罗的海地区跟俄罗斯现在是处于一种这个前所未有的战略上的一种对峙状态。在波罗的海地区频繁的举行军演，实际上呢，就是要演练这在新的地缘战略安全环境下北约应对这个各种风险的能力。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安全事件，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现实的安全压力啊。尽管啊，这个俄与北约之间、俄与欧洲之间没有宣战，但是呢，双方在战略上的这种博弈啊，在某些领域上的这种对抗，也从过去的一种这个水下逐渐浮到水面上。
1: 在波罗的海地区航线上，驾驶舱内发出警报，飞机报告称其导航系统出现故障，一些经常直飞芬兰及波罗的海三国航线的飞行员几乎每天都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3: Radarlotsen sagen, wir haben die Satellitennavigation verloren, wir bräuchten ein sogenanntes Heading, dann gibt uns einen Kurs vor, dem müssen wir dann folgen.
4: Dass GPS-Störungen, so wie sie derzeit vorkommen und auch weiter zunehmen, und das ist eigentlich das Erschreckende.
1: 这些干扰究竟来自何方？欧洲方面将目光投向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据欧洲新闻报道，波罗的海及北约多国近年来多次将区域内卫星导航信号受干扰的事件指向俄罗斯。
5: Das ist das, was ich meine mit dem Austesten der Grauzonen. Und Russland wird ja versuchen, auf diese Art und Weise Schaden anzurichten.

0: richten. Also Jamming und Spoofing gehört für Russland ganz sicher in den Bereich der Kriegführung.
1: 2026年7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驻法大使在法国高等国防研究院会议上共同表述，波罗的海地区处于永久灰色地带，我们尚未开战，但也不再和平。其中威胁形式包括 GPS 大面积干扰、反复领空侵犯、包裹炸弹以及认知与网络战等。那么什么是灰色地带？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布的灰色地带白皮书将其定义为国家间非战非和的竞争或冲突状态，其核心特征在于冲突强度被控制在战争门槛以下，同时兼具模糊性、渐进性和隐蔽渗透性，往往通过不易察觉的战术行动施加战略影响。
2: 你不能说这是一次军事袭击，但它显然造成了混乱。
1: 俄罗斯并不认同这一概念，同时对于北约的指控，俄罗斯予以否认，并要求西方对俄方实施破坏干扰的指控出示确凿证据，不接受无证据推定。
3: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Из этой же серии угроз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у, знаете, мы не будем ввязываться в обмен риторическими угрозами, но вс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не раз говорили, вс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м для тех, кто затеет подобные провокации.
4: 俄罗斯学者呢，卢基亚诺夫，对他认为这是西方抹黑俄罗斯。这样一种这个外交和舆论的手法，但是他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确实存在着，所谓的混合上的这种对抗啊，比如说现在北约通过军事支持乌克兰来消耗和牵制俄罗斯，北约呢通过在东中欧啊甚至北欧等周边地区，这个大量部署啊这个增派各种武器来向俄罗斯这个施压，还有就是北约在这个。战略层面和外交层面吧，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以此要求欧洲啊重新武装，这都是啊，就是北俄罗斯学者视为，北约现在是，这个通过一种这个混合的手法来围堵俄罗斯。
1: 而波罗的海灰色地带的紧张局势同样受到西方国家情报机构的关注。8月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官员担忧，在乌克兰战场陷入焦灼、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但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的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予以驳斥，称其耸人听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否认了这个说法。尽管美俄相继释放否认信号，但直面潜在风险的波罗的海三国仍在推进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各项防御举措，地区局势也随之趋于紧张。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立陶宛调派军队支援能源设施安保，拉脱维亚提升水坝与地下储气库的警戒等级，波兰能源设施进入更高安保模式，爱沙尼亚也更新了关键设施的安保预案。
5: 现在北约或者波罗的海三国在加强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这样的话呢，就越发的容易引起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军事交火，因为它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就是会造成，如果俄罗斯认为，哎，你就是要从这儿找一个突破口，你就是有意向我进行军事挑衅，那俄罗斯他本来不愿意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那就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军事冲突，它的危险性就在于相互的不信任、相互的威胁的这种升级，那就会导致或者是引发这种真正的冲突或战争。
6: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升级，冲突外溢给波罗的海三国带来的安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徘徊在战争门槛之下的低烈度对抗正在成为这片区域主要的安全威胁。那么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会成为西方所谓的灰色博弈场呢？
1: 波罗的海三国通常指的是

0: 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他们地处波罗的海东岸，夹在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之间，是北约东翼重要的前沿国家。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历史上，这里曾先后被沙俄、苏联统治。苏联时期在当地留下规模不小的俄罗斯族社群，但近段时间以来，三国频频指责俄罗斯利用三国境内少数族裔进行灰色活动，并以安全为由实施了一系列边界管控、限缩俄语人口投票权、在官方文件停用俄语等政策，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在拉脱维亚的一些地方，例如政府大楼、银行和教育机构，不仅说俄语是被禁止，在街道上使用俄语西里尔字母还需向拉脱维亚缴纳费用，所以很多商家都放弃了使用西里尔字母。埃琳娜今年54岁，是一名舞蹈老师，她和女儿瓦莱里亚住在距离家里20公里的社区。他现在走在街上，甚至看不懂店铺售卖的品类。
1: Ну вот, это Валерий паспорт, это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да? Гражданин Латвии. Это паспорт, значит, мой, я не гражданка. Я родила 3 детей, и мне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не дал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0: 艾琳娜是拉脱维亚20万非公民之一，他们是讲俄语的人。在1940年苏联占领期间抵达拉脱维亚或出生在那里，苏联解体后被拒绝授予拉脱维亚国籍。
1: Я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я. Они граждане, а я нет. Я человек второго сорта.
2: Вы просили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чтобы вам сделали латви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1: Нет. Мы должны сдавать на язык на первую категорию, тогда мне дадут.Значит, языковые, то есть мне дадут паспорт гражданина, так мне не дадут.
0: 艾琳娜的遭遇正是这片土地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的真实缩影，也折射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提防与不信任。
3: 历史上啊，波罗的海三国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该地区独立这个脱离了俄罗斯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加入了欧盟和北约，但俄罗斯有强烈的苏联情结，波罗的海三国还有一些说俄语的居民和俄罗斯族，那么保护这些这少数这个海外的俄罗斯族人的这个利益，也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呢。波罗的海国家是从历史的角度啊，从现实的角度，担心俄罗斯对其有新想法或者有新的军事动作。
0: 地理上的紧邻也使得波罗的海三国置于北约同俄罗斯博弈的最前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大陆接壤，而立陶宛则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邻。此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与俄罗斯的铁杆盟友白俄罗斯接壤，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仅20英里，波罗的海三国首都距离莫斯科的距离也都不超过650英里。奥利弗·穆迪在其2025年出版的《波罗的海：欧洲的未来》一书中写道，波罗的海三国实际上就位于欧洲的中心，地缘政治的焦点正在稳步东移，这里正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更广泛博弈的核心，而处在博弈漩涡中心的正是加里宁格勒飞地，它是俄罗斯被打入欧洲的一个楔子，制衡北约的一块要地。
2: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безусловно, один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наш форпост на западе.
0: 该地区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总部所在地，面积只有15000平方公里，却驻扎着30000名士兵。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俄罗斯存放核导弹的地方，这些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打击巴黎、伦敦或柏林。飞地之上的博弈暗流涌动，而真正决定波罗的海三国安危的还有一处绕不开的地缘命门——苏瓦乌基走廊。它位于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之间，是立陶宛波兰边境的一部分，长65公里，宽度仅约40公里。这片狭长地带被军事分析家经常将其描述为北约最脆弱的地带或危险地带。

0: Guy.
1: It's known as NATO's weakest point.
2: Absolutely. I mean, it's an area that NATO needs to take seriously. And I guess that's why they're important. It's important there are NATO forces nearby, in terms of particular threats there.
3: 如果北约与俄罗斯爆发冲突，这条走廊可能成为关键的导火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报告中评估称，借助无人机、导弹、布雷与基础设施打击，俄方可以大幅压低苏瓦乌基走廊通行效率，迫使北约投入大量防空、反无人机、工程资源维持通道。莫斯科一再坚称无意或计划攻击任何波罗的海国家或北约成员国，但他正密切关注着苏瓦乌基走廊周边的局势发展。这条走廊对于维持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加里宁格勒飞地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4: 从地理上就可以看出来，加里宁格勒的飞地呢，是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啊，嵌入到波罗的海，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对这个沿岸的这个波罗的海国家造成直接威胁的啊，这么一个主要的支撑点。未来，如果一旦这个双方开战的话，波罗的海国家如果在波兰的帮助下能够控制好苏瓦乌基走廊的话，那他就完全可以有效的对加里宁格勒呢进行钳制，甚至让加里宁格勒呢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来。但是反过来，如果未来苏瓦乌基走廊被俄军所控制，那很快从苏瓦乌基走廊到加里宁格勒处于这两个要点啊夹击之下的波罗的海国家，就几乎被完整的分割出了整个北约的防御圈之外。所以双方现在尽管还没有到开战的状态，但是显然啊，针对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反控制，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
3: 特殊的地缘处境放大了现实风险，但地区风险的形成还存在另一重原因。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欧洲或北美一个或多个盟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盟国的攻击。但什么样的攻击才算达到武装攻击的门槛？条约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标准。
4: 对于北约第五条来说，它此前其实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作战方式，换句话说，它是需要有一个有人的存在才能够被清晰地界定为是侵略，或者说是需要北约做出集体行动、集体反应的这样一个临界点。但是我们看到北约国家啊报道的一系列的所谓的俄罗斯方面的无人机袭扰的这样一些事件里面，由于它是无人操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被界定为说它已经对北约国家呢进行了实质上的侵略。北约在美国啊不断的调整政策，而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又不够的情况下，各方啊一旦碰到这种问题呢，往往处于一个内部拉扯的一个状态。
3: 同时，美国却开始重新审视甚至缩减自己在这一最敏感前沿地区的部分军事存在。据爱沙尼亚方面透露，冬季部署到爱沙尼亚的数百名美军士兵已经悄悄撤离，目前尚无明确迹象表明他们何时或是否会返回。另据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战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
4: 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觉得欧洲国家正在从两个方面啊不断地去重新认识和评估美国啊有可能会给欧洲安全提供保障的这种所谓意愿和能力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无论是在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啊能够投入安全保障的意愿都在不断的下降。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美国它要确保在欧洲和全球称霸的能力也在出现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当然一方面呢，他们迫于现实的压力，短期内呢还必须在核保护伞啊、这个武器装备供应啊等等方面依赖美国，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他们正在做一种这个准备，欧洲必须得独立面对他眼前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
3: 面对不断变化的欧洲安全形势，北约正在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在波兰国防研究所与北欧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波罗的海2035新的安全架构》中提到，波兰与北欧和

0: 波罗的海国家一起构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区域军事集团之一。在爱沙尼亚，曾经作为北约部队临时轮换点的阿马里空军基地，在今年七月已经升级为北约正式常设作战基地。这座曾经的临时轮换部署点，也是北约在东翼第一个完成从临时到常设转型的前沿空中作战节点。
1: We are here to protect the Baltic airspace, and we are ready to scramble in case there's a need to do that.
0: 基地性质的转变通常伴随着任务性质的转变。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任务正从警戒升级为防御。这意味着前线飞行员被授权可以自主判断威胁目标，无需再经过层层审批即可开火。除了前线的准备，后勤系统同样在加速重构。今年七月，北约32个成员国已经批准了一项总耗资270亿欧元的军事燃料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项目，为的是让部队能够在东翼更快集结、更持久作战。与此同时，拉脱维亚、立陶宛相继引入德国军火巨头莱茵金属公司设厂，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形成一条跨国产能的弹药带。
1: We are breaking ground for our new production line, Litauen, or Lithuanian ammunition plant, which will manufacture 155mm artillery rounds.
0: 军工生产的加速往往需要资金不断的投入，对此欧盟提出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规划投入8000亿欧元防务资金，而波罗的海三国的投入尤为惊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爱沙尼亚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达到5.1%，拉脱维亚为4.9%，立陶宛为5.38%。三国均远远超过北约设定的2%基准线，稳居北约防务开支强度的第一梯队。
2: 波罗的海国家在他们看来啊，如果北约在他们的领土内有更多的军事存在，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信息啊，在指挥方面，在决策方面，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在北约内部的这种所谓的主导权。因为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啊，可能最大的一个恐惧呢，就是北约呢不把重心放在他们这儿，而转而去军营后方，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处于一种类似于被抛弃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他们一定也要去全力的争取北约对他们的诉求的重视，同时呢也要尽量的争取北约在实际行动上向他们的倾斜。
0: 面对北约在东翼的步步紧逼，俄罗斯的回应同样凌厉。根据国际危机组织与中东欧研究所的分析材料，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已经部署了 S-400 防空系统与铠甲 S-1 近程防空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俄方已经启动超视距雷达的建设，这种雷达能够大幅延伸对欧洲方向天空目标的探测距离，让俄军对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空中动向掌握得更加清楚。
3: Kaliningrad is not just sandwiched between two European, two NATO countries, but also Kaliningrad could be viewed as a kind of a dagger, Russian dagger, pointed against Europe.
0: 2026年四月下旬，一份开源情报分析账号发布的卫星影像显示，俄军在加里宁格勒的契卡洛夫斯克海军航空兵基地开工建设4座加固型飞机防护机库。这些加固机库不仅能够提升战机抗打击能力，还可以降低卫星侦察的识别度。契卡洛夫斯克基地距离加里宁格勒市区仅约4公里，驻有俄波罗的海舰队航空兵和第689近卫歼击航空兵旅，装备包括苏-30SM 多用途战机、苏-24M 前线轰炸机等。
4: 俄罗斯防空体系部署到加里宁格勒以后，他就有了对整个这个区域，就不仅仅是加里宁格勒了，那你波兰的这个领土上的这个情况，包括你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你们的周边的情况我也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的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不仅仅能够覆盖就是像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而且我就可以直接打到你的领空，所以它就等于是被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所覆盖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武器装备的部署上，那这个一提高， 它的作战的性能

0: 就对北约这些国家的军事威胁度就大幅度的增加了。
1: 北约在东翼的大规模前沿驻军，让本就紧张的地区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以强化加里宁格勒防御作为回应，而这些回应又反过来被北约援引为进一步加强东翼部署的依据。这种军备竞赛让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态势加速滑向失控的边缘。当双方都在以寻求安全为名义不断加码时，一个更加严峻的安全问题也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悄然浮现。对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八月的一档播客节目中发出警告，试图打破俄罗斯与北约间的安全困局。
2: And when you speak about war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day by day, day by day, okay, Russians will escalate it, Russians will attack Baltic countries, Poland, and at the end you see that everybody's getting ready for the war. Then at the end, one provocation can instigate a war.One spark can ignite the war wherever.
3: 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啊，一方面在不断的持续啊，另一方面呢，不断的释放出这个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我觉得这种安全困境呢，实际上是加剧的是双方的不安全。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来说的话，现在呢，需要啊，在不断升温的军事备战的状态下呢，主动的实现一些这个降温的措施，能够实现一种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策略上的转变，真正的找到不仅用这个军事投入来加强自己的安全，更要用外交谈判，用一种这个建设安全共同体的思路去解决安全困境。我觉得只有回到这样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啊，才能真正的获得可持续的全面的安全。
4: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战事走向也牵动着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随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延续，欧洲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军事博弈也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军事施压和军备扩张并不能换来绝对安全，反而可能让各方陷入越防越危险的安全困局。如何平衡安全诉求、管控风险、避免对抗进一步升级，已经成为欧洲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验。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10000人，而叛军多达30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

0: 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严济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严杲清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严杲清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严济明乱刀砍死，严杲清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严杲清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严杲清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严杲清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严氏一门殉难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真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严济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鸾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四十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

0: 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游子游戏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游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啊，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时候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

0: 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1: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战中结束的方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五号午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证实派遣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路透社四号报道，有消息称，美国寻求乌克兰和俄罗斯作出承诺，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乌克兰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俄罗斯停止对基辅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在被问及是否需要乌克兰达成一项类似协议时，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很可能会要求乌方做出这样的承诺，但俄罗斯不会与乌克兰就此问题达成任何直接协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议在空中和前线停火，但莫斯科拒绝了这一提议。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四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但袭击前乌方已获知此事，并对楼内人员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疏散。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有乌克兰媒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美国特使访乌，他们被告知乌克兰很危险。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0: 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三天，此与美方代表团接触筹备工作有关。塔斯社五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在寻求任何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时，都应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而目前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
1: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回答有关美国特使计划访问莫斯科的提问时对媒体表示，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包括考虑战场现实，不仅是俄罗斯经常提及的冲突根源，还包括不断变化的局势，而这一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近段时间，俄乌冲突主要呈现纵深互袭加剧、消耗战升级、外交谈判僵持等特点，双方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频繁攻击对方腹地的能源、物流和军工设施等。分析人士指出，乌军依旧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军维持战争所需的

0: 资金、武器、弹药训练，甚至基础设施保障，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支援。一旦所谓的西方盟友停止援助，乌克兰的各种问题将接踵而至。另一方面，俄军近期增加使用飞行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防空带来新压力。特别是临近秋冬，铁路运输、水电气供应等任何一处反复被打，都会从军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1: 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
2: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也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3: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1: 一艘俄罗斯科考船本周在挪威斯瓦

0: 阿尔巴群岛被扣押，引发俄挪外交争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召见挪威驻俄大使，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船只及船上人员。挪威方面4号表示，当局只是履行其国际义务，但承诺将为岛上的俄罗斯公民提供必要援助。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总督宣布已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此次扣押行动是根据8月31号法院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诉讼作出的裁决执行的。在斯瓦尔巴群岛总督或地区法院作出相应决定之前，该船被禁止离开巴伦支堡的当前停泊地点。挪威司法机关作出裁决，应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请求，批准在斯瓦尔巴群岛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声称，此次扣押决定是根据海牙法院裁决向俄罗斯追讨赔偿的一部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要求俄罗斯赔偿42.2亿美元，以补偿其在克里米亚的资产损失。2023年，设在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定该乌克兰集团胜诉，裁决随后在挪威被认定为可执行。俄罗斯外交部宣布，3号已召见挪威驻俄罗斯大使海迪·卢奥夫森，以严正抗议这一举措。俄罗斯驻挪威大使馆要求立即释放被扣船只及船上人员，谴责此举为出于政治动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宣布将提出上诉。挪威当局则表示，他们并非此案的当事方，并称该案由挪威司法机关按常规程序处理。挪威外交部4号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挪威当局正在尽自己所能保护目前在斯瓦尔巴群岛陷入困境的俄罗斯公民，并补充说，挪威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路透社报道，巴伦支堡是俄罗斯在斯瓦尔巴群岛的2个定居点之一，大约有数百名居民。
0: 当地时间5号上午，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事件无人伤亡。有关损失程度及事件具体情况正在由相关机构调查，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0: 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白宫已对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进行审查，这意味着本就面临异常高人员流动率的五角大楼或将迎来更多领导层变动。
1: 其中2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审查工作于6月就已启动，期间已与参议院资深议员就提名人选能否获得足够支持进。

0: 行了讨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截至八月底，审查仍在进行中。路透社未能确认白宫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接任人选的。报道称，三名消息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解除范伯格的职务。他们既未说明白宫为何审查可能的接替人选，也未透露具体正在考虑哪些候选人。针对白宫正在审查范伯格接任人选的说法，五角大楼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范伯格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哪儿也不会去。五角大楼没有提供范伯格本人的评论，并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路透社提到，范伯格曾承诺加快美国弹药生产，但据分析人士称，他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范伯格离职，这将是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该部门最高级别的一次人事变动。五角大楼近期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此前，在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数月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辞职。此外，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也相继离职。另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接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 57.5 亿美元和 1.88 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美国媒体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五号，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并被转运。

0: 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1: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2: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3: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4: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3: 嗯，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4: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3: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4: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3: 啊，
4: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3: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5: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6: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2: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3: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各地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工作。
7: 受降雨影响，四号，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昨天，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开闸泄洪。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的出库流量控制泄洪。昨天上午，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内涝严重，吉安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四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名村民心脏病复发，无法及时外出就医，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采取绕行、在绳索保护下涉水接力等方式，将患者转运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因持续降雨，四号，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在房屋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5号上午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已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截至4号晚，已累计清理老街路面3500。

0: 500米，协助居民清理室内淤泥22户。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4号，宜孚高铁一级高风险隧道新方斗山隧道横洞贯通并转入正洞施工。新方斗山隧道全长10660米，施工穿越高瓦斯、膨胀岩、缓倾岩层等复杂不良地质，安全风险高，是宜孚高铁重庆段施工难度最高的隧道工程。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4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同比去年提前6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名10多岁的女孩在采摘荷花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勘查评估，在做好安全防护后，一名救援人员慢慢爬到女孩附近，徒手清理周围淤泥，固定绳索。经过多次尝试，在救援人员协助下，女孩慢慢爬向岸边，最终成功上岸。近日，在云南普洱江城县，4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进入村寨。依托当地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监测人员全程跟进，提前通知群众紧急转移。象群在当地逗留近10分钟后自行返回山里，因预警处置及时，仅造成一处板房厨房和一段围墙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有效避免了人象冲突。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公告，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仍不及预期。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至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多走2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延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美加摩擦为何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日前，美国苹果公司步谷歌后尘，在地图上将加拿大安大略湖对美国用户显示的名称也改为了美国湖。与此同时，美国财长和防长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严厉驳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这对曾经的亲密盟友摩擦为何愈演愈烈？9月8号，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前，两国贸易谈判是否还有重启的可能？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法国也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欧洲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是否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美国苹果公司步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能看到两个名称。据悉，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曾透露，特朗普就更改地图中的湖名已与苹果方面沟通。此前，谷歌公司于8月29号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然而，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卡尼还强调，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就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并引发激烈言辞交锋。据美媒报道，8月31号，美财长贝森特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加方对此予以严厉批评，称美方官员应该停止玩梗和冷嘲热讽，不要装强硬。加拿大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卡尼称，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美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个误判。卡尼同时也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加拿大政客把他塑造成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经济崩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继谷歌之后啊，这个苹果地图也将安大略湖呢进行了更名。那么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多数的美国民众是反对将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盟友反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反对，包括美国本国的民众意志同样抵制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美国政府执意要将安大略湖进行更名，而且呢还要让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来执行它的更名令？作为这些企业来讲，更名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2: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这个更名这个事情的发酵啊，实际上标志着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从一个经贸关系的这个争端已经上升到一个关于地理标识命名的一个争端，这是一种升级，而不是这个矛盾的这个缩小。那么这里头呢，特别要注意到两点，一个呢就是谷歌他自己，苹果他最近他透露出来，他说我只是征询地方官员的一些这个要求，实际上就说明美国政府实际上找了这个像谷歌啊、像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像这些大厂，就是所谓的这个巨鳄，科技巨鳄，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这个话语权和影响力。你比如说，他们有巨大的有引擎搜索，还有海量的云服务等等，所以他们一旦下场，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根本利益服务，而且他不能够 像他之前所讲的，像这些公司一般他还要标榜他是一个政治中立，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问题，美国政府跟他一游说他就会倒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像现在这种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将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今后是这样一个这个名字的改变，那么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字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墨西，而且特别是对这个两，现在是加拿大跟美国这个关系，我觉得短期内难以看到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这是一种升级。
0: 嗯，那么继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财长还有防长啊，接连公开的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那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的高官，发出这样的一个嘲讽啊，应该不是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嘲讽对于美加的关系，包括美加的这种防务合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3: 确实表面上来看，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防长赫格塞斯，他们似乎呢都是因为信口开河翻了车。那么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美加在这个体量方面的巨大的差距，称美国是加拿大的13倍。那么他呢就问这个媒体，美国怎么会和加拿大开战？此言一出呢，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坚定的要和加拿大和平共处，而是指向的是加拿大是毫无还手之力，他嘲笑的是加拿大在安全防卫方面的能力。所以呢，这样的一番表述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加拿大方面指出的是，作为财长本身不仅仅主导了美国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同时呢还就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发出威胁，是在以

0: 这种冲突的场景来对加拿大施压。那么说到防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加拿大军训中心的一张照片，他讽刺的呢是参加学员的体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立刻有多方反应。首先有人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高中生的军训中心，他并不是加方的军事人员。还有人提出的是，此前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出现了这种超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分析指出，美国当前的这种动作恰恰是要转移视线，转移呢现在美国对于伊朗军事行动无法达到预期，美国现在呢打不赢，实际上已经输了的这种现实。还有人质疑呢，防长赫格塞斯他本人人格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一番质疑以及呢美国高官的这番表态，确实呢是他们的个人言论，但是如您所说，反映出的实质是现在呢美国方面对于加拿大的态度和后续双边关系的这种发展的前景。首先呢，对于不管是防长还是财长，他们的这种表态是因为此前美加的经贸谈判是因为美方的坐地起价而谈崩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现在美国仍然咄咄逼人，强调的是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安全方面，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所以现在呢美国恰恰可以进行拿捏，是要这个以主导者自居。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要求加方必须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个时候说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加拿大认为呢美国不会马上针对加方发动这种军事方面的行动，不会冲突立刻发生，但是呢对于双方之间这种互信必然会产生影响。那么就如基辛格所说的，作为这个美国的敌人当然是危险的，但是呢成为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所以现在美国对加的态度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弹，认为呢美国为了收割利益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针对加拿大的施压现在是毫无顾忌。
1: 虽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咄咄逼人，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严肃地批评美方的这种做法的同时啊，还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其实呢，距离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对等反制关税生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您觉得美加贸易谈判还有可能重启吗？
2: 不能说完全把这个门关死，特别从加拿大来讲，现在我觉得他双方之间围绕这个，比如说这次贸易争端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这个程度。实际上到9月8号，就是下周一，实际上就是剩一个周末的这个状态，时间非常之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可能有一种盘算，就是你必须加拿大必须得屈服，他的条件已经摆在那儿，他不会有任何的修改和妥协。那么要妥协的就是你加拿大，但是我们看看美国跟加拿大摆的那几条条件，加拿大恐怕现在他也不可能这个吞下去这个一个苦果。第一个，你比如说加拿大今后你要跟其他的贸易谈判要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有否决权，那你加拿大主权在哪里？所以第一条就是杀伤性的，重大杀伤性。你要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加拿大就不是一个这个主权的国家，就像他之前讲的，成了51个州的这一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加拿大他要维护自己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这一点美国也对他进行了质疑，那这是他根上的东西，他立国之本，他也不可能妥协。还有一个就是汽车，我觉得特别关于汽车，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盘根错节，汽车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相互制造，然后相互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分清哪一部分完全是美国制造，哪一部分是加方制造。所以我觉得要达成这个一个协议，我觉得是有我比较悲观。
1: 但是呢，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财长就说了，美国的经济体量呢是加拿大的13倍，如果加拿大对美国实施这样一个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是加拿大反而会更加的受伤？
2: 他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美国高高在上理直气使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我对你的这个依赖，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伤害的是你，而且你要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太现实。恰恰我觉得这是美国掉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陷阱。但是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我觉得它恰恰现在它在国内就是卡尼的支持率还是相当之高，而且这个大家就觉得不能向美国这个妥协，因为你妥协了这一步，接下来是 N 多的步。因为实际上美加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去年达到了7000多亿，现在围绕争端的也就200亿，这个数目是不大，但是。

0: 它的象征意义和它潜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加拿大很难吞下这个苦果。
1: 加拿大呢也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啊，也是不断的去拓展一些外部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卡尼接下来的一些行程。9月份他要去访问欧洲，还有在欧洲议会呢发表演讲。10月份呢，加拿大呢还将与欧盟举行新一轮的峰会。那么现在是不是加拿大呢正在努力的向欧洲靠拢，和欧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抱团，能够弥补多少损失？
2: 其实说到所谓加拿大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当然注意到此前的双方都否认说这个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这个话题一直呢是一个舆论中的热点，也就是说这个舆论上面的关注并不是凭空的炒作，而是涉及到了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确实呢，说到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欧洲政要其实也是接连发生，包括德国的前外长、法国的外长，包括芬兰总统，其实都谈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到双方之间合作的基础，我们知道在2016年加拿大就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当时呢98%的关税就被取消了，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本身是有基础的。那么在安全方面，加拿大加入的是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行动计划当中，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的国家加入，那么这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的作用的。在安全方面，这意味着加拿大看到当出现变动的时候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设置，当美国某种程度已经成为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和欧盟方面进行安全的协调。同时呢，涉及到具体的层面，不管是加拿大可以从欧洲来采购军火，还是呢让自己的军火进入到欧洲市场，那么后续肯定在这种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呢是要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设置。所以这个时候说到这个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安排，您也提到了峰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两方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立刻会崩塌，但是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成为一个极大变量的时候，这两方呢都在这个抱团取暖，在这个应对变数造成的影响，所以此时呢，应该说更多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应对美国的冲击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1: 就在美加摩擦升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荷兰的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的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的法国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那么，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呢？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宣布了一项近年来规模罕见的黄金储备调整。今年3月至8月，该行将约86吨原本配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储备转向英国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占比由18.1%升至32.1%，而存放在纽约的占比从31.3%大幅降低至18.5%。对此，荷兰央行表示，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欧洲多国出现了黄金回家的趋势。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而今年年初，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英国《卫报》3号报道称，总部位于巴黎、负责推动法国黄金交易的国家黄金交易中心主席施瓦茨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促使部分央行选择其他黄金存放地点。西班牙《先锋报》则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
1: 截至今年4月，法国已经把存储在美国的所有黄金运回了国内，而这次荷兰的央行呢，只是把部分黄金运到了伦敦。那阮老师，为什么不是全部？难道荷兰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吗？
0: 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就是特别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黄金储备啊，就是从美国要么就是全部运走，要么就是运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本身已经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考虑。我觉得从

0: 两方面理解很简单，一个呢，确实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是在急剧的下降，而且因为过去你比如说他们都存了有的甚至上百年了，为什么这时候移走，就是对美国未来的走向他们把握不准，因为你把这样一些黄金都压在美国那儿，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国家不光是一个国家，跟欧洲整个国家关系氛围是很差的，那么所以他们要有一个 plan B， 就是要有一个预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些国家他其实也讲到，包括刚才荷兰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感到很大的一个焦虑。那么这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需要急需用的时候，他们需要立刻拿到这些黄金去对称美元，对称其他来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增加自己的一种自保，就是要增加自己这些黄金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运到比如说这个运到伦敦，他就是做了一个风险上的一个管控，因为有了不光是不把鸡蛋搁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嗯嗯。但不管怎么说，法国荷兰把黄金从美国运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接下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进行效仿的话，你觉得对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美元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这个黄金大挪移的趋势还会延续。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在呢，不管是把这个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到其他的国家，还是运回本国，都是可选的选项。那么不管呢是运这个储备本身，还是卖了再买，也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动的并不是美国的蛋糕，或者说这个黄金并不是美国的黄金，但是大家看到的实质确实是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1944年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其实主导的是这个国际的黄金交易，是成为了一个交易中心。那么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在美国储备的黄金是占全球储量的80%。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这种体系是出现了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瓦解了，但是此后美元在这个国际金融体制当中，在这个格局当中所发挥的一种霸权作用是美国一直在试图维系的。那么现在呢，说到这个黄金大挪移，确实很多国家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低调，会采取这个分步行动，避免刺激美国。但是呢，这个挪移本身就说明大家呢对于美元的这种霸权产生了更多的质疑，这个变革是在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主导的这种美元的霸权体系会进一步的松动。
1: 另外近日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下降到了4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特朗普说呢，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进行填补，外界痛批这就是武装抢劫。来看短片。
3: 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自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国于今年3月宣布与他国协同释放了1.72亿桶储备石油。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仅如此，路透社8月30号曾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将把近期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所获得的石油用于补充战略石油储备。他还称，补满储备的工作很快就会启动，这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民众的一份礼物。对于美委石油协议，古巴学者直言是武装抢劫。这份所谓的协议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背后是美国重启所谓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另有海外网友批评称，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在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持续偷窃才得以建立美国。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特朗普说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这应该不是美国最初的设计吧？是不是存在一定偶然性？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石油他现在这个储备是因为中东战争才出现一种下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者它不是一个必然或者说因果关系。实际上我们更要看到就是

为什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他下了一盘所谓的大棋？实际上在去年这个美国把这个马杜罗给抓起来之后，就进行了一个政权的颠覆，实际上这背后就是他的

0: 更重要的，他是要把这个委内瑞拉打造成为他的一个，就是一个石油储备库，来今后为他所用。他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马杜罗可以说特立独行，这个他看不上，那么现在他搞了一个政权更迭，所以这个现在是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来讲，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但是他完全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的公约，违反了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我觉得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极坏的一个典型。
1: 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有古巴学者说这就是武装抢劫，你怎么看？
2: 古巴学者呢，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担心。按照美国此前的设计，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之后，美国还要拿下伊朗，之后呢就要对古巴下手。即使现在呢，美国已经陷入中东的泥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巴的施压，所以古巴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境。而另外呢，古巴学者强调的是，现在美国正在搞的确实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在西半球，美国要建立的是自己设定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个第七国家，既要进行这种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要搞政权更迭，对于地区从战略方面要更加符合美国的目标，甚至要改变地区的政治光谱，这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风险，在损害地区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潜在的这种发生变动的可能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加摩擦加剧，荷兰从美国运走部分黄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南方雨水减少，一些地方呢又会感到有一些炎热，但是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呢，未来降雨增多，气温下降。受活跃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会有一轮降雨自西向东发展，从新疆到青海、甘肃、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今后几天都会有降雨。不过呢，整体来看量级不大，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华西秋雨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今后几天就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雨，对流性不强，但是呢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典型的秋雨特征。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秋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有所下降，降温过后最高气温的20度线会逐渐的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一带，那么像西北和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西安下周三最高气温降到19度，太原下周二也会降到20度以下，感觉是凉意明显。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柏林晴，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阴，13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晴，15到26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19到25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9到2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是孔雀，也是人，勇于直面黑暗，也历经磨难与冒险，不停追问世界的真相，最终回归对爱与美的礼赞。舞剧《孔雀》，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孔雀开屏，羽翼如画，尽显天地灵韵。舞动翩跹，匠心独运，绽放艺术华章。如梦似幻的光影，四季流转的时间，在力与美的交织中，舞者以舞为笔，绘出生命的画卷。

0: 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舞剧《孔雀》，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舞剧《孔雀》的艺术总监杨丽萍、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舞剧《孔雀》出品人王燕武、舞剧《孔雀》的主演肖荣浩、王思龙，还有舞者蒲一凡，有请各位登场。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关于孔雀的故事。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只生灵，也许在此之前，孔雀是一段舞蹈，但是今天的孔雀它已不再单一。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舞剧孔雀。
1: 舞剧孔雀是杨丽萍于2012年推出的一部舞蹈作品，该剧改编自杨丽萍自编自导的成名作《雀之灵》，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本人担任总编导，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总监。这部舞剧汇集了杨丽萍50余年的舞蹈艺术精粹，围绕生命和爱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舞剧通过讲述了两只孔雀的爱情、成长、死亡的故事，展现了生命中所经历的光明与困难、牺牲与奉献，是一部充满哲思的作品，向观众传递了艺术家成长过程中对艺术生命的思考与感悟。
0: 其实我知道杨丽萍老师在舞台上再演孔雀，您的心情一定跟以往的哪一段跳孔雀都不一样，因为带着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舞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舞台上把舞剧孔雀带给观众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哇，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其实现在演孔雀是40年以后了。嗯，从西双版纳70年代我就跟自然、跟前辈学习这个孔雀舞，然后就在80年代创作了《雀之灵》，后来又创作了《雀之恋》。对，在12年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舞剧，啊，这个舞剧就涵盖了我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思考。22年，这个重新复排的这部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不同是用年轻人，我只是在冬这个篇章这个出场表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吧。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传统，

0: 刚才听您说，我还挺感动的。一点是您在托举着更多的年轻的舞者登上舞台，可以把这样一个孔雀的形象传下去。第二点，您说从雀之灵开始到孔雀，其实是一个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也带着您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让这个舞剧我们今天看起来更丰盛。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啊，在看舞剧的时候，我觉得其中的有一个舞段非常像2012年春晚上您跳的《雀之恋》，
1: 就是那段舞蹈
0: 哦。嗯，那有没有增加一些变化？
1: 我觉得特别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扭转，这个人们的审美啊，或者对舞蹈的一些要求，它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审美。因为你看一棵树，它也不可能永远是那样的，包括，所以我觉得要根据这样的去把它用一种新的这个，包括你的舞台整个，这个都需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发现和发展。
0: 确实就是雀之恋的那一段，年轻的舞者
1: 对
0: 有他们的表达，当然有继承，也有他们现在的理解哈。那您之所以选雀之恋，是因为对这一段情有独钟吗？
1: 因为它表达的是爱嘛，哈，也表达的孔雀的这种美。

0: 其实您刚才提到树，确实我们在这次舞剧《孔雀》的舞台上看到了树，树它也有它的一个意象和变迁，这个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叶景天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嘛，他设计的这棵时间树是非常有意象的，在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会开花，在秋天的时候它会落叶，在冬天的时候它会结冰，时间这个角色没变，我们用肢体把时间这样的符号肢体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诠释，特别是从这个春夏秋冬生命四季轮回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寻找到生命跟当下的人们的一个结合，包括对自然的一种诠释，都是非常艺术化的。你像孔雀就不用讲了，大家都对这种用肢体来表现孔雀都非常的喜欢，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孔雀。
0: 大家总说在您身上有着浓浓的东方美学色彩，就像您说的，很多观众已经分不清您是舞者、舞蹈家杨丽萍，还是就是孔雀在人间。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对孔雀，我跳孔雀舞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现在不是经常看到评论吗？是不是？其实你看，像那个是肖荣浩，
0: 肖荣浩，
1: 其实那个是我，
0: 冬
1: 那个是我，
0: 那个、白色的那件，是您吗？
1: 2012年那个年代，那个就是肖荣浩，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棒的，现在年轻的舞者，他们完全能够诠释这个作品。所以我特别欣慰，
0: 您让我们关于孔雀的梦成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不愿意醒，以至于只要是看到美好的孔雀，大家就是杨丽萍，这是观众对您的爱。
1: 谢谢。
0: 其实您生活的地方，从小您就是看着孔雀，对不对？
1: 对啊。
0: 它的一朝一世，一点一滴，您让家乡的孔雀慢慢慢慢地变了有时代的审美和维度。其实您在不经意之间是在传播着家乡的一种文化，但是载体是孔雀，是现在的舞剧。
1: 对，为什么要跳孔雀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跳舞不是为了表现，它是生命的需要，到了舞台上它变成了一部剧。

或者一个舞蹈，每次上舞台，我觉得我还是在那片土地上，我觉得还是底下的观众，还是像河流或者像山川啊。你跳舞结束的时候，那个掌声其实就是树叶互相拍打的那个印象。

0: 春夏秋冬，我只跳冬天。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真的完全对生命的一个回望。时间过得真快，就像我们树底下的那个时间一样，它一直在旋转，每分每秒，就好像我们老的舞蹈家从年轻跳到老，然后新的舞蹈家又在舞台上出现，又在舞台上发芽成长。你不知道第一个跳天鹅湖的那个舞者是谁，但是天鹅湖这支剧一直流传到现在。
1: 那我觉得您好富足，因为每当您在灯光下舞动是孔雀的时候，观众给您掌声的时候，您就又活了一次。
0: 刚会走路我就开始跳舞，然后一直跳到11岁吧，然后第一次走上舞台。你把孔雀舞跳美了，跳好了，万物自然都会被你跟你交流交谈。就所以我从70年代80年代我就全世界出国演出。舞蹈这种语言它是世界性的，因为你一动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翅膀，对吧？
1: 对，
0: 你做这个他就知道，哦，这是孔雀，对吧？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是我跟这个人类或者是跟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用细节，用一些非常细微的，像微风吹动了湖泊的那种感觉，或者树叶的那种，用那些东西让人拨动他的这里。我觉得艺术就是既抽象又形象，这是最难的。你如果表现蝴蝶，你啪就来一只真蝴蝶就没意思，你要用你的身体，包括你说时间，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时间我要不就来一个滴答滴答的
1: 声音，对，
0: 声音，要不我就放一个什么沙盘或者有个影像。但你用这个人旋转，你看叶景天给他设计那条裙子螺旋性的，
1: 对，
0: 擦，是吧？而且在一棵时间树底下，那么他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诠释。
1: 是的，是的，观众绝对会被这一点击中的，这是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

0: 在您的舞剧捧书当中，也带着都市里的观众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气息，包括声音都有，这样一种灵感是从何而来的？
1: 其实生活真的非常重要。嗯啊，因为我们说艺术来自于生活，是真的没错的。你想，我们云南有一种腔调叫海菜腔。嗯，为什么叫海菜腔？就水里面的海菜腔调，它实际上就是表现那个玉龙湖里面的海菜随风摆动，他们没有谱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创作出这么美好的旋律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嗯，最终

0: 其实我就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我只是把生活给带给我的东西呈现出来，
1: 自然而然的有感而发。其实潘老师您看，我们在这儿问杨老师关于舞剧孔雀创作思路是什么，就是生活，就是杨丽萍毫不刻意的热爱一种表达。您怎么看待这种独有的杨式的孔雀舞和今天呈现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舞剧孔雀呢？
2: 我们看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是有了舞剧才有孔雀，先有孔雀，然后有了这个舞剧。这舞剧应该说把它浓缩了，提升了，积聚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你分不清哪个是杨丽萍，哪个不是杨丽萍。
3: 是，
2: 孔雀是他，他是孔雀。迷人到你分不清的地步。我一个老舞蹈工作者，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尤其是那个雀之灵，他一伸出来手指头，我这个手指头我就不敢伸，就觉得又粗又蠢。我看过这么多的舞蹈吧，能够凝聚出一句话，此事无声胜有声，就他这么来这么几下，那真是灵动。他是融化在这个里头，投入在里头，既不炫技也不做作，自然的流露。从雀之灵开始，这这么多的形象和这么多的云南的这个舞蹈的体现，都一阵一阵的隐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凝聚在我们的孔雀这个舞剧当中，你似乎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
3: 是
2: 啊，你似乎能够给他旁白。

0: 蹈孔雀的这样的舞剧，它在提升我们中国舞蹈的一个品格一个品味。还是那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也就是说中国除了语言除了文字，身体的文化也提升到这个高度。
1: 是的，
0: 不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体会啊，领悟，全世界的人看到杨老师的时候，不用说话，不用解释，不用有其他的，都能够心领神会，都能够产生共鸣。
1: 是的，所以杨丽萍老师也用这样一个带着生命思考的舞剧，来向今天的国内的海外的观众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和中国的东方美学意象。
2: 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赋予不同角色同样的美与光彩。通过孔雀、乌鸦、时间等角色的塑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透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会贯通，既是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追问。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在这部舞剧中，舞者不只表现了美，还表现了美的挣扎、纠斗、磨难和历险，最终回归美的本质。在丰富的戏剧张力间，投射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的热爱。
1: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萧荣浩和王思龙，分别在舞剧当中扮演男女主角。两位是怎么入选这个舞剧的呢？能跟我们说说吗？
3: 我跟杨老师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然后杨老师是我的老前辈，有一些渊源吧，然后就让我们结缘，然后来到了舞剧《孔雀》。
1: 思龙呢？
4: 因为我也是云南人，然后跟杨老师是老乡，然后也是一些机缘巧合，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然后加入到杨老师的团队里，然后来担任男孔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包括杨老师也说，春夏秋冬四季，我觉得不仅仅是四个季。

0: 节，还表达了孔雀的一种生命，还有一种情感和情绪，能不能帮观众解读一下？
1: 我觉得春天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萌芽，然后到了夏天，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
2: 绚丽升华。
1: 其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也是四季变换的一个过程，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3: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0: 是是，
3: 我们这部剧也是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0: 那荣浩作为女孔雀哈，刚才杨老师在之前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说很多观众在你跳的时候也觉得是杨老师，你是怎么慢慢走进孔雀的呢？
1: 当杨老师来到民族歌舞团，其实看到我侧脸的那一刻，就觉得我有几分就是相像，然后慢慢的跟杨老师一起跳孔雀，跳雀之灵，然后从生活中，从专业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然后去知道这些创作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孔雀手，以前我的孔雀手是没有绳的，它是很僵硬的，它等于说是这样，它是没有绳的。然后当杨老师举起来他的手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就是学的那么的灵动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在放松的状态里面去寻找它的孔雀的神韵，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上，还有一些就是情感的一些表达上，让我去升华了。
3: 我们这个在排练室里面磨合了很久，我觉得排练室只是一个时间段，每天演出都是我们一个新的或者是探讨的时间。我个人觉得模仿它只是一个阶段，我就希望他们能不能不单是从肢体啊，从这些像不像，最终脱离，带有成长，然后变化蜕变，然后最终化蝶成为自己。你们在舞台上每天都是要过一个春夏秋冬，就等于在一个多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里面，你们过完了一生，对吧？你们要回望，然后你要在上面找到你生命的那个阶段，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成长。
0: 明白。刚才杨老师说到一个词，不要仅仅是模仿，可能这是一种手段啊，但是最终他没有说让你们成为杨丽萍，而是说成为你们自己。
3: 我还鼓励他们创作啊，是吧，有自己的作品啊。斯隆他在孔雀里面不是有一段舞蹈的，他为了表达对女孔雀的爱哈，把自己最美的羽毛也奉献出来，
2: 对，献给了乌鸦。
3: 你就每天看见他在舞台上一直磨练磨练，你不能说你几百场的演出下来一成不变，变成了一个僵硬的躯壳啊，这周而复始，你得每天琢磨，你不能懒惰，尤其是你的心灵不能懒惰。
2: 就杨老师说这些，刚开始我是没有画面的，就很懵，然后其实慢慢的，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会在表达上就会更注重，就从刚开始可能也就是简单的说我要完成好一个漂亮的动作，然后到慢慢的会融合，就是我会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剧，就是我想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给观众表述，和我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男孔雀。我在秋天的那一幕，其实那段舞蹈非常难，然后也是之前在国际上获过奖的一个作品叫《守望》，它其实就是它讲述的就是我为了换取女孔雀的自由然后做出的一个牺牲，但其实这个牺牲呢是一个非常勇敢和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就他其实看着很凄凉，但是我觉得他凄凉中又很美。
3: 你看他的身高1.88米，对吧？就一个舞者来说，好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啊，身高太高的话就跳不了，他不灵活。但你在这身上没看到这个问题。那关键是，这么会跳舞的一个身体，在那里不能动，脚不能动，被定住了，那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寻找一种可能性吧，从创

0: 动作上这个舞蹈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有形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舞蹈界讲叫定点舞蹈。刚来的时候我就跟斯隆，我说斯隆，这支舞蹈去考验你咯，让你不要动，但是你要又要动。
1: 是的是的，因为那段舞蹈它很难的，就是把一个舞者局限了，就是其实舞者跳舞你让他双脚不动其实是件很难的事，而且在一个定点光里，整个舞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一束光里，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的。但是融合当下的那个剧情，你又觉得它非常符合，就是我被禁锢了，然后我要不断的挣扎挣脱，
2: 就是有强烈对比和冲击力的一段舞蹈哈。
1: 是的是的，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要把这段舞蹈跳好了，你之后跳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不断的在磨练磨练磨练，一遍每一遍都跳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后面结束之后就是杨老师上场嘛，就他的冬天的篇章，然后他每次跳完之后下来都会说，他说嗯，斯隆今天又改了个动作什么的，然后说今天跳得不错呀之类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更改了一点点小的细微的一个细节上，其实杨老师都会关注到。杨老师真的是每天亲力亲为，就是无论是下午场还是晚场，有时候早上的时候杨老师化完妆他都会到侧台就盯着我们，就观察舞台上的一些变化，包括演员的状态，然后他也会很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
2: 所以这一点一滴的也在帮助你每一场每一场的来完成自己心理和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舞台上应该有的样子。
1: 是的是的，不光是那个就是角色上的成长，还有对我们人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2: 其实斯隆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成长，他有他的要攻克的心理和身体的一些高度吧。其实荣浩也是，因为确实观众对杨丽萍老师跳的孔雀太痴迷了，太熟悉了，难免要对标，难免要看看后来人能够呈现成什么样子，你下了哪些功夫。
3: 我其实在昆明演首场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压力特别特别大，因为雀之灵和舞剧孔雀太经典了，而且我又跟杨老师然后一起同台，对我的那个内心会造成一种对舞蹈可能对会失去一定的信心的那种压力。但是杨老师会不断的开导我，然后说没关系，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有成长的过程，然后在舞台上不断磨练，不断去让自己去学会更多的东西，然后才能表演，才能发挥得更好。
0: 我觉得非常刻苦，就是作为前辈吧，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开发他们，给他们鼓励。现在真的认不出来了，你不要有压力了。你看那个，我真的都认不出来，哪个是我，看半天
3: 的。第一场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完全就是可能对我的认可度，我觉得已经提升了40%-50%吧。
2: 那这一定是你刻苦的结果，
0: 对，努力的结果。
2: 对对，你别藏着了，你也别掖着了，自己下了哪些功夫，咱得跟大家说说。
3: 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杨老师跳的《雀之灵》，他的比赛版本。他的演出版本，在歌舞团的版本，他有无数个版本。每天晚上呢，看着手机，然后听着雀之灵的音乐，我会放大放大再放大杨老师的每一个细节。在昆明学习的时候会去观察孔雀，去动物园里去看观察孔雀，孔雀怎么飞，孔雀怎么叫。其实孔雀的叫声没有说那么的好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原来孔雀是这么叫的，那孔雀开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一些细节，生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一种艺术可能性，我们要去挖掘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来成为艺术。
0: 还是有天赋的，其实真的天赋很重要。这个留在既然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全国只有一个中央民族歌舞团，你在当首席一定是经过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赋，你才会凸显出来。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理由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有缘跟他们年轻人一起同台，实际上是真的是缘分。而这部剧其实挺难跳的，对不对？
3: 我觉得 难在各个方面。

面，因为我之前跳的舞剧都是以人物然后去入手的，但是这个是以孔雀一个动物的形象。那么怎么才能在舞台上去把动物演得活灵活现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且它不仅是模仿动物，它还要把人类的情感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所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0: 当然体力也是一个，
1: 对，篇幅很长，
0: 因为关雀子令那段舞蹈就是8分钟，对，那个斯隆的那个手腕那支舞蹈也是
1: 6分多，
0: 靠你的肢体是吧，靠你的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颤抖诉说你的伤痛，你的悲哀，你的不舍，或者很复杂。

0: 因为我是学古典舞出身嘛，就对于我来说其实更难，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杨老师说你怎么那么僵，
1: 力量型的，
0: 对，力量
2: 大开大合，
0: 大开大合，
2: 对，
0: 但杨老师的就他小关节非常灵活，他全是脆的，
3: 对，就感觉他哪一个关节都能动好几下，就关节还能再分出来，
1: 现在动得不错了，
3: 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0: 他这种他全是小关节，对，末梢，就是每个关节都要会说话。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攻克点比较难的其实就是小关节的拆分，因为我中专还学过芭蕾，所以就是我上就很喜欢挺着，
3: 对，
0: 然后就这块其实是不会动的，然后慢慢现在就是非常就相对灵活，也比如说非常灵活，对，还在学习和成长中。
4: 他在舞台上他的那个身体现在比我手还灵活。
3: 真的吗？
4: 对，
3: 哎，能不能现在给我们示范一小段，来，咱们可以站起来，也
1: 你站到圈里
0: 啊，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段舞蹈就这么大一个关节，
3: 对，这是这圈，
0: 对，然后我就双脚不动，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抖动，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难，就是他是因为我，哎，正好他就是对着时间，就是他是一直是颤抖，
3: 要帮你递话筒吧，
2: 他要说话，来吧，
0: 这样
2: 好，
1: 对，
0: 然后速说，
1: 我的地板都抖了，嗯，
4: 我都在抖，
0: 就他表达的是一个挣扎和一个就限制，然后就是每次跳完之后其实都是
4: 大汗淋漓，
0: 对，大汗淋漓，
4: 我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湿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感动的，
3: 我在舞台下看的时候有距离，还没有那么进阶的感受到，嗯，
0: 然后其实在
3: 对
0: 后面就是这段结束以后，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结束，然后我就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技术，
4: 控腿，
0: 对，就控腿，然后他要表达，你看像我们平常训练可能这样他就是直来直去的，但他有了表达之后他可以表达一种
4: 对小鸟的一种蜷缩，
0: 然后伤感，然后慢慢的出腿，
4: 想展翅，最后的展翅，
0: 然后再到后面出，我是根据我的一个个人特色然后进行了一些修改，
1: 对，他参与到创作里面，
3: 是的，
1: 包括小肖他们都参与到创作里，
3: 小肖可以展示一段吗？
4: 那我展示一下我的手吧。

0: 好呀，要我帮你拿话筒吗？就细节的就可以啊，就方便展示的部分。
1: 那我可能是一个背后的柔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
2: 可以吧，唐老师？
3: 很可以，我是深深能够体会到这两位演员的不容易，因为他们从小受的这个训练呢，跟杨老师的路数啊不是一个路数，你们习惯的是另外的一个状态的民族舞蹈，换到这个尤其难。我看了你们的表演以后，我就觉得你们在身体的把握上头，在这个舞剧体现了一种状态。西方可以说天鹅湖是他们的一个符号，我们中国现在能够拿出一个符号来，孔雀，它就跟西方的审美我们可以说比肩了，而且呢是有根有据的。孔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范，一个模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从民间怎么上来，我们又在民间的基础上怎么能够上舞台，上了舞台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出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舞蹈工作者应该尽的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
4: 其实就是传承的力量。
5: 是的，谢谢汤老师。
3: 所以你们了不起。那这个舞剧呢，应该说很特殊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了，就这个时间从头转到尾，它不是炫技啊，它是告诉你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一生也就30000多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一年的四季，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也佩服这个演员都不带歇着的，他不是炫给你看我能转，转的当中你会悟出一种哲理来，而这在舞剧的嵌入当中就有文化的底蕴在作为一个思考呈现出来。
0: 的确的确是这样，时间这个演员他简直不是在演出。这个话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这么说啊，因为我听到有看过的一场观众说有一次好像停电了。
4: 对，是的，
0: 谁都停了，但是没停，真有其事是吗？
5: 是的，
4: 对，他就是当时就很突然，在成都的剧院里，然后突然一下就全黑了，
5: 所有观众都在为他打光，用手机的那个什么给他在小舞台上打光，时间不停歇，我们也不停歇。
0: 其实这是演员的一种职业道德。
3: 没错，
0: 一切都停了，时间怎么会停呢？
2: 对，因为我们没有喊停嘛，
0: 是
2: 大家观众还坐着不动，他就本能的坚持，
4: 对，
2: 27、28分钟的时候才把电修好，啊，观众好激动。
0: 对，观众说这就是剧场艺术的魅力，其实也是舞剧孔雀的一种魅力，它就是生命力，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无论是潘老师还是我还是看过舞剧孔雀的观众，我们可能只能看一场或者几场，但是我觉得两位啊，我们的男女主演他们挺幸运的，因为他们场场都可以演，所以你们场场都可以看见杨丽萍老师跳的冬，是不是？
5: 我看了杨老师的冬，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场演出他都可以千变万化。我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去体会到那种飘渺和凤凰涅槃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我跳过这几场冬，发现我自己成长了，我在慢慢的去体会春夏秋冬完整的四季变换，让我得到了艺术和时间带给我的一个魅力。
4: 杨老师他很厉害，就是他在舞台上他有个动作大下腰，然后差不多有静止，我觉得快1分钟，就杨老师每次到下腰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切都非常的安静，就感觉时间都暂停了，然后他又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转到后面，然后我们有个灯叫阿莱灯，就非常的大和亮，然后非常的绚丽，然后杨老师到最后摆到孔雀手的时候，我会就觉得很感动。
2: 离去之前

0: 我觉得你们呢，就是除了看了杨丽萍老师的表演上头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基本上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直做到现在还有创新，得有这点。
1: 是的，是
0: 的，得有想法，将来能够有你们的阙志玲，有你们的阙志烈，
1: 我们需要去努力，
2: 让我们在遵循当中不断地积厚自己的内心积淀，慢慢变得自由，慢慢变得勇敢。
0: 对，
3: 潘老师说的太好了。
2: 是，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心灵的自由，肢体的自由。
0: 没错，
2: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舞者吧，祝福他们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刚才我们在舞台上的展示是浅尝辄止，我想替观众们请求咱们装扮上给观众来一段舞剧的选段，有没有可能？
4: 好，
1: 当然没问题。
2: 太好了，那我们期待着，谢谢二位。

0: 无惧孔雀从2012年推出以来，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与喜爱舞蹈艺术的观众走进剧场观演，收获了众多好评。2022年，无惧孔雀复排，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并有更加强大的幕后班底加入，引发了更多关注。无惧孔雀从2022年复排至今，已经走过了数十座城市，奉献了数百场演出，为观众带来了震撼与感动，收获了无数喝彩与掌声。如今，孔雀的故事还在上演，走进剧场，感受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孔雀涅槃重生，生命为爱永恒。
1: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是舞剧孔雀的出品人王彦武，欢迎您。舞者蒲一凡，
2: 谢谢。
1: 一凡先跟我们说一说你参与了孔雀的哪几场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花妖姨，也是少数民族，然后很荣幸在毕业之际跟了杨老师团参加他的新版孔雀的巡演。
3: 他是我们最年轻的在舞剧孔雀里主演过女孔雀的这个表演者。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舞剧孔雀一直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停地带动新鲜血液加入我们的舞剧来丰富它。那王先生，您是怎么考虑咱们舞剧本身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呢？
3: 从杨老师的角度来讲，孔雀它体现了杨老师自己对生命和对社会的一种认知。杨老师从刚才说到70年代就以孔雀舞在传播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文化，孔雀舞剧呢是它的一个延伸版，是它的一个精华版。在这里呢，我记得从杨老师云南印象，后来就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孔雀舞跳雀之灵的女主角，1、2、3、4、5、6，估计到蒲一凡这儿可能已经超过10个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一对文化、对民族、对杨老师创作的这个孔雀舞的精神的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传承。
1: 其实我们舞剧孔雀的传承甚至于传播不仅仅是在国内嘛，我们也跳到了海外啊。一凡跟着舞剧去过哪里？
2: 去过好多城市吧，全国大大小小，小到3、4线城市，大到1线城市。到澳大利亚参加了华人春晚，澳大利亚的3个城市。
3: 对，他的悉尼、墨尔本还有布里斯班，这个2025年的时候，这个蛇年春晚，我就想象着说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剧目要推向全世界。实际上我在80年代在悉尼就看到过杨老师的演出，你就知道他这个国际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早的。在这方面呢，我就希望当时我们这个舞剧整个孔雀舞的传播和我们这个舞蹈文化的传播是面对了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群体。
1: 其实说海外传播，包括今天讲中国故事，我们都是用艺术最好最容易走进人心灵的方式。那么观众的掌声，观众的每一次热情的走进剧场就是最好的回馈。那一凡刚才也说了，从咱们中国的城市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这样一个春晚，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表演的时候给予你的回馈是什么样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看到杨老师的雀之灵，他之前很多版，其实你可以看得出他很享受舞台，一束光洒下来，洁白的孔雀慢慢升起，所以这是很感染我的地方。我跳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能不能融入进去，当然最后我们落幕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掌声，或者是更多的人是饱含热泪的哭泣，是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3: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即使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很多民间的舞蹈学校啊等等都

0: 都是在已经开始穿着这个孔雀的这个服装在学习舞蹈。我们现在还在推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儿童孔雀舞剧，去年大概演出了全中国在十几个城市演出了30多场，就是完全是从2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们自己去体验这个舞剧孔雀的这种魅力。我是希望从运营者的角度让这些小朋友们从小就喜爱舞蹈，让他们长大以后即使不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他们可以带更多的观众来欣赏舞剧。而且这个呢已经马上就要传播到海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很多舞蹈培训学校，当他们看到这儿童孔雀舞剧之后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说他们怎么把海外的孩子集中，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带到中国来跟我们学习这个孔雀舞剧，或者是我们派一些老师过去哈，这看未来怎么做。
1: 我特别期待看到2岁的小孔雀啊，为什么呢？不光是因为他们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这种文化的意象在小朋友们当中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么我们海内外的华侨华人之间的文化，我们的情感的沟通呢，就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会因为这个舞蹈，因为这种文化意象，我们的心会连得更紧。
2: 没错，是的，你这讲得特别好，这也是让全世界的人也能看到我们有个杨丽萍在那地方，有个孔雀在那地方当符号，这是多有这个心气儿的一件事儿。
0: 杨老师老说愿吉祥的孔雀给你带来这个带来幸福，我们希望孔雀能够在全世界走得越多，也能代表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和对爱和对生命的追求，给全世界带去一丝和平和一丝幸福的追求。
3: 我觉得美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希望，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种美用舞蹈的方式传递，然后传承下去。
1: 谢谢杨老师，要衷心的感谢您把美洒向人间，也要感谢您现在您用您的羽翼和双手托举着更多的后生和美洒向世界。我似乎觉得此时此刻什么语言都会觉得特别干涩哈。那我们请舞者肖荣浩再为我们呈现一段舞剧孔雀当中的经典选段。
4: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蔡英文频繁助选，为绿营人士站台。民进党派系争斗暗流涌动，权力纠葛博弈升温，背后是否有外部势力在操纵？蔡赖之争又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蔡英文高调出山，赖清德有苦难言。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蔡英文频繁曝光辅助民进党候选人参选，引发岛内对新一轮蔡赖斗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炒作所谓解放军，目前还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蔡英文高调浮选将引发绿营内部怎样的权力争斗？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赖当局又在害怕什么？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蔡英文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登记参选，引发岛内关注。今年九合一选举，蔡英文浮选动作频频，不仅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连赖清德侄子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都希望蔡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台媒称，如今蔡英文在党内的浮选人气颇高，让赖清德苦不堪言。
2: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蔡英文高调出山。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的候选人都选择让蔡英文为他们浮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3: 现在的情况是，谁都知道赖清德是票房毒药，把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都吓跑了。那么面对现在这些候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选情很弱，他自己又很急的情况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只能找蔡英文。连像台北市长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叫沈柏阳的，沈柏阳过去那和赖清德那是深度绑定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去登记参选的时候还得让蔡英文送他去呢？是因为沈柏阳知道他身上这个形象，那在选举当中想拿年轻选票，想拿中间选民的选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想去把蔡英文找来，想着呢，中间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年轻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他在打这个算盘。而现在呢，蔡英文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处在一个退而不休的状况，他根本是不甘寂寞。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蔡英文跑出来讲什么他去剪头发，说是跟发型师讲说不要剪个蘑菇头，但是剪来剪去还是个蘑菇头。他平常干嘛呢？要么养猫，要么养狗，要么分享他吃方便面。所以他现在在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形象，想去把那些年轻人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这种选票在他身上聚集的越多，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有更多的叫价的本钱。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做？因为蔡英文的算盘是这样的，他觉得他现在这么做他稳赚不赔。这些民进党的候选人跑去跟蔡英文靠拢，如果这些候选人他的选票有增长的话，蔡英文会说那是他的功劳，说明民进党还离不开他。但是一旦选情崩盘的话，对于蔡英文会说选情太烂，他也救不起来。那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赖清德，所以最后那个背锅的那个要负责的还是赖清德。所以蔡英文最近为什么动作这么多，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么做他是个稳赚不赔的。
2: 看来这些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赖清德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才启用了蔡英文为他们浮选。那么赖清德有没有如像刚才于强教授形容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票房的毒药
4: 啊？那么其实相比于蔡英文啊，我觉得赖清德的确是票房毒药啊。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慢性毒药，一个是快速的毒药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很显然，民进党党内现在

0: 也是，这个选举到了选举时刻啊，这个求助无门，所以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毫无疑问，蔡英文出山，正如刚才这个余教授所讲的，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并不是一件乐见的事情。两人之间的路线、理念，包括个人的积怨、矛盾都非常的深。毫无疑问，他并不乐见蔡英文在这时候去抢他的风头。但是呢，蔡英文这么做，显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去帮赖清德，而是更多的去布局和切割，去积蓄未来这种所谓的非赖系势力。那么在九合一选举前后，去争夺更多的未来啊，对赖去要价的一个筹码。那么，这就问题所在，为什么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现任的党主席以及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个领导人，那么理论上这种光环加深啊，这个权力的这种独霸应当让他成为党内毫无争议的所谓的最强母鸡，但现实中却不是，大家却把他视为毒药，避之而不及。那么所以说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岛内有很多引发台湾民众民怨的事件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啊，搞这个封桥，搞这个断网，当时就已经民怨载道。那么这几天台湾南部发大水啊，赖清德跑到台南去大讲啊，我在台南这个治水的政绩有多好，当场就被呛声打脸啊。再比如说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抓间谍的乌龙事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一方面会不断的加剧民众对于赖清德这种治理无能的一种恶感，那么在政党斗争的方面他仍然是诉求刚愎自用的对抗，那么同时在治理上没有任何起色，所以尽管就算赖清德不出来站台，那么这种我们讲负面效应他仍然会在相应的地方具有扩散和延续。
1: 那么邱教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不会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2: 当然对民进党的影响非常的大，蔡英文跟赖清德本来政治性格就大不同，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赖清德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敢直接动蔡英文，但是他运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把蔡英文嫡系的一些人马一一的把他们送进监狱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针对蔡英文非常宠爱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人之间的心结矛盾都是非常深的。那么在去年，赖清德一手推动的大罢免行动满盘皆输，灰头土脸，而在今年又发生了毒油大风暴，而赖清德又被卷入其中，认为是背后最大的门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成为了选战之中的票房毒药，马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县市长的选举就要投票了。这时候民进党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自自然然跟赖清德做柔性的切割，往蔡英文的方向去靠拢，这种情况对赖清德这一种小肚鸡肠、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但是基于县市长选举太重要了，如果选得不好，赖清德一定要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的连任之路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所以在选前，赖清德很明显的他会把这口怨气给隐忍下来，可是选后不一样了。选后赖清德的性格一定会进行政治上的大报复，捕捉蔡英文人马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操作的犯罪的证据。第二个，还是动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来调查蔡英文嫡系的人马。
1: 台媒分析指出，这次蔡英文高调浮选，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股不满赖清德强硬专断路线的力量，希望能有新的领头羊出来制衡。另外，美国所谓以台制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运用民进党内部路线与派系差异管控风险，以确保美方在台海战略中不会被拖下水。
3: 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民进党整体的选情？我们看到即使在他绿营固有票仓的高雄市，现在呢选情也是5-5，对于民进党来说还是选情吃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不会发生蔓延？
4: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高雄呢，过去啊，民进党一直认为高雄是他的优势选区，但是现在看来呢，他太乐观了。为什么呢？是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就看到蓝营的选情呢一路在往上走，而反观绿营呢，民进党的选情呢是一路在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初选的时候打得太凶了，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那打得叫一个惨烈，那叫一个刀刀见骨，最

0: 后虽然赖清德喜欢的赖荣出现了，但是那些人初选的心结可都在呢。所以各个其他的派系输了的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看你赖荣能跳多高。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袖手旁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所以赖荣也很着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高雄现在的关键是赖清德和高雄现在的市长陈其迈两个人拿着枪在对赌。什么意思？对于陈其迈来说，陈其迈跟赖清德不是一个派系，陈其迈是蔡英文那个派系的人，所以陈其迈在想，我高雄市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卸任之后你得给我找个地儿啊。而且陈其迈之前，以陈其迈现在的历练，那么接下来找的这个地儿至少得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威胁最大的可就是陈其迈哦。如果给陈其迈安插到了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么接下来陈其迈对赖清德的威胁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赖清德不愿意。但是对于陈其迈来说，赖清德只要你不松口，我未来你怎么安排，你只要不松口，那么我在高雄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我的那些资源，我的那些人马我就不动。如果我的资源我的人马不动的情况下，赖荣的选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
1: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整体选情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估？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呢？
0: 不仅是高雄，台南都是这样，连民进党最有优势的两个选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选区根本那想都不用想。你看像台北，台北的那个沈柏阳，那身上清晰的打着一个赖清德的印记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现在拼命的跑去抱蔡英文的大腿？是因为沈柏阳也知道跟着赖清德越往下这个日子越难过，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就变成是赖清德想拼命浮选，但是这帮候选人呢跑得比谁都快。
1: 不过关于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分析认为说，背后很可能会有美国的影子，因为赖清德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呢有点类似于陈水扁，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呢也希望用蔡英文来制衡一下赖清德。那么体现在这一次浮选上，您觉得会有这样的用意吗？
2: 美国对很多政治人物台湾的用心之深，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比如像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陈水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利益的一个所谓的代理人，那么这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定位。陈水扁自己就讲过，他下台之后，虽然他在台上的时候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他下台，陈水扁自述说，我其实就是美国在台的军政代理人。所以说当美国以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来去观察赖清德的时候，就会发现赖清德有些不太听话，不太好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之余。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需要用蔡英文来去敲打赖清德？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蔡英文对美国来讲有可用性，而赖清德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个麻烦的因素在这里边。第二个方面就是蔡英文不管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的人脉关系，都跟美国更契合，让美国觉得更顺从，更好用，更听话。那么相比于此，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他的这种谋独的一个更为激进对抗的路线，而不是蔡英文做的这种我们讲叫柔性的，所谓的更阴柔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去做实质态度。赖清德是希望在法理上，在军事上都有更快速的一个突进，那么这个令美国感到会是一个麻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想要去更为深度的介入到民进党的党内政治以及此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他目前来讲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就是蔡英文，而蔡英文又跟美国的配合度又非常的高，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美国来到这种点穴式的打赖的效果。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
1: 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台军呢在叫嚣解放军难登岛，之前一直炒作预防解放军登岛，现在又在炒作解放军难登岛，这不自相矛盾吗？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

0: 和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
1: 台湾防务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自欺欺人？邱教授，
2: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论证一下，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现在依靠的实力是什么？
3: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4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既然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
4: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啊，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

0: 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他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啊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南登岛，台军自欺欺人。据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九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另外，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六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
2: 这个海鲲号的潜艇呢，已经延宕好几次了，本来是九月份要交船的，但是现在又延迟了，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邱教授，
3: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七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柴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2: 除了海鲲号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台军呢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地狱景观，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花了那么多的钱还是没有收到成果，这个无人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4: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他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1、2、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

0: 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金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金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蔡赖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还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权力争斗。如今连绿营的所谓铁票仓都可能不保，赖清德接下来的路恐怕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炒作所谓解放军登岛攻台，也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找借口。岛内民众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看出他们的算计和图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美国全球找矿，收购巴西矿企，支持澳大利亚。业内人士直言，要打破中国稀土优势并不容易。特朗普特使携中战方案访问俄乌之际，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无人机袭击，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具身智能成为全球科技产业主战场，马斯克预计十年后全球将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展机器人。一边压住本土矿山，一边盯上外国矿产，美国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开启全球找矿模式。美媒直言，多重现实瓶颈制约下，全球寻矿难解美国稀土困局。
1: 美国稀土企业美国稀土公司4号宣布，已于3号完成与巴西矿业企业塞拉维尔德集团的合并交易。今年4月，美国稀土公司宣布出资28亿美元收购

0: forecast to continue to do that or more, at least for the next 10 years.
1: 值得注意的是, 莱纳斯公司多年来还得到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早在2011年， 日方以贷款和股权投资形式向莱纳斯提供了2.5亿美元。 2023年， 日方追加约1.3亿美元投资。 2026年， 莱纳斯同意将公司中重稀土产量的 75%供应给日本。 不过该公司也坦言要打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优势并不容易。
0: China has spent decades mastering its separation and refining capabilities. What was the toughest challenge you faced trying to build and scale up the kind of capability here at Lynas?
2: That is a very long list of things.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chemically is the solvent extraction area.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mechanically is the cracking and leaching plant.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in terms of quality is product finishing. And of course,
0: that's a long list.
2: Exactly.
3: 美国特使携中战方案即将访问乌克兰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空袭连夜袭击了基辅的机场。美媒称，俄罗斯启用新一代无人机，实施全天候打击，消耗乌克兰。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This
4: is the center of downtown Kiev. The smoke rising from behind me here is the SBU building. It shows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Ukraine to deal with these new jet-powered Shaheds. They just don't have enough missiles to intercept them. Even when the target is something as symbolic as Ukraine's SBU headquarters. That's the headquarters of Ukraine's State Security Service,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owerful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1: 乌国家安全局当天表示，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没有受伤。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国家安全局这类战略部门已将大部分人员撤离指挥中心。 国家安全局在乌克兰对俄作战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表示，已指示波克拉德，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据多家外媒报道， 俄军在近来的行动中大规模使用新型喷气式无人机，对基辅的袭击也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夜间转为全天零散打击模式。乌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在7月探测到1500架喷气式无人机，8月猛增至3000架。
3: 俄军目前正投入使用多个版本的喷气动力攻击无人机，包括天竺葵3、天竺葵4和天竺葵5，其中伊朗目击者238型无人机的首个改装版本天竺葵3属于一款过渡机型，飞行时速约为300公里。乌克兰防空机动小组曾多次将其击落，但后续版本的天竺葵无人机速度明显提升，远远快于乌方的拦截装备。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评估认为，俄罗斯每月可生产约3000架天竺葵4和天竺葵5喷气式无人机，其中天竺葵5的航程可达95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600公里。极高的飞行速度使得乌克兰现有的部分防空手段，包括机动机枪、反无人机小组、短程拦截火箭等，均难以发挥作用。
5: 喷气式无人机目前是个棘手的大难题，尤其是在距离俄罗斯边境100公里左右的区域。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系统能够对其实现大规模且有把握的拦截。俄罗斯已经开始在战场上投入使用天竺葵4和天竺葵5两种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先进无人机，其中天竺葵4 它的外形和天竺葵2是非常相似的，也是采用典型的三角翼布局。那么动力系统进行了升级，采用了小型的低成本的喷气式发动机，可以针对远距离的地面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乌方的这种高射机枪

0: 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拦截型无人机，想要拦截天竺葵四难度变得更大。天竺葵五啊，更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射程更远，应该是可以接近1000公里的射程，而且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随着俄方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升级，那现在乌克兰它的防空系统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呢，通过大量使用先进突防能力很强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乌方的军工体系，打击它的后勤保障体系，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带来更大的困扰和麻烦。
1: 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多家国防科技企业正在研发新一代拦截无人机，以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力争将拦截成功率重新提高到90%以上。另一方面，乌克兰在加大打击俄罗斯纵深地区能源和电商物流仓储设施的同时，还将目标瞄准了俄罗斯整个空域。泽连斯基1号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美媒披露，乌军计划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空域部署大量无人机，让已经越来越常见的临时关闭演变为彻底停摆。乌克兰官员承诺不会将客机作为袭击目标，而是让无人机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盘旋，迫使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暂停航班起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方的警告称为恐怖主义宣言。
2: И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они просят у нас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осят о личных встречах.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ведут. Но если, не дай бог, такие трагедии буду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мы найдем чем ответить. Пусть никто не сомневается.
1: 在俄乌加大护旗力度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方特使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到访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但他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
2: Мы за то, чтобы переговоры, люб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ыли наполнен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крет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Если кто-то вносит или может внест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вклад в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мы только за. И господин Кушнер, и Уитков, они всегда у нас желанные гости, мы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с ними работаем.
1: 普京3号进一步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3: 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迅速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竞逐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投入更多资源，大举切入这一赛道。
1: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已经显而易见，而机器人技术将进一步把生产力推向新高度。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达到10亿台。
4: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I think this i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by the way. This is one I'd be willing to put serious money betting on. That there will be at least a billion robots in 10 years.
1: 7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首次明确表态，公司将自研人形

0: 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应对能源冲击的样本。
1: 华尔街日报近日写道，要想知道电动汽车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推动中国石油需求的减少，不妨想象一下，法国完全停止使用石油了。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电动汽车的普及使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减少了150万桶，这一数字与法国全国的需求量大致相当。美媒指出，得益于庞大的石油储备和节能措施，中国经受住了中东石油供应干扰的冲击。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保有量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而电动汽车的普及对市场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
2: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1: 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重卡销量猛增，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3: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呢，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此外，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中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华尔街日报认为，在消耗柴油的卡车领域，绿色转型虽然尚处于早期阶段，但发展速度却快得惊人。非营利组织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重型汽车专家罗德里格斯说，我们每拿到一个季度的数据都会感到震惊。中国的新能源转型还具有世界意义。
4: Walking onto a Chinese EV manufacturing line is like stepping into the future. Giant mechanical arms working in unison, guided by AI. 99% automation, machines building machines. This factory belongs to one of China's largest EV makers, Geely, and here they produce their luxury brand Zeekr.
1: 据悉，这批汽车即将登陆加拿大市场。今年一月，加方宣布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
5: Wow, this is very smooth.
1: 美媒记者试驾的这款混合动力汽车，一次加油并充满电后，可行驶约1200公里。
5: I'm going to get out of the car and it's going to park itself. Wow, you never have to reverse park again. That is a game changer. Game changer.
1: 卡尼政府此前公布的电动汽车新战略明确提到，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加拿大本土生产和出口电动汽车。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立白粉欢度节，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

0: 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非凡。

0: 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酒，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当地时间的五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俄方在会谈中对当前局势做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7号，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他还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的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塔斯社五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在寻求任何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时，都应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而目前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
1: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回答有关美国特使计划访问莫斯科的提问时对媒体表示，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包括考虑战场现实、

0: 不仅是俄罗斯经常提及的冲突根源，还包括不断变化的局势，而这一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 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 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近段时间，俄乌冲突主要呈现纵深护袭加剧、消耗战升级、外交谈判僵持等特点，双方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频繁攻击对方腹地的能源、物流和军工设施等。分析人士指出，乌军依旧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军维持战争所需的资金、武器、弹药训练甚至基础设施保障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支援。 一旦所谓的西方盟友停止援助，乌克兰的各种问题将接踵而至。另一方面，俄军近期增加使用飞行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防空带来新压力，特别是临近秋冬，铁路运输、水电气供应等任何一处反复被打，都会从军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 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 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2: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4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3: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 earlier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4: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 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0: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2: 再来看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2: 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的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4: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2: 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说，这些无人机被认为与

0: 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军没有说明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先前表示，美国在墨西哥领土上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再来看，当地时间的四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支持者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
1: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非盟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迪塞表示，这关乎正义和尊严。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而是鼓励国际社会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及其他等面积地图。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例如非洲面积是格陵兰岛的近14倍，但在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却差不多大。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截至昨晚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9: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10: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

0: 摔落山谷。
1: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0: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2: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0: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1: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4: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各地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工作。
5: 受降雨影响，4号，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昨天，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开闸泄洪。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的出库流量控制泄洪。昨天上午，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内涝严重，吉安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4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名村民心脏病复发，无法及时外出就医，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采取绕行、在绳索保护下涉水接力等方式，将患者转运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因持续降雨，4号，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在房屋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5号上午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已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截止4号晚，已累计清理老街路面3500米，协助居民清理室内淤泥22户。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4: 当地时间9月3号，2026年中加经贸合作圆桌会议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0: 日上发布的最新商界调研显示，近七成加拿大企业界人士看好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增长。加拿大商界对华市场的认可度、信任度和合作意愿较去年显著回暖。
1: 中加经贸圆桌会上，来自中加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原住民组织等代表出席活动，政商学界代表分别做主旨演讲，围绕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加拿大绿色转型、支持原住民社区发展的机遇和责任等议题深入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2: And I think that the possibilities for Canada and China are significant. We're opening our countries to each other. We're making improvements in our working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what will come from that is more investm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good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1: 本届中加经贸圆桌论坛上发布了2026年中加商业调查报告。报告中一系列数据显示，加拿大企业界对深化对华经贸合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68%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持续增长，48%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其所在行业或企业的重要战略市场。
0: 近年来，低空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旺盛。深圳市依托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业融合创新联合体，探索人才培育新路径，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
3: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作为全国低空经济集聚区，2025年深圳无人机产业链企业超过2000家，年产值达1325亿元，同比增长约38%。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人才供给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座。为此，深圳龙岗区推动成立全市首个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创新联合体，让制造业企业可以下单，针对企业需求培养会飞、会用、会修的实用型技能人才，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输送上岗，构建培训、认证、就业一体化服务平台。
4: 一方面呢，联合体培训完了以后，它可以直接向它的成员单位直接输送这些人才；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向全产业的这个低空经济的企业来输送人才。
3: 按照规划，到2027年，联合体每年可完成低空技能人才培训10000人次以上，持证人员就业率稳定保持90%以上，源源不断向全产业链输送复合型技能人才，拓宽群众高质量就业新赛道。
0: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近日，国内首个多标准接口中压直挂式重卡超充示范站在山东济宁投运，项目依托重点科技专项技术，创新应用多标准全能充电接口技术，填补大功率重卡充电技术空白，充电效率较常规快充提升4倍，有效解决电动重卡补能慢痛点。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4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同比去年提前6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

0: 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名10多岁的女孩在采摘荷花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勘查评估，在做好安全防护后，一名救援人员慢慢爬到女孩附近，徒手清理周围淤泥，固定绳索。经过多次尝试，在救援人员协助下，女孩慢慢爬向岸边，最终成功上岸。近日，在云南普洱江城县，4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进入村寨，依托当地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监测人员全程跟进，提前通知群众紧急转移。象群在当地逗留近10分钟后，自行返回山林。因预警处置及时，仅造成一处板房厨房和一段围墙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有效避免了人象冲突。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5: 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延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美加摩擦为何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治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日前，美国苹果公司布谷歌后尘，在地图上将加拿大安大略湖对美国用户显示的名称也改为了美国湖。与此同时，美国财长和防长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严厉驳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这对曾经的亲密盟友摩擦为何愈演愈烈？9月8号，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前，两国贸易谈判是否还有重启的可能？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法国也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欧洲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是否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美国苹果公司布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能看到两个名称。据悉，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曾透露，特朗普就更改地图中的湖名与苹果方面沟通。此前，谷歌公司于8月29号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然而，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卡尼还强调，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就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并引发激烈言辞交锋。据美媒报道，8月31号，美财长贝森特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加方对此予以严厉批评，称美方官员应该停止玩梗和冷嘲热讽，不要装强硬。加拿大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卡尼称，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美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个误判。卡尼同时也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加拿大政客把他塑造成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经济崩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继谷歌之后啊，这个苹果地图也将安大略湖呢进行了更名。那么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多数的美国民众是反对将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盟友反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反对，包括美国本国的民众意志同样抵制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美国政府执意要将安大略湖进行更名，而且呢还要让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来执行它的更名令？作为这些企业来讲，更名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2: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这个更名这个事情的发酵啊，实际上标志着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从一个经贸关系的这个争端已经上升到一个关于地理标识命名的一个争端，这是一种升级，而不是这个矛

0: 盾的这个缩小。那么这里头呢，特别要注意到两点，一个呢就是谷歌他自己，苹果他最近他透露出来，他说我只是征询地方官员的一些这个要求，实际上就说明美国政府实际上找了这个像谷歌啊、像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像这些大厂，就是所谓的这个巨鳄，科技巨鳄，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这个话语权和影响力。你比如说他们有巨大的有引擎搜索，还有海量的云服务等等，所以他们一旦下场，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根本利益服务。而且他不能够像他之前所讲的，像这些公司一般他还标榜他是一个政治中立，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问题，美国政府跟他一游说他就会倒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像现在这种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将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今后是这样一个这个名字的改变，那么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字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墨西哥湾它就改成美国湾，去年就改了。那么像这种状况下去，实际上我觉得对国际上的这个关系是一个扰乱，而且特别是对这个两现在是加拿大跟美国这个关系，我觉得短期内难以看到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这是一种升级。
1: 那么继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财长还有防长啊，接连公开的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那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的高官，发出这样的一个嘲讽啊，应该不是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嘲讽对于美加的关系，包括美加的这种防务合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2: 确实表面上来看，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防长赫格塞斯，他们似乎呢都是因为信口开河翻了车。那么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美加在这个体量方面的巨大的差距，称美国是加拿大的13倍。那么他呢就问这个媒体，美国怎么会和加拿大开战？此言一出呢，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坚定的要和加拿大和平共处，而是指向的是加拿大是毫无还手之力。他嘲笑的是加拿大在安全防卫方面的能力。所以呢，这样的一番表述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加拿大方面指出的是，作为财长本身不仅仅主导了美国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同时呢还就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发出威胁，是在以这种冲突的场景来对加拿大施压。那么说到防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加拿大军训中心的一张照片，他讽刺的呢是参加学员的体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立刻有多方反映，首先有人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高中生的军训中心，他并不是加方的军事人员。还有人提出的是，此前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出现了这种超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分析指出，美国当前的这种动作恰恰是要转移视线，转移呢现在美国对于伊朗军事行动无法达到预期，美国现在呢打不赢，实际上已经输了的这种现实。还有人质疑呢，防长赫格塞斯他本人人格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一番质疑以及呢美国高官的这番表态，确实呢是他们的个人言论，但是如您所说，反映出的实质是现在呢美国方面对于加拿大的态度和后续双边关系的这种发展的前景。首先呢，对于不管是防长还是财长，他们的这种表态是因为此前美加的经贸谈判是因为美方的坐地起价而谈崩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现在美国仍然咄咄逼人，强调的是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安全方面，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所以现在呢美国恰恰可以进行拿捏，是要这个以主导者自居。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要求加方必须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个时候说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加拿大认为呢美国不会马上针对加方发动这种军事方面的行动，不会冲突立刻发生，但是呢对于双方之间这种互信必然会产生影响。那么就如基辛格所说的，作为这个美国的敌人当然是危险的，但是呢成为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所以现在美国对加的态度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弹，认为呢美国为了收割利益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针对加拿大的施压现在是毫无顾忌。
1: 虽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咄咄逼人，但是我们注意到呢，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严肃地批评美方的这种做法的同时啊，还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其实呢，距离9月8号

0: 加拿大对美国对等反制关税生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您觉得美加贸易谈判还有可能重启吗？
1: 不能说完全把这个门关死，特别从加拿大来讲，现在我觉得他双方之间围绕这个，比如说这次贸易争端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这个程度。实际上到9月8号，就是下周一，实际上就是剩一个周末的这个状态，时间非常之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可能有一种盘算，就是你必须加拿大必须得屈服，他的条件已经摆在那儿，他不会有任何的修改和妥协。那么要妥协的就是你加拿大。但是我们看看美国跟加拿大摆的那几条条件，加拿大恐怕现在他也不可能这个吞下去这个一个苦果。第一个，你比如说加拿大今后你要跟其他的贸易谈判，要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有否决权。那你加拿大主权在哪里？所以第一条就是杀伤性的，重大杀伤性。你要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加拿大就不是一个这个主权的国家，就像他之前讲的，成了51个州的一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加拿大他要维护自己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这一点美国也对他进行了质疑。那这是他根上的东西，他立国之本，他也不可能妥协。还有一个就是汽车，我觉得特别关于汽车，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盘根错节，汽车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相互制造，然后相互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分清哪一部分完全是美国制造，哪一部分是加方制造。所以我觉得要达成这个一个协议，我觉得是有我比较悲观。
0: 但是呢，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财长就说了，美国的经济体量呢是加拿大的13倍，如果加拿大对美国实施这样一个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是加拿大反而会更加的受伤？
1: 他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美国高高在上理直气使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我对你的这个依赖，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伤害的是你，而且你要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太现实。恰恰我觉得这是美国掉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陷阱。但是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我觉得它恰恰现在它在国内就是卡尼的支持率还是相当之高，而且这个大家就觉得不能向美国这个妥协，因为你妥协了这一步，接下来是 N 多的步。因为实际上美加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去年达到了7000多亿，现在围绕争端的也就200亿，这个数目是不大，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和它潜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加拿大很难吞下这个苦果。
0: 加拿大呢也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啊，也是不断的去拓展一些外部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卡尼接下来的一些行程。9月份他要去访问欧洲，还有在欧洲议会呢发表演讲。10月份呢，加拿大呢还将与欧盟举行新一轮的峰会。那么现在是不是加拿大呢正在努力的向欧洲靠拢，和欧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抱团，能够弥补多少损失？
2: 其实说到所谓加拿大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当然注意到此前的双方都否认说这个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这个话题一直呢是一个舆论中的热点，也就是说这个舆论上面的关注并不是凭空的炒作，而是涉及到了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确实呢，说到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欧洲政要其实也是接连发生，包括德国的前外长、法国的外长，包括芬兰总统，其实都谈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到双方之间合作的基础，我们知道在2016年加拿大就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当时呢98%的关税就被取消了，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本身是有基础的。那么在安全方面，加拿大加入的是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行动计划当中，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的国家加入，那么这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的作用的。在安全方面，这意味着加拿大看到当出现变动的时候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设置，当美国某种程度已经成为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和欧盟方面进行安全的协调。同时呢，涉及到具体的层面，不管是加拿大可以从欧洲来采购军火，还是呢让自己的军火进入到欧洲市场，那么后续肯定在这种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呢是要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设置。所以这个时候说到这个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安排，您也提到了峰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两方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立刻会崩塌，但是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成为一个极大变量的时候，这两方呢

0: 都在这个抱团取暖，在这个应对变数造成的影响，所以此时呢应该说更多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应对美国的冲击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1: 就在美加摩擦升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荷兰的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的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的法国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那么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呢？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宣布了一项近年来规模罕见的黄金储备调整。今年3月至8月，该行将约86吨原本配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储备转向英国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占比由18.1%升至32.1%，而存放在纽约的占比从31.3%大幅降低至18.5%。对此，荷兰央行表示，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欧洲多国出现了黄金回家的趋势。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而今年年初，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英国《卫报》3号报道称，总部位于巴黎、负责推动法国黄金交易的国家黄金交易中心主席施瓦茨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促使部分央行选择其他黄金存放地点。西班牙《先锋报》则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
1: 截至今年4月，法国已经把存储在美国的所有黄金运回了国内，而这次荷兰的央行呢，只是把部分黄金运到了伦敦。那阮老师，为什么不是全部？难道荷兰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吗？
3: 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就是特别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黄金储备啊，就是从美国要么就是全部运走，要么就是运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本身已经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考虑。我觉得从两方面理解很简单，一个呢，确实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是在急剧的下降。而且因为过去你比如说他们都存了有的甚至上百年了，为什么这时候移走，就是对美国未来的走向他们把握不准。因为你把这样一些黄金都压在美国那儿，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国家不光是一个国家，跟欧洲整个国家关系氛围是很差的。那么所以他们要有一个 plan B， 就是要有一个预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些国家他其实也讲到，包括刚才荷兰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感到很大的一个焦虑。那么这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需要急需用的时候，他们需要立刻拿到这些黄金去对称美元，对称其他来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增加自己的一种自保，就是要增加自己这些黄金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运到比如说这个运到伦敦，他就是做了一个风险上的一个管控，因为有了不光是不把鸡蛋搁在同一个篮子里。
1: 但不管怎么说，法国荷兰把黄金从美国运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接下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进行效仿的话，您觉得对的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美元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这个黄金大挪移的趋势还会延续。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在呢不管是把这个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到其他的国家，还是运回本国，都是可选的选项。那么不管呢是运这个储备本身，还是卖了再买，也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动的并不是美国的蛋糕，或者说这个黄金并不是美国的黄金，但是大家看到的实质确实是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1944年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其实主导的是这个国际的黄金交易，是成为了一个交易中心。那么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在美国储备的黄金是占全球储量的80%。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这种体系是出现了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是瓦解了，但是此后美元在

0: 在这个国际金融体制当中，在这个格局当中所发挥的这种霸权作用，是美国一直在试图维系的。那么现在呢，说到这个黄金大挪移，确实很多国家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低调，会采取这个分布行动，避免刺激美国。但是呢，这个挪移本身就说明大家呢对于美元的这种霸权产生了更多的质疑。这个变革是在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主导的这种美元的霸权体系会进一步的松动。
1: 另外近日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下降到了4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特朗普说呢，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进行填补，外界痛批这就是武装抢劫。来看短片。
2: 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自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国于今年3月宣布与他国协同释放了1.72亿桶储备石油。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仅如此，路透社8月30号曾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将把近期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所获得的石油用于补充战略石油储备。他还称，补满储备的工作很快就会启动，这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民众的一份礼物。对于美委石油协议，古巴学者直言是武装抢劫。这份所谓的协议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背后是美国重启所谓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另有海外网友批评称，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在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持续偷窃才得以建立美国。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特朗普说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这应该不是美国最初的设计吧？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3: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石油，他现在这个储备是因为中东战争才出现一种下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者它不是一个必然或者说因果关系。实际上我们更要看到，就是为什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它下了一盘所谓的大棋。实际上在去年这个美国把这个马杜罗给抓起来之后，就进行了一个政权的颠覆，实际上这背后就是它的这个石油，它盯上了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它的以探明的这个储量啊，达到了3000多亿吨，在全球以探明的这个总额当中，将近20%，是世界第一大这个石油储藏，现在能看到的。所以美国其实基于这样一个这个肥肉已经是很长时间了，那么只是说后头发生了中东战争呢，它是石油这个有一定的缩减。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要把这个委内瑞拉打造成为它的一个就是一个石油储备库，来今后为他所用。他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马杜罗可以说特立独行，这个他看不上，那么现在他搞了一个政权更迭，所以这个现在是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来讲，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但是他完全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的公约，违反了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我觉得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极坏的一个典型。
1: 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有古巴学者说这就是武装抢劫，你怎么看？
0: 古巴学者呢，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担心。按照美国此前的设计，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之后，美国还要拿下伊朗，之后呢就要对古巴下手。即使现在呢，美国已经陷入中东的泥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巴的施压，所以古巴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境。而另外呢，古巴学者强调的是，现在美国正在搞的确实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在西半球，美国要建立的是自己设定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个第七国家，既要进行这种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要搞政权更迭，对于地区从战略方面要更加符合美国的目标，甚至要改变地区的政治光谱，这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风险，在损害地区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潜在的这种发生变动的可能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加摩擦加剧，荷兰从

量级不大，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华西秋雨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今后几天就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雨。对流性不强，但是呢，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典型的秋雨特征。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秋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有所下降。降温过后，最高气温的20度线会逐渐的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一带，那么像西北和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西安下周三最高气温降到19度，太原下周二也会降到20度以下，感觉是凉意明显。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柏林晴，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阴，13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晴，15到26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19到25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9到28度。

0: 普京会见美国特使，下令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俄方表示，双方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美军称对三艘伊朗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商船，伊朗称打击美国关联船只作为报复。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最新民调显示约八成加受访者支持对美实施贸易反制。江西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江西省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双方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3: 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当日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1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